0: 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1: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2: 漂亮的
1: 远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0: 对，
1: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0: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呢调整
1: 一下，
0: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别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萨佩安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中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斯的防守盲区。嗯，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啊，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1: 嗯，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面时也是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嗯，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1: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0: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两边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嗯，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0: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1: 嗯，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0: 嘿嘿，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0: 主要就是输给国家队的球太多了，
1: 净胜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负六呢。
0: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1: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0: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1: 好的，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0: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1: 哎，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想法已经多了，
0: 太多了，
1: 迷糊了，回做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和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2: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1: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2: 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2: 那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1: 对，内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2: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他没有这个量。
1: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卢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

0: 起来，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1: 嗯，
2: 后场踢位球发射交给鲁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还不抢你。现在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啊。哎哎，
0: 赚了千千了，
2: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0: 嗯，安东尼是自己赚。
2: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0: 对。
2: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0: 踢的比较克制。
2: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0: 受伤，
2: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0: 对，不值。
2: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0: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2: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
0: 是。
2: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0: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2: 嗯，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0: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啊。
2: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0: 节奏，
2: 节奏。
0: 有的时候啊，这种
2: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得起来。
0: 对，这个大家都踢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2: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0: 哦，
2: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啊，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0: C罗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2: 给小了。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是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主要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有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弧顶出，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的，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
1: 对，
0: 感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走到文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多从容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 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1: 可能他们还要喊一喊，慢点儿。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
0: 而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1: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那边葡萄牙队先上的庄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0: 对，
1: 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 人员上的准备，节这个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

0: 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制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迈阿密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的。
1: 好球，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来，这球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王菲利克斯必飞，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口，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要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得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场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不能把秘密全都抖落完了啊。
1: 对， 对，
0: 这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2: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
0: 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戈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嗯，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 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1: 对，
0: 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再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跑边上来。
3: 再做，还是迪奥戈科萨。
0: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笑>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罚。
2: 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3: 门德斯吧？哦，
2: 像是门德斯。啊，示意对一，赶紧进场。马竞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0: 嗯。 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2: 哦，背后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0: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萨和莱昂。 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在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

0: 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1: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
0: 嗯，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1: 对，
0: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1: 好球。
0: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的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1: 对，
0: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都
0: 开始
1: 对吧，开始
0: 收
1: 缩
0: 了，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1: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再上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克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苏亚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

0: 瑞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1: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0: 金特罗现在确实胖了，
1: 是。
2: 好球！
1: 哦，
0: 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三秒后的自己。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1: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0: 对，
1: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三四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
0: 嗯，
1: 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0: 外围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0: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的给叮嘱怎么变化。
1: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0: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但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了，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
1: 嗯，
0: 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呢还不如控制住。
1: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0: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1: 对，
0: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呢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1: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0: 莱昂传过来，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1: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0: 十四号博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若昂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两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下圣地亚

0: 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主教练。
0: 对，穆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穆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后点啊，迪奥哥科萨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尔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是吧？类似，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打不留心的回防到了底线处，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迪尔斯也示意队友往外退一退，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0: 难缠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1: 硬骨头也
0: 加纳、伊朗，包括挪威啊，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1: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0: 得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1: 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0: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1: 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头球，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1: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0: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到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连给，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
0: 莱昂，像是桑切斯
1: 啊，

0: 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1: 嗯，主要看桑切斯这一下。
0: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对，因为净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0: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1: 换上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0: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1: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
0: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作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斯塔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是个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的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

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比0的比分虽然 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今天呢，也是美国大满贯本站比赛的正赛第一个比赛日。那在稍早之前结束的几场单打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像林诗栋、蒯曼和陈元宇都是获得了单打首轮比赛的胜利。那在本届赛事当中，在男子单打方面，一共是有五位中国选手入围到正签当中，而在女单方面，我们入围的人数要更多一些，一共是有八位中国选手进入到本站比赛的女子单打签表里。而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那在这一时间段，一号球台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由迪亚斯来迎战日本选手佐藤瞳。这场比赛呢，两位选手在此之前总共是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就是发生在今年的多哈球星挑战赛。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当时日本选手佐藤瞳是3-0战胜了迪亚斯。这场比赛可能双方呈现的比赛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迪亚斯呢是以进攻见长的选手，而佐藤瞳是一位削球手，当然目前来看呢，佐藤瞳在整个的削球过程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反击。而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一时间段安排的第二场比赛，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也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关注的重点，一场中国德比战，将会由男单的赛会的头号种子王楚钦来迎战队友周启豪。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三场比赛的交手，王楚钦是获得了三次交手的全胜。两选手最近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的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那场比赛双方争夺的也是比较激烈。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时间段安排的第三场比赛是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中国队的组合温瑞博搭档蒯曼将会来迎战林文正和刘洋子这对澳大利亚组合。这场比赛呢是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首场比赛的交锋，我们也期待两位中国队的年轻选手的搭档能够有好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乒乓球赛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时间段在1号球台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的首轮。这场比赛是位于签表的1/4区，由日本选手佐藤桐来迎战阿德里安娜迪亚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佐藤桐，他是1997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身高是1.63米。今天对于迪亚斯来说，可能在进攻端啊需要更多的耐心来作为支撑，因为佐藤桐呢也是一位很能防的削球手。当然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比赛经历的增加，他现在不是一位纯防守选手，他现在属于半削半攻型的打法，不再是传统的这种严防死守的削球手。佐藤桐是正手

反胶反手长胶的选手。相较之下呢，迪亚兹整个的进攻会更加的犀利啊，打法也会更加的简单。两位选手在此之前的唯一场比赛的交手是在今年的多哈球星挑战赛的女单半决赛，当时佐藤桐是11-8、11-5、11-5啊，直落三局战胜了迪亚兹。

0: 索彤彤的这个正手劈长斜线球被迪亚兹直接抓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迪亚兹来说，他自己的节奏很重要。正手的直线进攻，迪亚兹出现了失误。那今天在场面上，他肯定会有更多的进攻机会，也是以他为中心来控球，就看看他自己的成功率怎么样了。嗯，这球有点高了，好球。虽然在整个控球过程当中，迪亚兹这边感觉有一拍啊，有点没太控制住，就是这一拍，其实搓的有点高啊，但好在下一拍正手位的防守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嗯，打丢了。
1: 住。
0: 之前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拍进攻很具有杀伤性，下一拍想要攻中间，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左腾腾反手的发球也失误了。再攻，好球。这就是迪亚兹的风格和特点，他是一位在进攻端非常有能力的选手。

棋盘短的。嗯，这个球想要搓短，迪亚斯回球下网了。因为之前他也敏锐的捕捉到了佐藤桐稍微有一点退台啊，但是佐藤桐这个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嗯，节奏的变化。今天对于佐藤桐反手位的短球啊，这个落点开场之后，迪亚兹是做的不错的。这球给高了。这也是迪亚兹在进攻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佐藤桐的回球防过来啊，他不会那么快，他会比较飘比较慢，那一拍的旋转其实对于迪亚兹来说不是很好判断。接发球想要直接抢攻，迪亚兹也失误了。其实相当于现在开场之后佐藤桐拿到的这五分啊，至少有三分都来自于迪亚斯的失误。控球。哦，这个球被佐藤桐防了一个滚网。你看，其实这种节奏对于迪亚斯来说，他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

因为一旦他那一拍提速被对方防回来，他也会比较被动。嗯，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就一旦你侧身抢攻的这一拍被对方

0: 这个接发迪亚兹接的太高了。
1: Eight,
0: 因为打削球手就是面对他们的发球以及对方的回球，这个判断旋转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八分啊，迪亚兹就拿两分。还是给的太高了。
1: 5-9。
0: 就过去的这八九分当中啊，迪亚兹这个上手的机会不是很多。好球，发了一个转不转。
1: 6-9。
0: 机会，好球。
1: 9-7。
0: 发到直线的方向，然后打了一个发抢，还是发转不转。

0: 迪亚斯现在没有进攻的机会，看这一拍再攻，哇，还有
1: 啊，
0: 哇，这个球佐藤瞳确实防得很好啊。面对着迪亚斯几乎啊齐上台的这种进攻，能够有这样的防守质量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最后一拍迪亚斯这个进攻稍微有点着急，再加上佐藤瞳这个落点防的确实也比较深啊，还是他的中间反手。第一个局点上迪亚斯这边就吃发球了，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佐藤瞳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在进攻端啊，迪亚斯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进攻成功率没有那么高，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5-5打平之后，自己进入到了一个进攻节奏的低谷当中，让对方一口气打了7-2啊，这个比分一下子就被拉开了。现在需要迪亚斯让自己再冷静冷静。这比赛打到现在，进攻端主动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6: One
0: one。好。嗯，让佐藤瞳的正手抓了一个反击。

这个球还是迪亚兹这个进攻没有办法延续，而且有的时候就是面对着佐藤同切的这一拍，就是切削防御的这一拍，他很难控球，就这个球他会回得很冒高。再攻，嗯，这段时间啊，迪亚斯。

佐藤龙的反击，相当于在反拉的过程当中啊，迪亚兹也没有完全的把这个角度给打开，就是频繁的把球拉到中间，最后还是佐藤龙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上手。

0: 3-6。
1: 这个球对于佐藤瞳的调动还是比较充分的，你看这个落点打得也比较大，左一个右一个，

0: 再把球拉起来。斜线的反拉进攻出现了失误。好球。这个正手抢得很好，这个接发接得够快，角度接得也够大。第二局啊，现在双方三分的分差。接着来抢。
1: 5-7。
0: 亚斯将第二局的比分啊追到了5-7。

0: 进攻要注意节奏啊。再扣。
1: Six, seven.
0: 哎呀，挺不容易的，确实挺不容易的。他连续进攻之后啊，这个迪亚兹终于是一锤定音。迪亚兹将比分啊追到了6-7。就一旦让佐藤桐找到这种反击的机会啊，迪亚兹这边就很危险。你看之前这么强势的进攻，被佐藤桐远台的反拉防回来，防到了一个深落点，还是迪亚兹的反手位。那一拍之后，这个攻守的转换对于佐藤桐来说就已经开始了。这球给的还是太高了。所以回高之后啊，给了佐藤桐进攻机会，下一拍迪亚兹防。从这一拍开始，你看迪亚兹脚下的步伐已经有点乱了，所以这也是导致最后他这个正手一个小机会的失误的原因。还是以控球为主。

0: 攻守转换。两个人角色互换啊。但是迪亚兹不是佐藤瞳这种比较能防的削球手，所以退到远台啊，这不是他的舒适区。就这名选手还是近台发动进攻的威胁性会更大。10-6，佐藤瞳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7-10。
0: 就这场比赛对迪亚兹来说，能够在前三拍里通过自己强势进攻来得分，这个概率并不是很高。这个球直线的变线啊，被佐藤瞳的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拉，这样佐藤瞳也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2-0领先于迪亚兹。

0: 任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妈妈妈妈，
5: 在本届世乒联美国大满贯女单的签表当中，一共是有8位中国选手进入到女单的正赛。这其中赛会的一号种子是孙颖莎，孙颖莎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石勋瑶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萨马拉，秦宇轩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德国好手沙宾温特。此外，陈幸彤将会来迎战韩国选手刘瑞麟。

0: one.
1: 然后像其他的中国选手，王一迪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乌克兰选手马尔加里塔，而陈毅将会来迎战韩莹。然后王曼玉啊将会在首轮来迎战美国选手艾琳叶。之前快慢的女单首轮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她是3-0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扎哈里亚。接发球迪亚兹接的还是太高了，这其实也是没有判断准佐藤通发球的旋转啊，佐藤通刚才反拍发了一个上旋。佐藤通刚才劈长的这一拍对于迪亚兹的进攻还是有着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个球他控的比较低平。

0: 还是对于对方防回来的这一板球的旋转、啊、判断不是很准确。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下旋。过去16分，迪亚兹被对方打了一个4-12。
1: 8-4

0: Let eight four. Let.
1: 连续两个发球都是擦网。嗯，还是台内球。迪亚斯台内想要搓短，球没能搓过网。
0: Four,
1: 10-4，佐藤同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好球。亚兹这个反拍啊，终于是得到了一些释放，非常暴力的反思。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进攻失误，结束了本站比赛女单的征程。这样这场比赛结束，佐藤桐是3-0。

战胜了迪亚兹，也取得了今年对于迪亚兹的两场连胜。佐藤桐进入到女单第二轮，她也将会来等待赛会的二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玉和美国选手艾琳叶的比赛胜者。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男子单打首轮由王楚钦来迎战周继豪，我们稍后见。

0: 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紧唇，运动喝紧唇，怕蔗糖喝紧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紧唇，运动喝紧唇，怕蔗糖喝紧唇。
1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

0: 七八八，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单打首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啊！这场比赛位于男单签表的四分之一区，由赛会的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队友周启豪。

0: 两选手一共是有过三次比赛的交手，但是在 WTT 赛事当中交手是两场。目前的一个世界排名，王楚钦排在男单世界第一，周启豪排在男单的第24位。最高的时候，周启豪曾经来到过男单的第20。
1: Come on, for toss, please. 我有 white and black. What do you choose? White for you and black for you. White you win, you receive. Decide.
0: 周启豪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这一站赛事啊，王楚钦也是双线作战啊，除了要参加男单的比赛之外，他还搭档孙颖莎啊来参加混双的比赛。那混双首轮，孙颖莎和王楚钦组合首轮轮空，

0: 赛前两分钟的热身，王楚钦，2000年5月11日出生啊，现在26岁，男单的世界第一。他一共是拿到21个冠军头衔啊，这其中16项赛事是来自于 WTT 赛事。那去年他是在全年比赛当中啊，拿到了6个男单的冠军头衔。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包括像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中国大满贯，还有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最后的男单冠军啊都是王楚钦。去年的美国大满贯的男单决赛，王楚钦是4-0完胜张本智和。周启豪，他是1997年1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9岁。WTT 赛事当中一共是收获4个男单的冠军头衔，最近的一个冠军就是来自于今年多哈球星挑战赛啊，当时在决赛周启豪是4-2战胜了队友温瑞博。此外，在新加坡大满贯啊，周启豪是止步32强啊，重庆冠军赛是16强。那今年年初阶段，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满贯也是本赛季首个 WTT 大满贯的比赛当中，男单决赛王楚钦是4-0啊战胜了林昀儒。然后在澳门进行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啊，王楚钦是4-3战胜了松岛辉空。虽然到目前为止今年王楚钦的参赛数量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个参赛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First game, 1-0, Laval.

0: 好球。
1: 就
0: 这个接发的落点线路的整个的防守线路都已经被王楚钦完全判断出来了。
1: Love three.

0: 台内正手的直接进攻，先是搓短，然后下一拍就是正手的斜线反拉。
1: 4-1

这个球台内短球王卓卿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是有比较强的下旋调动到周启豪的正手短。开场之后可能对于周启豪来说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比赛的节奏，还需要让自己找到比赛的状态。形成相持，王楚钦的变线啊，这个球失误了。

0: 好球
1: 6-2。
0: 刚才这个回球也是有点滚网啊，所以王楚钦第一时间也是向队友周启豪表达了歉意。但侧身直线进攻的这一拍啊，还是很具有杀伤性的。这节奏是比较快的，周启豪这边动作没能迅速的回位。这个接发球虽然周启豪是拧拉上手了，但是王楚钦对于这一板拧拉还是有一个很准的预判，就是发完球之后，你看他的第三拍的进攻衔接非常迅速。
1: 3-8。

0: 8-4。
1: 第一局比赛，周继豪将比分追到了4-8。

0: 85。
1: 周启豪，刚才这球也是搓的有点滚网。

0: 然歇了一板短的。好球，王楚钦在进攻端啊一个节奏的变化。
1: Net 5-9。
0: 这个球王楚钦是快劈到对方的中间位啊，周启豪这个反手想要上手进攻出现了失误，10-5，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6。

好球，强度比较高的一拍，啊，两个人也是形成了强相识。两个人都是在中远台啊来进行反拉，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11-6，王楚钦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第二局比赛，周启豪先来发球。
2: Love one.

突然发了一个长球，发球上王楚钦的一个变化。今年王楚钦除了在新加坡大满贯和澳门单打世界杯拿到冠军之外，他还拿到了这个第四个团体世乒赛的冠军头衔。在伦敦进行的团体世乒赛，王楚钦也收获了冠军。好球，这个球周继豪还是把角度完全给打开了。这个球打到了王楚钦的正正守卫，接发球，王楚钦反手拧拉的上手，这个球落点拧的也是比较深。

0: 还是对于王楚钦这个发球，周启豪判断的不是很清晰。接发球，周启豪搓了一个滚网。发到周启豪的正手短，第二局比分啊，5-5。
1: Stop。Five all.
0: 节奏很快的一分。
1: Six, five.

0: 黄楚钦这边发球抢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上手是反手的一个斜线变线。 反四斜线。
1: Seven，

0: 接下来这个压力啊，就来到了周启豪这一轮发球上。嗯，也想打一个发抢，想要尽可能的简化局面，但是这个正手进攻，周启豪出现了失误。
1: 啊 ，eight six，
0: 两分的分差。发球轮的一个得分率
1: 8-7

0: 反击。再攻，好球！正手能力确实是很强，而且两个人刚才都是有非常出色的这种进攻和防守的能力，以至于第一时间在镜头里我们都就是很难把两位选手都框在这个画面当中。推到远台来进行防守，防守过程当中还能够找准时机来反拉。
1: 8-9. Play, please. 8-9. 10-8.
0: 这是接发端，王楚钦正手接发的一个变化，劈到对方的中间。10-8。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周继豪这一分还是把角度给带开了，先上手来进攻，接发就是反手拧拉的上手，然后下一拍把落点掰到王楚钦的正手位。面对王楚钦这一局的第二个局点，周继豪回了一个滚网球，挽救连续的两个局点啊，周继豪将比分追到了10-10。这个球，王楚钦是打算侧身正手抢攻直线的，这个成与不成，就这一拍。这球打的确实快啊，但是也被周继豪的反拍给顶回来了。接下来是周启豪的局点，发球上的一个变化，开了一个长球，这个球发的也很拱。

这个球退到中远台，周启豪再想反拉，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12-11，王楚钦再次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台内的

说起来这个反拍啊，顶的还是比较结实的。那双方第二局这个竞争强度确实是又上了一个档次。还是发长球。今天在关键分上，王楚钦这个开长球的战术确实挺奏效的。开完长球之后，下一拍这个正手也做好了进攻重复落点的准备。13-13。接发球直接劈长，快逼底线啊，劈的也比较深。

0: 好球，打了一个发抢，15-13，这样双方结束了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激烈，很焦灼的一局。5局3胜制的比赛啊，现在王楚钦大比分2-0，暂时领先于周启豪。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在本站美国大满贯的赛事当中，男子单打签表方面，一共是有5位中国选手入围到男单正赛。除了王楚钦和周启豪之外，在首轮比赛当中，林诗栋啊已经是晋级了。首轮比赛林诗栋是3-0战胜了韩国选手朴康贤。此外晋级的还有陈元宇，陈元宇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纳雷什。温瑞博啊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杨查理克。
8: Love 2

0: 王楚钦的一个防守反击。
1: Time out。
0: 朱启豪这边叫暂停了。因为是中国队队内的比赛啊，所以依旧是按照惯例，这个场边都是没有教练员的。这是把舞台啊完全交给两位选手。

0: Love Free。For Love。
1: 第三局开局啊，周继豪0-4落后。
0: Five love.

0: Love six。
1: 分叉被王楚钦进一步的带开。这个在男子单打首轮的其他比赛当中，印度选手塔卡是3-2战胜了科顿。
0: 1-6。
1: 那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36位的印度选手塔卡也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0: 6-2。

0: o'clock.
1: 7:02.
2: 分差重回五分。
1: 3:07.
3: 好，
2: 周启豪这个正手位的救球救的还是不错的。接发球直接被王楚钦拧到了直线的方向，而且这个球拧的又快又深，这已经超出了周启豪下一拍的一个覆盖范围了。再攻
1: 9:03，
2: 节奏非常流畅，主动调整站位，进台之后踢板短的，然后下一拍正手抢攻直线。
1: 10:03，
2: 10:3， 这样王楚钦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个氛围也是比较轻松啊。刚才裁判这个发球擦网喊得很慢啊。要球呢。这助理裁判这一侧好像是没有球啊。而且主裁这边好像这个分数也有点记错了啊。这样是1:3啊，王楚钦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以3:0的比分，王楚钦战胜了队友周启豪，进入到本站美国大满贯男单第二轮啊。下一轮比赛，王楚钦将会来迎战塔卡。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快慢搭档温瑞博来迎战刘洋子和林文正这对澳大利亚的组合。这场比赛的参赛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球员，都是00后。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温瑞博和蒯曼第一次来迎战林文正和刘洋子，双方组合在混双赛场上的首次比拼。温瑞博今年是19岁，蒯曼今年是22岁，刘洋子今年

23岁啊，24岁，然后他的搭档林文正是21岁。

这个在单打方面，快慢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他是3-0顺利过关，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温瑞博男单首轮比赛还没有打，首轮比赛他将会来迎战杨查理克。然后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男单首轮比赛也已经比完了，他最终是1-3输给了安德斯林德。然后刘洋子女单首轮比赛也没有打，那女单首轮她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两位澳大利亚选手都是华裔运动员，林文正是2005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刘洋子是2002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他们现在整个的上升势头也是比较快的。温瑞博是20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9岁。这个男单世界排名已经是逼近世界前10了，现在是排在第11位。温瑞博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位，他最高的时候男单世界排名是曾经来到过第11位。然后蒯曼左手持拍，2004年出生的选手，现在22岁。蒯曼女单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3位。

0: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1: 上来第一分啊，吴镇博这个反拍攻的就非常的果断。还是反手的上手。
0: 就，
1: 今年对于温瑞博来说也是获得突破的一年，他也是在 WTT 成年组的赛事当中收获了男单冠军。
0: Love three。
1: 今年的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还有太原常规挑战赛，温瑞博最终都拿到了男子单打的冠军头衔。当然今年到目前为止，温瑞博在世乒联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惊喜啊，无疑是在重庆冠军赛跻身到了最后的决赛。
0: Five, love.
1: 快慢正手拉到对方的中间位，这个前六分中国组合拿的还是非常快的。
0: Let love six. Let love six.

0: 狼 seven。Seven one.
1: 这个球台内的正手调打，刘洋子出现了失误。
0: One nine. One.
1: 温瑞博正手接发球的抢攻，10-1，中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11-1，
1: 快慢反手快撕斜线的得分。第一局比赛中国组合赢得非常轻松，而且比赛的进程也很快。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也可以摆，就是摆在女孩的双人短或者球上，然后追点反拉就完了，好吧，亮儿。
1: 在本站大满贯混双的比赛当中，首轮就是1/16决赛。现在一共是有4张球台啊，同时进行着比赛。那刚刚4号球台结束的男单的首轮比赛，日本选手羽田幸史啊是3-2战胜了乌尔苏。
0: 2-1。2-2。
1: 这个混双首轮是1/16决赛。一共是32签啊，但是赛会的混双前8号种子啊是享受首轮轮空的待遇，也就是一共有24对混双组合来进入到签表里。除了温瑞博和蒯曼这对中国组合进入到混双签表里之外，还有王楚钦和孙颖莎啊，他们是混双的4号种子。此外，年轻的女子小将秦宇轩啊也进入到了混双的签表里，她将会来搭档美国的选手博塔来参加混双的比赛。
0: 4-4

0: 哎呀，
1: 好球。
2: 6-4

0: 这个球反手温瑞博上手拧的还是够深。好球，温瑞博反手快撕斜线，快慢发到对方正手短，然后温瑞博就守在这条线路上。
1: 5 7

0: 林文正正手想要劈长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1: 8-7

0: 7-9。
1: 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现在9-7领先。
0: 8-9。

0: 这个球被林文正的反手回了一个直线的方向，9-9。这个球有点擦边，边线擦边。两队组合发球轮的一个赢球率，中国组合是超过了70%。接发林文正想要上手拧啊，这个球直接拧丢了。接下来还是快慢来发球，10-9啊，中国组合第二局的局点。快慢正手的进攻，11-9，这样双方第二局比赛结束。快慢和温瑞博现在2-0啊，领先于对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当中，澳大利亚组合林文正和刘洋子两个人的状态确实是有了一些提升啊。这好不容易将比分追到9-9，但是面对着快慢最后一轮的发球，这个在发接发环节上他们还是不太占优势。
6: Love one.

0: 控台内，邓瑞博正手在上手，这个球还是抓住了刘洋子在台内回搓的这一拍啊，搓的有点冒高。接发球被林文正的反手拧上了，这个球拧的还是比较快，也是一个边线的落点。嗯，当然下一拍你看快慢对于对方拧拉的接发球上手就已经有所防备了。第三局开局，双方3-3。
1: Four, three.

你们正在远台位反手的一个发力。 第三局当中，现在中国组合暂时落后着三分。好球，这球快慢是发到了刘洋子的正手短。

直接侧过来反手上手拧，没成功。但其实对方的发球线路落点，温瑞博都已经判断出来了，但是这个旋转没太判断清。接发球，林文正正手快劈到快慢的底线。10-4，林文正和刘洋子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好球。刚才凯曼和温瑞博两个人在局面很占优势的情况之下，两个人都没有松懈，还是做好下一拍进攻的准备，在进攻端有了一个很好的延续性。但是在这个局点上被对方接了一个滚网，这样双方第三局比赛结束，李文正和刘洋子是扳回一城，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Look, come on, come on.
5: 接下来双方第四局，第四局比赛啊，梁子先来发球。就从上一局比赛开始啊，整个的比赛强度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林文正和梁子两个选手也是渐渐的找到了这个配合和比赛的感觉。嗯，好球，这个球温瑞博处理得很冷静，对方快逼底线劈得很深，这个球他的正手有点挤啊，但是还是把球拉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嗯，正手直线的上手，强势的变线。林文正接发这个反手快劈到温瑞博的底线，

好球。刚才这一分对于澳大利亚组合来说，就是林文正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站位是在同一个方向，刘洋子第一时间没有向中间来补位。这一分中国组合防得不错。

比赛继续第四局啊，现在中国组合5-2领先对方3分。

这个球也是刘洋子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手的一个护台。面对凯曼接发球抢攻啊，其实下一拍林文正这边也是想强势的来反拉。两个人就是澳大利亚组合队啊，两个人整个的站位已经有点乱了。这个球是被林文正反手接发给拧上了。

0: 而揭发温瑞博这边处理得更好，劈到直线的方向，还形成了对于对方下一拍连接的调动。啊，这个球没拧上。
1: 9-5。
0: 这个球有点下旋。温瑞博来发球。10-5。这样温瑞博和快曼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5。这样凯曼和温瑞博也拿到了第四局的胜利，他们以3-1的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组合林文正和刘洋子。凯曼和温瑞博也进入到了下一轮混双的比赛当中，届时他们将会来迎战混双的三号种子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芹。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国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那在这一时间段一号球台安排的第四场比赛，男子单打的首轮，这场比赛是由巴西的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日本选手吉村真晴。吉村真晴赢得了挑边，选择了先来接发，

这场比赛是位于男单签表的下半区。卡尔德拉诺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八位啊，吉村真晴目前世界排名。

0: 排在第52位。先来关注一下卡尔德拉诺，96年6月22日出生在里约热内卢，今年30岁，身高1米82，最高的时候男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他职业生涯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在去年澳门单打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冠军，首位来自于美洲的世界杯冠军。这是过去几站卡尔德拉诺参赛的一个成绩。今年32岁的吉村真晴，身高1米77，他最高的时候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5位，但这是整整10年之前的事儿啊，2016年5月，他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5位。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吉村真晴是在伊斯坦布尔支线赛啊收获了男单冠军，但这个支线赛并不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赛事。此外在太原常规挑战赛，吉村真晴也打入到了决赛啊，最后是输给了中国选手温瑞博。然后突尼斯常规挑战赛，吉村真晴是进入到4强。这场比赛是两选手进入到成年组赛事当中，生涯第一次来交手，之前两个人曾经在青少年比赛有过一次碰面，还要追溯到2011年的青少年比赛。
1: One love. One all.

0: 关。
1: 郑守卫吉村真情的反击啊，但是这个球也没有拉上。前三拍的一个发动。
0: Five.

0: 反手快撕斜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3-7
0: 啊，这一分节奏也是很快啊。

你这种快节奏是卡尔达拉诺非常擅长的。卡尔达拉诺吃了一个发球。

0: 反手的机会。卡尔德拉诺完成了直线的变线，10-4，卡尔德拉诺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4，第一局比赛卡尔德拉诺赢的还是比较轻松，这个反手的状态不错，这个反手进攻接连得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男单第二轮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选手陈元宇。首轮比赛当中，陈元宇是11-6、11-8、8-11、11-4啊，总比分3-1，战胜了美国选手纳雷什。刚才这个接发啊，卡尔德拉诺反手搓得很小心，因为之前他面对着就是对方发短球，这个旋转他都没太判断准。感觉有点没太打准球。杰森真情连续两拍的强攻，被推到远台的卡尔德拉诺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其实现在在接发球上，卡尔德拉诺对于吉村真情整个发球的旋转落点的判断要比之前更准了。但这个球回球弧度稍微有点低平，弹网之后出界了。高抛发球，

0: three, five.
1: 走，来。

这个正手没能把球搓过网。这一届美国大满贯，卡尔德拉诺除了参加男单比赛之外啊，他还参加了混双比赛，跟他的女朋友高桥布鲁娜共同来参加这个混双。

七寸真情正手的一个台内调打。这两分发完球之后，卡尔德拉诺还是非常被动的，发到对方正手短，然后这个回摆有点冒高了。高桥布鲁纳，在反手位，这还是卡尔德拉诺的技术优势。

0: 看这两分都是反手。上一分是帕尔德拉诺反手接发直接拧拉，然后这一分是接完之后连续两拍都是反手来分点，7-7平。
1: 哎，快过来！
0: 反手接着来完成直线变线。那刚才卡尔德拉诺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进攻机会，还是因为吉村真情这个接发没接好。嗯，反手劈长。你看这几分都是卡尔德拉诺反手的发动，帮助他连拿4分。

计分进行，正手进攻出现了失误，10-7，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关键分上，计分真情这边开了一个长球，

0: 接下来是卡尔德拉诺的发球轮。这个球擦网在先。还是反手来劈场，11-8，这样卡尔德拉诺赢下了第二局。大比分现在卡尔德拉诺是2-0，领先于吉村真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Sir, Jim. Calverano, tu sir.
1: 刚刚在四号球台啊结束的女单首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石勋瑶是苦战五局啊，3-2战胜了罗马尼亚的好手萨马拉，这样石勋瑶也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0: One love.

Let one love. Love.

0: 这个反派啊，卡尔德拉诺还是希望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现，但是之前的铺垫他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退台之后的反拉，然后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脚步，让自己的站位再往前顶一顶。卡尔德拉诺吃了一个发球，
1: 再不亏

反手形成相持，七寸真情还是能够把落点回得更深啊，连续顶到卡尔德拉诺的中间位。

Thank you.

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是判断出了对方开长球的意图。

0: six, five.
1: 接发球靠德拉诺反手拧拉的上手，这个球拧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拧到中间啊，对于吉村真晴来说这个威胁性就偏弱，刚才他这个球也有点弹网。高抛发球，看来这个高抛发球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哈，这个球其实卡尔德拉诺反手是想快撕斜线的，但直接被吉村真情的反手顶了一个直线，三分的分差。啊，好球！吉村真情开长球，但直接被卡尔德拉诺判断出来了，向后闪身半步，高质量的正手反拉的抢攻。接下来看看卡尔德拉诺自己的这一轮发球，7-9。这一分也是关键分，10-7，吉村真情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发吉村真情的正手短啊，这个效果比较一般。这样吉村真情是拿到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啊，也将比分追到了1-2。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第三局后半段，这个反拍的进攻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这个准度是在下降的。第四局，吉村真情先来发球。反手拧到直线。

0: 反手这个球，而把球拉得比较深。其实如果双方在反手位持续对抗的话，这卡尔德拉诺会占据不少便宜。
1: 赵天，好，喂，哦。

0: 开播。
1: 3-3。这个球卡尔德拉诺反手其实给的球质量没有那么高，

0: 接发球，卡尔德拉诺没能处理好，5-5。这个正手一接啊，回球就冒高了。
1: 对号，对，
0: 几寸真情现在反手位的状态也在提升，尤其是在接发球上。就他现在能够利用自己的反手频繁的上手来拧，这一次没拧上，而两个人都有一些变化。卡尔德拉诺也是给这个球施加更多的旋转，

还是先控台内，卡尔德拉诺再把球啊拉到对方的中间。第四局，卡尔德拉诺现在8-6领先。其实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面对着吉村真晴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稍微有点冒高，这卡尔德拉诺没有下重手，这也给了对方喘息和调整的机会。这个反手没能压制住吉村真晴，8-8。

球路还是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这一次正手没能再把球顶回来，9-9。

哇，好球！我可能第一拍看到卡尔德拉诺这个接发啊，可能觉得他有点保守，这个球一碰太高了。但是下一拍你看这个正手的回防，对于对方的球。

卡尔德拉诺发球轮的赢球率啊，60%。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轮。

还是发到对方的反手短。10-9，帕尔德拉诺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台内的调打出手吉村真晴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卡尔德拉诺在男单首轮比赛当中是3-1啊战胜了吉村真晴，卡尔德拉诺也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那下轮比赛卡尔德拉诺将会来迎战中国选手陈元宇，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女子单打首轮，这场比赛是由王爱敏来迎战伊藤美诚。

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今年25岁。目前伊藤美诚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5位。美国选手王艾米，今年2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6。来关注一下3号球台的比赛。

0: 4-1. The game and the match 3-2.
1: 这场比赛是由林昀儒来迎战郭冠宏，最终林昀儒是2-3啊，输给了郭冠宏，也爆出了一个冷门。因为林昀儒是去年美国大满贯的男单亚军，因为去年林昀儒在决赛里是输给了王楚钦，今年美国大满贯男单首轮比赛林昀儒就被爆冷淘汰出局。

First game, want to serve, last all.

Love one。Let love one。Two love。

0: 伊藤美诚用反手快劈到对方的底线。
1: Let love fall。
0: 开场之后这五分来看，这个王艾米有点跟不上伊藤美诚的速度跟节奏。这个女单打到现在啊，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还没有爆出冷门，也都是世界排名更高的一方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0: 接发球，这个球王艾米直接搓出了底线。开场之后，王艾米这边是全方面的不适应伊藤美诚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线路变化还是旋转变化。
1: Let one seven.
0: 好球。 这拍节奏也是比较快，伊藤美诚抢对方的发球，发了一个下。

0: 大玄，
1: 住。猪蛋。
0: 十比二，伊藤美诚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2，第一局比赛几乎是一边倒。伊藤美诚非常轻松的拿到了首局比赛的胜利。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从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啊，也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世界排名方面的差距。两位选手世界排名相差了接近30位。
5: Second game, Ito to serve. Love all.

0: 反手的快速发动。那现在两个人比赛的节奏啊，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1: Love two.

life, love,

王艾米直接拍了一个直线的长球。刚才这两分王艾米处理的还是挺好的，这一分也是面对着伊藤美诚主动的上手进攻，在防守端做得很好。伊藤美诚进攻的失误。第二局比赛王艾米现在慢慢的将比分追上来了，4-5。

0: 对，正手又被伊藤美诚在台内拍上了一分。7-7。快节奏的对抗当中，王安妮也是体现出了很好的这种动作的还原的速率。虽然他是身高臂长臂长更突出的一方啊，但是整个的动作的还原速率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时候伊藤美诚打得稍微有点激进，打得有点着急。
1: Let 7-9。
0: 嗯，好球。面对伊藤美诚的进攻，王爱米这边并没有手软，依旧是能够保持和伊藤美诚相同的强度和节奏。10-7。王爱敏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所以状态也在慢慢的提升，11-7，这样王爱敏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一错就是 OK， 加油。
0: 第二局比赛后半段，这个连续的进攻得手确实是让王爱米整个的信心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1: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ove all.

0: 这个球有点短啊，也实现了对于瓦埃米的移动的调动。
1: Two love.

0: 伊藤美诚正手的连续进攻，这几分都是伊藤美诚把球的落点快速的回到王爱敏的中间位。
1: Let three love。
0: 发球也是发向对方的中间长。
1: Love, four,

0: Love Five。
1: 这个接发球
0: ，Love，
1: 伊藤美诚接的也是够深啊。这一局的开局对于王爱敏来说，确实是状态全无。

0: seven，
1: 反手伊藤美诚的一个搓长，这一局已经7-0了。
0: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Amy。
1: 这一局有一个落点上非常明显的针对啊，就是伊藤美诚尽可能把球的落点都回到王爱米的中间位。
0: One seven。

0: 5, 7.
1: 这次挖泥就是开长球啊，但是伊藤美诚已经有所防备了。

0: 连续都是把球的落点控得更深一点。刚才这一分伊藤美诚也是等到了王艾米自己的失误，球也发到了王艾米的反手，10-5，伊藤美诚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嗯，正手的机会打丢了。
1: 6-10。
0: 接发球反手伊藤美诚没能搓过网。11-7，伊藤美诚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伊藤美诚是2-1，暂时领先于美国选手王艾米。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这场比赛王安米的状态啊，确实是断断续续的啊。这个状态好的时候连续得分，一口气能连得5-6分，甚至7-8分。但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个丢分啊，丢的会更快。你比如说像上一局一上来啊，就是0-6落后，而且这六分掉的都很快，完全没有相持。这个比赛的状态对于他来说断的还是太明显了。第四局伊藤美诚先来发球，这个球应该是擦边，伊藤美诚发了一个极长，这球擦边。正手进攻直线。

0: One, two.
1: 好球，接发球伊藤美诚直接拧到了直线的方向。虽然王爱米刚才这个发球发得很深，但这个线路一旦被伊藤美诚判断到，对他来说还是挺麻烦的。
0: 4-1Time out。
1: 王艾米这边叫了暂停。刚才伊藤美诚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所以也让这个球的弧度变得更低平了一些。
2: 但是他算着你这一会儿这么拧一下，这么拍你一下，你变一下，他可能也是拍你。但是 at least 你说 make it change， 他就这边不会这么打得你这么凶。 OK， 反正你不能戳中间，你要不然算准了你就
3: 看看行。
1: 这是迈向 WTT 总决赛的一个

积分情况，幸沙排在第四，快慢排在第五，王曼玉排在第六，陈毅排在第七，石俊尧排在第八，陈映彤排在第九。当然 WTT 赛事距离年底这还有很多站比赛，

完，你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角度打得更大一些，但是这个角度大了之后，他这个反手不一定能够保护到直线的方向，就他的动作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的动作的还原相较于伊藤美诚来说也是偏慢的一方。

0: Let 7-1. Eight-one.
1: 过去16分啊，伊藤美诚拿到了12分。
0: 2-8.

机会。伊藤美诚的攻守转换。

0: 个球，王艳妮还是把角度掰得够大，打向伊藤美诚大角度的正手。好球。
1: 5-9。
0: 不知道这个正手的直线进攻得分啊，是不是王艳妮反击的一个号角？但是现在留给他的容错空间啊，非常的有限。虽然正手先完成斜线的进攻啊，但是下一拍就被伊藤美诚抓了一个反击，10-5。伊藤美诚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5，伊藤美诚拿下双方的第四局，从而以3-1的比分，伊藤美诚是战胜了美国选手王艾米，也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那下轮比赛，伊藤美诚将会来迎战德国老将单晓娜。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 L 组，也就是第12小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由巴拿马队对阵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好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可能速度越来越快。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那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安德森，这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守门员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

0: 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嘿，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贝林厄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接到贝林厄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上半场就是英格兰队边路虽然打开了，但是传中的质量不够。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洛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的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积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里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林厄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比赛将进入淘汰赛的阶段，任何错误都不能再犯，必须要尽全力投入到每一秒，就像今天他们的对手巴拿马队所在场上呈现的那样。虽然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3战皆败，一个进球也没有取得，但是在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

0: 力，对于进球的这种渴望，还是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费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L 组第3轮的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在球场上，克罗地亚队身穿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白格子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加纳队身穿的是一身金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加纳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看看布迪梅尔这次进攻再分到左路，阿托里纳自己拿球之后再横向的做转移，布拉西奇打一脚，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且球是打在了门柱上，弹出了底线。当然这个球是打在了门柱的外侧，但是克罗地亚队的这波转换向前推进的很坚决，而且前场的球员呢思想统一，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向前推进，在左侧巴托里纳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吸引防守，给自己的队友制造空间。科瓦奇奇在横传交给苏契奇，苏契奇这脚打门漂亮，一记贴地斩。31分钟，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来自国际米兰的22岁中场球员。苏契奇看来是家有喜事，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庆祝动作。苏契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助攻巴图里纳打进了那个1-1的进球，而在第3场小组赛当中自己完成了远射破门，这个进球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在之前他在国家队的赛场上只有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欧国联3-3战平波兰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球好像还打了加纳队后卫的一个穿裆。而这个球呢，其实加纳队在防守的时候犯下了和此前弗拉西奇打门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防守错误。克罗地亚队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加纳队的中前卫防守重心完全移动到了自己的右路，给了佩塔尔苏奇奇射门的空间，而这个球也从防守队员的双腿间穿过。塞维尼奥右侧小角度的大门滑门而出，中路包抄的乔丹阿尤慢了半拍。塞维尼奥当他的个人突击能力发挥出来的话呀，他会和巴图里纳呢在球场的远端，也就是屏幕上方这一侧形成非常精彩的这个进攻比对。当然克罗地亚队呢在过去的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只要是率先取得进球，最终呢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凭借着第31分钟佩塔尔苏契奇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加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3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白格子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加纳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克罗地亚队暂时领先，进球的是佩塔尔苏契奇，他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1分钟完成了一脚禁区外的远射破门。另外呢，从射门上来看，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打正，而加纳队上半场只有一脚打门来自于塞维尼奥，而且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替补上来的法塔乌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也是加纳队本场比赛的2脚打门。法塔乌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还比较靠近右边，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边锋型的球员，那就看一看啊，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什么方向去移动。加纳队再一次完成了左路的突破爆点，但是在禁区内，这一次回防的是谁呢？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的一次横切，这一次的卡线路，使得克罗地亚队免遭了2次险情，所以利瓦科维奇也把莫德里奇啊刚才给抱了起来。身高1.72米的莫德里奇，有的时候当他出现在精准的出现在防守线路上的时候，身高并不高的他却像是克罗地亚队后防线前。

的一座高山。加拿队左侧的角球开出来，里瓦科维奇双拳没有把球打出去，卢卡森头球再顶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还是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两名老将在刚才加拿队的反复进攻过程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意识以及惊人的身体素质啊！

0: 刚刚上来，给球掉到禁区内，禁区里后点的垫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加纳队是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中后卫卢卡森。但是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在中路做保护或者说做挡拆的球员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呢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了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球员没有办法充分的做出防守动作来。对，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罚过程了。这个时候其实主裁判承受的压力啊也比较大。最后的决定是进球，因为八号西伯虽然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呢主裁判费希尔明确的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判有效。加纳队在第73分钟中后卫卢卡森的破门，比分变成了1-1，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刚刚替补上场的24号努阿马。努阿马的这个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后点，同时又靠近球门区的前沿，这对于利瓦科维奇的决策是一个考验。利瓦科维奇呢是没有出击，而是选择了守住球门的近角。进球的23号卢卡森目前是在塞浦路斯的帕普斯俱乐部效力。看看帕沙利奇禁区内的大门，哇，这一下阿萨雷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单掌托天把球给拖了出去，头球的攻门，哇，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克罗地亚队由弗拉西奇破门，83分钟把比分再度超出2-1，加纳队以一个定位球扳平了比分，克罗地亚队同样以一个定位球做出了回应，弗拉西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在球开出来之后向后撤的这一步啊很关键，甩开了对方的防守。加纳队的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他往回这一撤拉开了他和塞内亚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塞内亚没有跟上。左侧的突破直接小角度打门了，法塔乌奎罗斯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已经把这支球队的潜力最大化了。要知道奎罗斯其实他上任的时间非常晚，他在26年的4月份才接替了之前的主教练奥托阿多，成为了加纳队的主帅。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克罗地亚队凭借着佩塔尔苏契奇和弗拉西奇两个人的进球2-1击败了加纳队。现在克罗地亚队至少可以保证呢自己是在小组第二的位置上，而加纳队呢则是小组第三。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和第三呢都是可以获得出线权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
2: 门德斯
1: 停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
2: 门德斯刚才是在快速奔跑当中用一个我们小时候做的那种跨步跳的方式，对吧，先把左脚伸出去去等着皮球弹起来。好球弹过去，
1: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1-1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2: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1: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 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

0: 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
1: 嗯，
0: 你像奥斯皮纳，
1: 对，
0: 这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有越位的嫌疑，
0: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0: 对。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
0: 的远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
1: 嗯、
0: 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呢调整
0: 一下，
1: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
0: 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继续关注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虽然都有很多射门的机会，但是呢两队今天在进攻当中的投入啊，确实在上半场比赛呢感觉双方都还是留有余地。
1: 好球、啊、C 罗
0: 跑出一个，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来，这球啊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
1: 嗯、
0: 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王菲利克斯啊，毕飞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这脚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口，换下科尔多瓦。好，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点啊！迪奥哥科萨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是吧？类似，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后点头球，哇、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到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点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

0: 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莱昂
0: 啊，
1: 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0: 嗯，
1: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0: 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瘾，但是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进球的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正式打响，首场较量在南非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结果加拿大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球1-0力克南非，历史上首次晋级16强。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今天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南非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率先亮相，结果凭借队长欧斯塔基奥的绝杀，加拿大1-0力克南非，历史上首次晋级16强。
1: 在洛杉矶，南非与加拿大谁赢谁就能继续创造历史，因为此前两支球队都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赛前镜头多次给到加拿大的队长欧斯塔基奥，在阿方索·戴维斯受伤期间，他临时担任队长，带队打出不错的战绩。而对于南非74岁的主帅布罗斯来说，也真是不容易。作为淘汰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他雄心不减。赛前，布罗斯非常自信地表示，可以带队击败加拿大队。不过，从上半场来看，加拿大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尤其是他们的定位球威胁非常大。上半场第44分钟，加拿大队的角球制造南非队门前混乱，邦比托的头球、科尼利厄斯以及布坎南的补射先后被南非队的球员化解。南非队后卫这次门线救险堪称最佳解围。上半场两队战成0-0平。一边再战，占据主动的还是加拿大队。第63分钟，他们快攻很简练，奥罗瓦塞伊快速插上后完成打门。就在皮球飞向球门的时候，南非队的后卫姆博卡奇赶在戴维之前将球解围，南非队再次逃过一劫。第75分钟，加拿大队的阿方索·戴维斯替补登场，迎来了他本次世界杯的首秀。他也从欧斯塔基奥手里接过了队长袖标，虽然没了袖标，但欧斯塔基奥依然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上半场那几次有威胁的定位球都是他主罚的。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他更是送上绝杀球。当时南非球员解围不远，皮球正好落在奥斯塔基奥身前，他稍作调整完成漂亮的抽射，皮球飞入死角。凭借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加拿大队淘汰南非队晋级16强。他们将前往休斯敦等待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为加拿大队攻入制胜一球的欧斯塔基奥，在过去的几年经历了至暗时刻，他先后失去了双亲。赛后，当记者问起他这个问题时，他难掩激动。
2: I want to talk about you for a second. Everything you've been through, losing both of your parents a few years ago. I know you're in the moment. In the moments to come, in the years to come. How will you remember this? And how are you remembering your family in this moment?
3: Yeah, everything I do is for my family, for my parents, for my girlfriend, for my daughter, for my brother, for my friends back home, for all of them.
4: 在真情流露之前，欧斯塔基奥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昂扬的斗志。
3: Yeah, I think we worked a lot to get this victory. We really wanted to give this win to all the Canadians. And we just kept believing, we kept pushing.And I think we couldn't have imagined it any other way. I think it was an amazing goal. But when I shot, I felt that everybody shot with me. Everybody put a little bit of power on it, and it went into the back of the net, so I'm very happy.
0: 本场比赛，南非队对于2点球的争夺存在着不小的短板。我们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5: 两队凌乱的后攻之下，最后是加拿大队抓住了第二落点的一个远射的机会，实现了绝杀。而从南非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2点球的控制出现了很大的纰漏。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点的解析，另外也对标一下日本队在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典队高空轰炸的时候，为何防空却做得如此的缜密，以及2点球做的是非常的严密。
6: 这是进行到补时阶段，我们可以看南非队在罚球区线上的一个巨大的空当，面对加拿大队的远射，他们是没有进行太多的阻挡和限制。我们来对照一下日本队在小组赛第3场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典队的狂轰滥炸的时候，在防空中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续的争顶到外围，即便是在弧顶处，日本队也迅速的对于瑞典队的每名拿球队员施加了非常强有力的压迫，让瑞典队的二次进攻数次无功而返。即便是外围能够控制住球权，日本队的解围的方向也非常聪明，是把球顶向罚球区的侧翼，让对方重新发动进攻的地点远离中路，同时对于瑞典队的中场拿球的队员迅速的压迫，迫使对方长距离的回传。而对于对方侧向的任意球也是如此的一个解围的方式，把球顶向边路和肋部，尽量的远离中路。即便是瑞典队能够在外围找到一些远射的机会，也是会因为日本队队员迅速的压迫而降低射门的质量。而在反击当中有着明确的思路，即便是球传大了，也让球从边线出界，去中断对方的持续的进攻。还是一样的解围的想法，而且在外围的二点球的控制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队的队员马上的连续的立即压迫，这是多人的压迫，让瑞典队每名拿球队员在传中的时候和二次进攻的时候都是显得比较的凌乱，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去利用，最后丢失了球权。应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对于二点球的争夺可能不是很多球队非常重视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很大的空间，它可能是致命的。我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也看看哪些球队在这方面会吃亏，哪些球队可以去利用好它。
1: 在韩国队确认出局不到24小时，北京时间昨天夜里，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在墨西哥的球队基地召开了简短的发布会，宣布辞职。在辞职声明中，洪明甫表示，向所有热爱韩国足球、始终支持国家队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今天我决定辞去韩国男足主教练一职，没能交出大家期待的成绩，一切责任都在我身上。据悉，韩国队明天回国，韩国足协已经取消了接机仪式。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将会进行一场焦点大战，日本队将挑战五星巴西。两队的赛前最后一练，热度是不断的攀升，吸引了大批的记者和无数的球迷。
2: 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么休斯敦的世界杯比赛明显温度上升了。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有多火，看看我身后的这记者数量就知道这场比赛的热度了。巴西和日本都选择赛前一天就住在了休斯敦，而且把赛前的最后一练也放在了休斯敦。那么足可以看出两支球队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在赛前的训练里，我们也发现了此前没有发现的人数最多的记者，而且在训练场的外边还有球迷蹲守。
3: 巴西队还未出现，训练场上的记者看台已经是人声鼎沸，甚至想要找个位置好点的拍摄空间都十分的费力。而在外面追寻五星巴西的球迷也守候在媒体入口处，只要巴西在的地方，场外场内都是非常的热闹。在来到休斯敦的巴西队的名单中，一直有伤的拉菲尼亚缺席了，但是好消息是内马尔的状态还在提升，但是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可能内马尔很难首发登场。我认为足球越来越趋于平衡了，而且这几年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很多大球队、大国家队都输给了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是顶级水平的球队。日本队是一支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们排名在第17位，但是他们在3月份击败了英格兰，所以我们完全的尊重他们，我们像对待决赛一样去准备这场比赛，因为这就是一场决战。
2: 在巴西队结束训练1个半小时之后，日本队也在这块场地开始了训练，和上午相同，还是有大批的记者赶到了训练场来观看训练。只不过呢，记者里更多的是日本记者。那么上午呢，所有的记者挤在一个区域里，非常的拥挤，国际足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下午的训练又多开了3个看台，这样能让记者有充分的空间去工作。
3: 进入到场地里，我们发现此前受伤的久保建英出现在训练场里，但他还在远端独自做着恢复训练。在发布会里，森保一证实久保建英还没达到出场的标准。另外一个伤员主力中卫板仓晃已经出现在了训练场上，看起来他的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他能否首发登场，这还是个未知数。 球员们说真正的世界杯现在才开始，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觉得踢的都很好。

0: 所有的比赛都会很艰难，不容易。首先，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赢得胜利。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赛中获得一些成长。我们的目标是登顶。我们将对阵五次赢得世界杯的巴西队。我们希望能够挑战他们，并最终争取胜利。
1: 明天凌晨4:30，一组头名德国队将会迎来南美劲旅巴拉圭的挑战。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赛前双方的备战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波士顿体育场旁的训练场，巴拉圭队正在这里进行着训练。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4:30，他们即将与德国队进行一场32强赛的争夺。那么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也是表示，巴拉圭队在被淘汰之前，每一场比赛都将全力以赴。
3: 全力以赴是对主打防守反击的巴拉圭队的最好诠释。小组赛第二场，他们在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守住了土耳其的狂攻，为小组出线拿到关键3分。巴拉圭队的大本营在美国的西海岸，距离比赛地波士顿球场超过5000公里，时差也有3个小时，因此巴拉圭队选择提前来到波士顿进行适应。主帅阿尔法罗表示，淘汰赛首场准备时间仓促，但相信球队能展现出小组赛时的斗志。我们是从一个实力非常平均的小组出现的，小组第一和第四的分差是所有组里最小的，这意味着球队实力接近。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会被淘汰，但我们晋级了，所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来战斗的。我们战斗了，而这种斗志让我们晋级了。明天我们也会保持相同的斗志，相信自己。
4: 我认为此前三场小组赛，不管结果如何，都展示出了我们球队敢打敢拼的底色。在场上全力以赴，明天的比赛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主帅将会指导我们布置战术的细节，去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希望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3: 和巴拉圭队不同，德国队选择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球队大本营进行赛前一天的训练，之后再飞往波士顿。温达夫这次停球失误还被队友弹了脑袋。小组赛最后一场，德国队主力球员进行了部分轮换，最终1-2不敌厄瓜多尔。本场面对同样来自南美的巴拉圭，德国队前锋哈弗茨表示，希望明天拿出更好的表现。
5: I think in general in Europe you don't play them a lot of times, but you just feel the intensity, you feel how aggressive they are on the pitch, how united they are as a team combined with fans. And yeah, tomorrow we need to be at 100%. Every action counts, every action is important. And I'm sure we're going to make it better tomorrow.
3: 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本场如何破解巴拉圭队的密集防守将是取胜的关键，自己将拿出一个让球员们踢得舒服的战术。
5: A good plan so that they can feel comfortable on the pitch,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s on the pitch, and to show what good players they are, and just win the game.It's all about winning in soccer. If you win, everything is perfect. If you lose, everything is shit. So we have to win tomorrow.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跟随我台世界杯前方记者走进球迷乐园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已经走过了103年的历史，这里曾举办第10届和第23届的奥运会开幕式，也将在2028年和洛杉矶体育场一起承办第34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国际足联选择这里作为洛杉矶的球迷嘉年华，也是花了一番心思。世界杯期间，洛杉矶一共有8场比赛，5场小组。

0: 赛三场淘汰赛，那么一共104场比赛，如果你不去赛场又想和朋友们一起看球，去哪儿呢？来跟我来。走过古老的几经修缮的看台通道，一大群球迷跃入眼帘，成年人花费10美元，12岁以下孩童免费，让这里成为性价比极高的球迷聚散地。
1: 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很多不同的美食，一场特别的体验，这太棒了。
0: 世界杯再继续，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的热情也将继续。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脂水，开盖赢一瓶。
5: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展开正赛的争夺。中国网协球员吴亦丙、王新瑜、郑钦文和张帅4名选手获得了正赛资格。那巧合的是，首个比赛日这4名选手将全部登场，其中王新瑜将迎战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
1: 王新瑜近期行程很满，26号在巴特洪堡站半决赛中负于大阪直美，27号抵达伦敦，28号适应性训练，29号就要上场比赛了。这样的行程对体能是巨大的考验，而欧洲近期炎热的天气也困扰着王新瑜。
6: 今年欧洲的这个夏天从法网开始就特别热，然后我们因为就是几场球都是在中午的时候打的嘛，然后确实我觉得天气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今天伦敦天气少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非常适宜比赛。王新瑜首轮对手意大利的科恰雷托，世界排名第44位，切削技术突出，擅长底线缠斗，曾经战胜过王新瑜。王新瑜表示两人很熟，但他会专注比赛，不受影响。
6: 之前也经常一起练球，然后我们其实是共同分享一个体能教练，所以我也知道他最喜欢的场地也是草地，他也是一个在草地上面发挥很出色的选手，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会专注在我自己的打法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一点像，我们都会去寻找着可以主动进攻的机会，看谁可以先进攻。
1: 张帅女单首轮也是一场硬仗，对手加拿大的安德莱斯普曾获得2019年美网女单冠军，但是张帅心态很好。
7: 从每一次回到这里都感觉真的是很开心，只要拼尽全力就好，因为很多事情很多时候胜负也不仅仅是我们一方能够决定的，对，所以我们只要拼尽全力就好。
5: 今年温网女单首轮抽签对阵出炉，大家是一片惊呼。郑钦文的对手又是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这是两人第3次在温网首轮碰面，而前2次呢，郑钦文都是输给了对手。他是如何看待这个抽签结果的呢？
8: 这次既然上天安排了我再次遇到他，我肯定是希望就是打起我的干劲来，然后呢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先做好我自己，然后再去说怎么去打对手，因为我觉得只有把我自己做好了，一切都是 OK 的。
1: 郑钦文复出后成绩低迷，排名急剧下滑，已经跌至第138位，他的实力和能力也受到质疑，郑钦文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8: 我觉得人生它就是有起起伏伏，你就不可能一直在最高点，然后我相信我也不可能一直在最低点，其实我就是保持着一个努力的过程，然后呢 OK 我今天输了，那么下次我就继续努力，站在球场上面继续去训练改进我自己，然后看一下下一场比赛我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在比赛场上我能够发挥出自己我想要的东西来，就是不要太多的去在乎输赢，输赢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的是享受比赛场上，然后这个过程，你只有过程做对了，结果才能对。
1: 以前的郑钦文在赛场上霸气十足，输球时也保持冷静，但是近期比赛中当处于下风球时，他容易出现波动，郑钦文意识到要从情绪上调整自己。
8: 最近我的情绪并不是那么的饱满，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输球，就是我希望我在球场上面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一点情绪，就比如说在我赢球的时候展现出更多的气势，就前几次我输球我觉得我可能太过于压抑自己，我不希望这样，我更希望自己可以去释放出来我的热情我的能量，因为我觉得压抑着的打法它并不是我。其实
5: 郑钦文希望呢

0: 进入温网的中心球场比赛，而吴亦丙的这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男单首轮，吴亦丙将对阵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被安排在了正赛首日中心球场的第三场进行。那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吴亦丙是又惊又喜。
1: 我很兴奋啊，当时在上厕所，对，然后我的治疗师他在外面有听到嘛，然后就回来跟我讲，我说就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我最喜欢的比赛，然后遇到我觉得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对，
2: 虽然面对的是七届温网冠军，但是吴亦丙也没有退缩，这几天一直在针对德约科维奇的技术特点进行训练。
1: 在我眼里，他虽然是就是偶像级别的球员，但是真正要去面对他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想赢嘛。有去研究他最近的一些比赛啊，然后我自己这两天训练的时候也尝试更加耐心一些，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更多多拍的回合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可能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对，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正常的心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
2: 德约科维奇在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巡回赛级别赛事，但他对温网太熟悉了，职业生涯曾经20次参加正赛，取得过7个冠军、3个亚军。如今39岁的他面对自己的第21次温网之旅显得非常轻松。
3: Well, I prepare myself the best I can for anybody I face, but of course it's going to be first time against Yibing Wu, so I look forward to it.You know, to all the Chinese tennis fans, say 谢谢你们，欢迎你们，中国 ，and come and support. You know, of course, your player, and hopefully they're going to enjoy the match.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

0: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9: 北京阴，22到28摄氏度，太原小雨，18到30度，无锡小雨，25到32度，泰州阴，23到31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绍兴小雨，25到31度，永州中雨，25到33度，昆明中雨，18到24度，楚雄中雨，18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泸州阵雨，22到23度，运城小雨，23到35度，曲靖中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晋州小雨，18到29度，襄阳阴，23到32度，亳州晴，25到36度，青岛晴，23到26度，伊春多云，14到29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台山中雨，27到33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世界一级方程式奥地利大奖赛正赛昨晚结束，梅赛德斯车队的拉塞尔甘为夺冠。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是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

0: 的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

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他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哥，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

0: 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曲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就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对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求之名，为城而战。 程一条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嘉担任解说嘉宾。张哲嘉你好。
1: 好，孙老师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自由人是李天乐。现在前排副攻是彭世坤。好，66号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0: 嗯。二后卫进攻打飘了，但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但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跳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9啊，这次前面的7场比赛是3胜4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度，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渡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五号是主攻手莱希特，
1: 好
0: 球，嗯，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一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嗯，稍微强攻，嗯，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是后三。王斌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0: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那这个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01年出生。稍微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应该。
0: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 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嗯，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往的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嗯，中国队还是很快的，两点换三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陈明哲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在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金博梅，19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

0: 球扫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十二郎网直接拦死了。好球！
1: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副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副攻跳我们副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七上来发球。德国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哇，还有有三，
1: 好球，
0: 对方拦网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副攻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1: 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副攻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副攻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副攻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副攻，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副攻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1: 是。
0: 王斌来发球，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1: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1: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哇，漂亮，这个传得很舒服。彭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一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1: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

0: 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这种情况。
1: 是，
0: 然后对我们的篮筐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1: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0: 嗯，
1: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的也不少，
0: 好球！
1: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0: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背篮，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也就是封了4个了。
1: 对，
0: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1: 尤其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0: 是，
1: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0: 是，
1: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啊，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0: 是。
1: 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0: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乒乓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那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又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拦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1: 嗯，刚才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之红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支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我们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0: 对。
1: 好球！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2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0: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相较于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守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1: 拿回球的篮网，这个大斜线打中了。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
0: 嗯，
1: 也没有给我们自由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0: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1: 对，
0: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1: 好球
0: 啊！
1: 三二篮网得分。

0: 这一球没防好。对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得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得好，
1: 是发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韩志海跟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当中的让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人家发得很好的两个边线，我们其实会适当的内收一点，所以两个边线其实是就是他是按照技术的数据统计的分析来说，在两边边线得分比较少，他肯定是更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及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0: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1: 是，好发球，文子华。
0: 薛之红没有突破德国队的3人集体拦网，但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第一下？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2: 好球，
0: 李永贞打手出界。
1: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传快球的一个副攻，其实，
0: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1: 是。
0: 底传非常好，后三。薛之红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1: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0: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1: 是
0: 必须要有特点。
1: 好防守，
0: 对，慢点机会，
1: 王斌
0: 轻掉，差一点，可惜
1: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密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密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智慧，
4: 电流两边，打手变线。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3: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4: 对，
3: 他是炸过来的。
4: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哇，
5: 篮网得分，比分反超。
4: 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3: 王斌的单人篮网，
4: 这段是中国队篮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3: 好防守，可惜。
4: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支拥有强力基因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3: 是的。
4: 温子华连续在二位打中，
3: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4: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所以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3: 是。
4: 解外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3: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4: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篮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3: 是，
4: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篮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篮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

0: 哦，这球应该是攻防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1: 组织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0: 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也要接受，就是世联赛能够参加世联赛这样比赛的队伍的水平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你很难将这个比分拉开，
1: 没错，
0: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我们也要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1: 你是想拼一个发球吗？
0: 博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这个轻打
1: 机会，
0: 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直接拦死有两个，
1: 三个了。
0: 哦，对，上没有保护起来。
1: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之红先是一个嘛，
0: 对，
1: 然后李永贞一个，在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20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0: 对方有下篮网，
1: 好球！
0: 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1: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0: 对，
1: 正好打在了肩上。
0: 他肯定是没有过往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1: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时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1: 没错，
0: 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1: 是。这个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0: 是
1: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0: 好，发球。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篮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球员。
1: 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0: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抢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11分，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日红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拦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12: 好球！
0: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得挺好，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
13: 很多。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0: 对。
13: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吧，
0: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13: 其实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0: 对，
13: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0: 彭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

0: 篮盘的摄影条件这么好，那福宫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近里快和拉三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1: 嗯，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复工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近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的他跳得开网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拦网手去选择线路打。
0: 嗯，
1: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复工可能从小的习惯有是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
0: 嗯，
1: 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
0: 嗯，
1: 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头线。
0: 嗯，
1: 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
0: 嗯，
1: 但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0: 嗯，就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是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复工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1: 是的，
0: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复工身体能力比较强，它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的。
1: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复工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
0: 嗯，
1: 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0: 嗯，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啊，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1: 大鹏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0: 对，
1: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
0: 嗯，
1: 完了一个。
0: 他这个三十三号托维这个复工还是挺壮的。
1: 是的，
0: 对方拦网出界。
1: 哦，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0: 喜欢打短平，
1: 更喜欢打短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距离远嘛，
0: 嗯，
1: 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三米线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体快球，超过三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0: 啊、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远网的短平快，但不
1: 是
0: 说远网的近体快。
1: 对，很少有远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远网近体快球的。
0: 嗯、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1: 嗯，这一局开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得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和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0: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这个心态摆得最好的一局，
1: 没有包袱，
0: 没有包袱，
1: 好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0: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零比二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1: 是
0: 反倒是你看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对方的十七号二传手齐墨慢来发球。

0: 这快攻被盯死了，
1: 被盯上了，连续打了好几个了。这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
0: 嗯，
1: 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0: 哦，掉的不错。嗯，王斌，王鹤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1: 看到德国队这个这两个副攻啊，虽然是高副攻，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强打得很快的那种副攻，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队的自由人挺一般的。
1: 嗯，温子华，
0: 好
1: 球，好
0: 球，那位球打得很耐心。就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发球效果不错。
0: 嗯。
1: 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解外了，那是打手。中国队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格罗泽，对，
0: 对，
1: 我们的外援，
0: 打到40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嗯，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另外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啊，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
0: 嗯，
1: 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直反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单位打了一个战术后三。直接自扣管直线，好球，
1: 球
0: 四次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好发球，
2: 好
0: 球，快攻反击，进一步把比分拉开，16-9。
1: 今天
0: 副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块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出界了，十六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1: 想休息休息备战下一局。
0: 嗯，
1: 好球，
0: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啊，
1: 这个球李永仁制空时间非常长啊，
0: 对，好能等啊，
1: 受伤了吗？
0: 好像是脚吗？他这脚有老伤吗？
1: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0: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1: 可能还是在上步的时候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0: 嗯，
1: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
3: 我现在听说这个吧，这个吧，断了，
4: 这没崴吗？
3: 断了，超
4: 恐怖！哦，这，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不是崴脚。

0: 就这一只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是脚、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伤到了。
1: 嗯，李磊。

0: 要再想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说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1: 有点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0: 没错，
1: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对方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还在前列的。好一传，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傅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
1: 嗯，好一传，
0: 看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1: 跳了，好像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0: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1: 先打好这个一攻。
0: 嗯。篮板出界，嗯，还是得靠王斌。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1: 对，好球，好防守，
0: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是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1: 是，
0: 嗯，温子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回传，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于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八球，
0: 回传，好球，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1: 其实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嗯，

0: 好发球，好篮网，
1: 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
0: 是李磊拦的吧？板块，
1: 板块拦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对方发球的是博梅，嗯，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十八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嗯，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抛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下来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嗯，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篮网得分。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0: 好发球。机会。
1: 好球，
0: 出
1: 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篮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姿势好像也不是特别
0: 多，
1: 就上一局后边
0: 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好球，
1: 这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1: 对，
0: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1: 所以这可不可能也是这个博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那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
0: 是
1: 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没错。
1: 嗯，后二打中。
0: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1: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1-1。
0: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1: 对，
0: 扣死一个球之后都非常兴奋。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所以我前面也是一直在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个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

0: 那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1: 是。
0: 德布劣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和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
1: 第三个人，还是想打第三个人手的。
0: 找到二号位，
1: 好
0: 球，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是吧？
0: 是，
1: 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0: 丁俊晖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
1: 欢迎
0: 啊，
1: 欢迎一个远网的短评。这个篮网是什么问题、啊、
0: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篮网的手上半部分，
1: 嗯，
0: 他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1: 嗯，
0: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篮网。
1: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0: 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1: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反击机会，好球，打手出界。

0: 发球。
1: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0: 嗯。
1: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0: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1: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家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0: 没错，
1: 可能很难赢球。
0: 是的。
1: 但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0: 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1: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齐默尔曼换下去了。
0: 好防！
1: 就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跃就叭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1: 嗯。
0: 非常的羡慕，其实。
1: 其实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还原都会好一些。
0: 是。
1: 也都说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还原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后腕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副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0: 是。
1: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0: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1: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篮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0: 嗯。
1: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2分，中国队领先。

0: 想办法把鱼肠包装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个替补二传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啊，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字弓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跳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是前7场比赛他是发球一共拿到了6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嗯，这次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往往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这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中队也是要换换节奏了。2点换3点，在对方拖位的这个发球轮次上，这个中国队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原本你看是德国队出现问题，他都很被动的换二传了，
1: 没错，连续这轮发球连续卡了5分6分了已经。
0: 嗯，胡三又被拦了一个，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两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界内，
1: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0: 嗯，
1: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0: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咱这个发球已经是很稳定了。那这轮直接把这个德国队转回到了优势局面。
1: 嗯。

0: 领先了之后，这个德国的组织也更加大胆了，换上来的替补二传也敢组织远网的快球。
1: 中线的进攻

0: 两边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斌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那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副攻是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副攻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机会。
1: 嗯，小狼王。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来挑战一下。
1: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攻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攻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0: 是，
1: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换上十八号克拉格。
0: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与反应值，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1: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0: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一下网口的拦网。

0: 啊。
1: 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要打这个快攻了，
2: 也有可能，
1: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摸不着球。
2: 是刚刚对面的金是后排啊？
1: 对。18-22，
2: 好防守。
1: 前面又触网了。

0: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1: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挫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
0: 嗯，
1: 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啊，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是有一下拦网，嗯，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志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

0: 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 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这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

男子100米。第八道来自于美国的布罗梅尔。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雄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Sì, anche a Cedì di Giorno.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 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 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 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布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冯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

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四百米比赛八百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哈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

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0: 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第18位参赛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法国选手阿卡什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39秒81。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2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7: On your marks,
6: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也就是说冲在所有的参赛选手的最前面。

二十四现在仍然是保持领先，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迈尔斯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接下来是女子100米的争夺，对不起，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美国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今天的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三。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1: Thank you.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对，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戈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戈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
是在4月24号。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
63.83。赛季最佳成绩，燕子以67.44夺得了冠军。维拉戈什63.83啊，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比赛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0: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就是3.83米呢，也可以让维拉戈什确保一块银牌了。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52.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50.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28.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54.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56.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

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55秒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第二次挑战8米53。对不起，是5米83，8米53，像话。现在，这个可能说是对未来的一个大胆的一个憧憬吧。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83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赛季最佳成绩是5.90。蒂里要冲击5.93，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很轻松。

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了。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歌名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2，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

0: 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去年的4月12号，他还拿到了欧洲锦标赛，叫欧洲跑步锦标赛的半程马拉松的冠军。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

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我们来看现在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法基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达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达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本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布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就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里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三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这场球有的可看。
0: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也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1: 对，看一下南非队的反击，
0: 速度起来了，阿波利斯

0: 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
1: 嗯，
0: 在左边路的推进，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戈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克、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1: 嗯，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0: 这球吹了犯规了。
1: 小组赛呢，给大家的感觉呢，南非队呢，其实来讲呢，很多都是不温不火。
0: 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他的防守其实是最重要的，他防守做得不错。
0: 这第一场比赛。作为这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吃到两张红牌之后啊，这个比赛感觉节奏一下就不对了。
1: 嗯，
0: 在那之前，其实南非队做的还算是比较不错。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拿大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守门员是16号克雷波，两个中后卫，哎，先来看一下回传，两个中后卫是15号邦比托，还有13号科尼利厄斯，两个边后卫是2号约翰斯顿，还有22号拉里亚。在中场区中的两名球员是25号萨利巴，还有7号场上队长欧斯塔吉奥。两个边路是17号布坎南，还有11号利亚姆米勒。攻击线上是12号奥鲁瓦塞伊，还有10号乔纳森戴维。
1: 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
0: 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1: 啊，脱手了。
0: 对。
1: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0: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1: 对，啊，这是1-1，啊，这个
0: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1: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别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欧斯塔基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还好这后卫及时补防，
0: 对，
1: 哎，把这球化解了。其实加拿大队呢，更多的看他的进攻，因为包括十号戴维，这是对卡塔尔独中三元的一个射手，其实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哎，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一共有三个帽子戏法的诞生。
1: 嗯。
0: 戴维就是其中一个。克雷波长传球，想要直接联系锋线，速度起来了，这球能抢回来，差一点啊，布坎南。
1: 后卫最后用的身体。
0: 对。
1: 啊。
0: 因为布坎南他在边路的速度确实是很快，
1: 嗯，
0: 冲击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本身他一开始是一对二，先用速度摆脱掉了一个，随后差点啊又能从姆博卡奇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
1: 今儿他跟那个姆博卡奇直接对话了，应该有个两三次了。
0: 是。

0: 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对，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1: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0: 还是穆博卡奇。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1: 传的不错，
0: 米勒
1: 左路上来了，
0: 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1: 切进来了，
0: 横传，角球。
1: 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九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0: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1: 对，
0: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能力。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1: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0: 对，
1: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着，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能散开。
0: 对，刚才这个球其实落点真的很不错。
1: 对，
0: 正好像是掉到了对方的这个防守的一个真空地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但是比较可惜没有人跑到这个位置。
1: 今天南非队顶在前头的是17号马格帕，
0: 直传打身后，
1: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0: 奥罗瓦塞伊，好球，
1: 好球，
0: 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0: 再来看，
1: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1: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15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加拿大队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十七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

0: 其实今天呢，开场呢到现在呢，南非队的后防线的14号姆博卡奇给我印象深刻。
1: 是
0: 啊，这个防守不光是身体好，而且他应该是防守线的组织者。
1: 对，而且经常需要他出现的位置他都能在，
0: 对，关键的时候他能到位，漂亮。这

0: 下假动作晃的，
1: 没错啊，让加拿大队没有想到，协场转移，漏过来了，
0: 对，都以为他要顶，结果他漏过来了。
1: 可能是开场之后双方节奏都比较快，强度比较满，现在呢有球权的一方基本上都开始在后场啊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心率，
0: 有点让大家看着像守门员组织进攻的感觉。
1: 对，客观来说这场比赛双方肯定还是要抓转换，阵地战如果真的想通过组织来找到一些机会不是那么容易。这球协商船直接出界了又，
0: 对，先出界了。这个局部能形成3-1，给加拿大的这个进攻啊带来一些难度。
1: 是。

0: 啊，这个
1: 中场断下来直接长传，
0: 哎，直接长传。其实看南非队的防守体系还是一个四五幺，哎，四五幺的这么一个站位。
1: 嗯，防守的时候呢，两个攻击线上边路的球员会撤回到这个中场线上来。
0: 对，就等于是拼中场。
1: 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0: 这是有犯规动作。
1: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0: 这是防守队员二十七号奥孔啊，这是一个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这球
1: 又
0: 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1: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啊、
1: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1: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1: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0: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

0: 南非队做一个高压，
1: 是不可能。奥斯塔吉奥把球交给队友，但是这个球在中场的位置被对方断走了。
0: 没有传过去，
1: 莫库纳连着两脚球啊，全都直接传到对方的要么是脚下要么是头顶。好的，
0: 漂亮，
1: 后场直传，加拿大队感觉在边后卫中后卫之间总有空的，
0: 他这样晃动啊，
1: 角球
0: 后卫的补防这下还是非常坚决的。
1: 对，来自邦比托的一次破坏，今天是他生涯当中的第一场世界杯首发。
0: 对，但是能感觉到这个，你看这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而且还改判了啊。
0: 嗯，
1: 所以也是一次好防守。球权给本方留下了，但是现在场地里有两个球，裁判可能也没看见。防守犯规。马西，这是来自美国的主教练啊，在带领加拿大队征战这一届世界杯。
0: 嗯，
1: 他之前跟美国足协闹翻了啊，面对美国足协提出来的执教美国国家队的申请，他都直接拒绝了，转而去执教了加拿大队。

0: 直传，米勒，南非队给的防守对抗强度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好球！
1: 哦、这球
0: 真敢做动作
1: 啊！这一下做的这让人想象不到，这个很尽兴，这球做的。啊，刚才有点手上动作啊。
0: 对。中路接应，漂亮！
1: 好球！
0: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卢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1: 嗯，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0: 哎，这是什么动作呢？
1: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0: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1: 啊。还好这个裁判手下留情了，
0: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里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1: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就颈椎、啊、
0: 对，
1: 其实是
0: 因为
1: 拧了一下，
0: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对方从背后跑过来撞你，你是观察不到的，所以没有准备。这个球砸在奥卢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1: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0: 奥卢瓦塞伊，
1: 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加拿大队的十二号奥罗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它有漏人现象。
0: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
1: 嗯，
0: 全都没防住。

0: 对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1: 对，奥斯塔吉奥一点、
0: 哦、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1: 嗯，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0: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1: 对，啊，是奥卢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0: 啊，
1: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也是一个1.88米将近1.9米的一个中锋球员。
0: 嗯，
1: 目前是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效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常规时间尾声，比分还是0-0。南非队明显是在降比赛节奏啊！
0: 嗯，球
1: 这
0: 人蹭的不错啊，都两个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球去的，这都没问题。
1: 对，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的不错。
0: 嗯。
1: 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
0: 对，防守队员还是15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1: 米勒，
0: 好球，这球转身不错，
1: 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肋部横传
0: 外围，
1: 还是米勒，
0: 好球，
1: 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嗯、
0: 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1: 嗯，
0: 这个他永远是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了。
1: 看这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哇，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翻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得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二十号穆达乌，又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谢谢，给到禁区里，哎，到底、哎、
1: 这下，看看这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的20号穆达乌。
1: 对，看他这下沾没沾上。
0: 刚才感觉应该是稍稍沾上了一点儿。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守方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1: 啊，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 C 这下非常漂亮，
0: 对，他很隐蔽，
1: 对，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守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儿。
0: 哎，
1: 啊，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五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
1: 嗯。
0: 又是后场长传过来打到身后。这次保护做得不错，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鲁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罗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哇，这是前场一个抢断，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1: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但双方呢，无论如何，上半场比赛还是打成了0-0。南非队虽然防线上一度告急，但是他们还算是守住了暂时没有丢球的局面。中场休息，双方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
1: 嗯。
0: 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的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这一局，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上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啊，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地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蹭，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希索尔，穆达乌，
1: 这一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14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本来是加拿大队想要抢节奏快发，但是裁判看到有南非队的球员倒在地上，先吹停了。这是四号莫库纳。两个人对角了，鞋钉应该是蹭到了脚面，问题不大。还是边线球。

0: 看这个样子像扔得远的，
1: 对，手榴弹一点后蹭到中路，南非队把球解围了。米勒

0: 右路的突破，南非队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还是边线球。这段时间感觉双方在场上有点陷入僵持了，还是头球后蹭啊，干扰之下这球直接顶出底线了，球门球。
1: 就下半时开场到现在呢，就是感觉到加拿大队在进攻上，其实运动战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0: 对，过顶啊，线路卡得不错啊，而且这个球南非队是有危险动作的，
1: 对，抬脚过高了。

0: 瓦利亚。这今天加拿大队这种看上去简单球失误好像偏多了一些。嗯，那场边主教练马西也开始摊手了，他不太理解今天为什么球员在场上的状态会是这样。显得还是粗糙了一些。
1: 对，而且可能就是传球的跟接球的两个队员的这个想法不太统一。
0: 嗯，

0: 头球，
1: 这下其实没蹭着，
0: 是犯规了。哈，纳里亚还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大声咆哮：“我踢的是球啊！”哎，但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在背后冲过来，算是连脚带球一块踢了。
1: 嗯。
0: 好球，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踢高兴了，二十二穆达乌
1: 啊，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1: 嗯，但是看他脚快哈，
0: 对，
1: 你这个一伸脚。

0: 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裆把人过了。
1: 还是下长传，找到右路，还是穆达乌。奥孔，
0: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1: 对啊，
0: 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1: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0: 对，
1: 次数多，时间长，这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嗯，
0: 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下技术不错。嗯，好球，漂亮，
1: 过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0: 啊，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1: 穆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0: 传中
1: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哎，
0: 对，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1: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嗯，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僵住了。
0: 对，
1: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0: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1: 对，
0: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是反而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1: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啊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哎，
0: 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1: 对啊，
0: 现在呢下半身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1: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那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嗯，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0: 好像是碰到头了。嗯，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上进行一些处理。
1: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0: 对，应该问题不大。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调整。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房产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罗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
1: 嗯，
0: 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走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嗯，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走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嗯，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
1: 嗯，
0: 南非队现在是4脚射门1次射正，加拿大队是7脚射门4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
1: 嗯，
0: 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14号啊，这个是
0: 姆
1: 博卡奇，这下补位非常的到位啊，
0: 太关键了。
1: 嗯，
0: 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
1: 嗯，
0: 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嗯，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
0: 嗯，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14号。

0: 古巴卡奇又出现了，
1: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古巴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有需要哪就有他的身影。
0: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1: 对，
0: 看看角球。
1: 中路，
0: 嗯，
1: 还是能争到一点。
0: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1: 德弗热罗勒，哎，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0: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
1: 嗯。
0: 但是第二下呢，就是中卫补位这下，

0: 长传球没有形成联系。
1: 嗯，
0: 想打过顶不可能，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三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是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
1: 嗯，
0: 背后犯规了，拉里亚。哎，西古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
1: 是的，就是加拿大队的边路拿球啊，其实接应的人不多。
0: 嗯，
1: 啊，这是目前来讲呢，可能这个也找不着出球的点，这个原因，所以造成了只能自己拿球。
0: 哎，这个球甚至有机会以一敌三啊，最后还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今天南非队的球员确实在场上展现出来了，好像更放得开，更在比赛当中更投入的状态。
1: 对，其实来讲你看在局部是俩人都在盯防他，但是这下呢一下没给他掐住。
0: 对，莫迪巴

0: 的观众，尤其是加拿大队的球迷，就会给他一些压力。
1: 对，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又不敢上前去抢。
0: 对。又要回。
1: 哦，这下高压比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啊，就在等你高位比抢。
1: 好球，这下传的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的不是很花式，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的比较务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一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100%的状态。

0: 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的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他这下
0: 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儿。
1: 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
0: 亮，
1: 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斜线，
1: 漂亮，
0: 戴维，小角度打门被挡出来。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90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

0: 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
0: 就信任戴维斯，
1: 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

0: 斯塔奇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尔罗勒、戴维斯，斜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看这下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这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十秒钟的时间。
1: 啊，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
1: 嗯，
0: 总是差最后这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下啊，传中这下。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啊，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长传球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1: 看这下，
0: 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1: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
0: 啊，戴维斯，1-1，成功单防防下来。
1: 嗯，
0: 他再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对，还是要吹的，
1: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格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他是给对方给撩起来了。
0: 对，而且是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下。
1: 嗯，
0: 长传球直接打在加拿大球员的身上，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吉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的，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布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1: 嗯，
0: 这球没出界，
1: 踩的还挺及时。
0: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
1: 嗯，
0: 非常敢做动作。
1: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面是一开始。

0: 走两个档哈。
1: 对。
0: 哎，这威打正撞，这把球拿到了。
1: 对，
0: 斜线。
1: 第一下领大了。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0: 如果中锋这下一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守门员的局面了。
1: 雷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啊，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0: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1: 嗯，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
0: 嗯，
1: 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0: 对，
1: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0: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
1: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
0: 啊。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1: 是
0: 所以才造成的这种回传嘛。
1: 伤停补时五分钟。

0: 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1: 轻了，
0: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
1: 嗯，
0: 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1: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
2: 好球，哦，
0: 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吉奥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1: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1: 对，
0: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解决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
0: 嗯，
1: 哇，哦呦，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0: 我们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1: 对，站到锋线上了，
0: 着急了。
1: 那别越位啊！啊，
0: 这下越位了，
1: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0: 着急了，着急了。
1: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脚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0: 对，打的角度很刁，
1: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过人自己来了。
0: 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顶下来，有没有机会？
1: 卡奇传中，
0: 对，恩波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莫巴塔，禁区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1: 把球牢牢拿住。
0: 这是南非队莫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和拉里亚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吉奥在上停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奥斯塔吉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有事儿。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我见过。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正式打响，首场较量在南非队与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之间展开。
1: 结果，加拿大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球，1-0力克南非，历史上首次晋级16强。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今天世界杯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阶段，南非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率先亮相。
0: 结果凭借队长欧斯塔基奥的绝杀，加拿大队1-0力克南非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在洛杉矶，南非与加拿大谁赢，谁就能继续创造历史。因为此前两支球队都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赛前镜头多次给到加拿大的队长欧斯塔基奥。在阿方索·戴维斯受伤期间，他临时担任队长，带队打出不错的战绩。而对于南非74岁的主帅布罗斯来说，也真是不容易。作为淘汰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他雄心不减。赛前，布罗斯非常自信地表示，可以带队击败加拿大队。不过，从上半场来看，加拿大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尤其是他们的定位球威胁非常大。上半场第44分钟，加拿大队的角球制造南非队门前混乱，邦比托的头球、科尼利厄斯以及布坎南的补射先后被南非队的球员化解。南非队后卫这次门线救险堪称最佳解围。上半场两队战成0-0平。一边再战，占据主动的还是加拿大队。第63分钟，他们快攻很简练，奥罗瓦塞伊快速插上后完成打门。就在皮球飞向球门的时候，南非队的后卫姆博卡奇赶在代围之前将球解围，南非队再次逃过一劫。第75分钟，加拿大队的阿方索·戴维斯替补登场，迎来了他本次世界杯的首秀。他也从欧斯塔基奥手里接过了队长袖标，虽然没了袖标，但欧斯塔基奥依然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上半场那几次有威胁的定位球都是他主罚的。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他更是送上绝杀球。当时南非球员解围不远，皮球正好落在奥斯塔基奥身前，他稍作调整，完成漂亮的抽射，皮球飞入死角。凭借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加拿大队淘汰南非队晋级16强。他们将前往休斯敦等待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为加拿大队

0: 攻入制胜一球的欧斯塔基奥过去几年经历了至暗时刻，
1: 他先后失去了双亲，赛后当记者问起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难掩激动。
2: I want to talk about you for a second, everything you've been through, losing both of your parents a few years ago. I know you're in the moment, in the moments to come, in the years to come. How will you remember this? And how are you remembering your family in this moment?
3: Yeah, everything I do is for my family, for my parents, for my girlfriend, for my daughter, for my brother, for my friends back home, for all of them.
4: 在真情流露之前，欧斯塔基奥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昂扬的斗志。
3: Yeah, I think we worked a lot to get this victory. We really wanted to give this win to all the Canadians. And we just kept believing, we kept pushing.And I think we could have imagined it any other way. I think it was an amazing goal. But when I shot, I felt that everybody shot with me. Everybody put a little bit of power on it, and it went into the back of the net, so I'm very happy.
1: 赛后，总台记者马欣在现场从数据方面分析了这场比赛。
5: 其实，相对于比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数据，确实也挺吸引人。在这场比赛之前，南非队如果控球率超过55%以上，他们参加过五场这样的比赛，他们都没有取得胜利，是3-2。而在这场比赛里，他们的控球率达到了58.2%，同样他们也还是输掉了比赛。另外还有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就是南非队的门将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有77次成功的传球，这创造了从1966年以来。有记录以来，这个门将的最佳记录，所以说这样的一场比赛呢，留下了这样两个记录呢，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就是，老帅布罗斯在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为他设置的技战术打法就是稳守反击，然后在这个稳守反击的过程当中，把门将作为中间的一个支点，两个边锋之间倒来倒去。他在考验着加拿大队的耐心，也在防范着加拿大队的高位逼抢。尽管加拿大队也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他们门将和后卫的出色发挥呢，让这些机会都化为了泡影。其实这场比赛，布罗斯的最终的想法是要拖进加时，因为他在85分钟的时候就把他们球队唯一的箭头人物马格帕换下。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老帅是想把比赛拖进加时，进而耗到点球，在点球当中去解决问题。无奈的是，在最后的时间段里，他们的后防线的解围头球顶得不够远，给了加拿大队这样的机会。在赛后我们采访加拿大队的球员的时候，跟他们谈到了未来的这个比赛。加拿大队的球员表示，无论在下面的他们是面对荷兰队还是摩洛哥队，他们都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希望加拿大队能够越走越远。
0: 本场比赛南非队对2点球的争夺存在着不小的短板。
1: 来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6: 两队凌乱的后攻之下，最后是加拿大队抓住了第二落点的一个远射的机会，实现了绝杀。而从南非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2点球的控制出现了很大的纰漏。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点的解析，另外也对标一下日本队在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典队高空轰炸的时候，为何防空却做得如此的缜密，以及2点球做的是非常的严密。赛事进行到补时阶段，我们可以看南非队在罚球区线上的一个巨大的空当，面对加拿大队的远射，他们是没有进行太多的阻挡和限制。我们来对照一下日本队在小组赛第三场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典队的狂轰滥炸的时候，在防空中球到底是怎么做的。连续的争顶到外围，即便是在弧顶处，日本队也迅速的对于瑞典队的每名拿球队员施加了非常强有力的压迫，让瑞典队的二次进攻数次无功而返。即便是外围能够控制住球权，日本队的解围的方向也非常聪明，是把球顶向罚球区的侧翼，让对方重新发动进攻的地点远离中路，同时对于瑞典队的中场拿球的队员迅速的压迫，迫使对方长距离的回传。而对于对方侧向的任意球也是如此的一个解围的方式，

0: 把球顶向边路和肋部，尽量的远离中路。即便是瑞典队能够在外围找到一些远射的机会，也是会因为日本队队员迅速的压迫而降低射门的质量。而在反击当中有着明确的思路，即便是球传大了，也让球从边线出界，去中断对方的持续的进攻。还是一样的解围的想法，而且在外围的二点球的控制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队的队员马上的连续的力击压迫，这是多人的压迫，让瑞典队每名拿球队员在传中的时候和二次进攻的时候都是显得比较的凌乱，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去利用，最后丢失了球权。应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对于二点球的争夺可能不是很多球队非常重视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很大的空间，它可能是致命的。我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也看看哪些球队在这方面会吃亏，哪些球队可以去利用好它。
1: 加拿大队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在世界排名第七的荷兰队与世界排名第六的摩洛哥队之间产生，两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九点交手。
2: 在32强当中，这两支队伍的世界排名最接近。赛前两队都表示对方是强队，但自己有信心能够赢。
3: 当地时间下午5点，摩洛哥队在蒙特雷进行了赛前的备战，当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炎热的天气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挑战。荷兰对阵摩洛哥应该说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重头戏。荷兰队小组赛3场比赛打进了10个进球，攻击力非常的火爆，而摩洛哥队作为上届的4强，实力强劲，两支球队势均力敌，本场比赛很可能会进入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
4: 这是摩洛哥队第七次征战世界杯决赛阶段，也是第三次从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后防线双翼齐飞是摩洛哥队主要的进攻手段，马萨拉维和哈希米攻守兼备，中锋塞巴里小组赛连续3场破门，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的班底基本保留，摩洛哥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以及队员们最大的动力就是穿上这身球衣，代表国家出战。仅凭这种动力，我们就能移山填海。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和其他有助于我们取胜的因素。我们拥有足够的动力、信心和决心来赢得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这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对手是一支拥有顶尖球员的顶级球队，但摩洛哥队亦是如此。所以，这将是一场令人兴奋的较量，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我认为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会不负众望，这才是最重要的。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开局节奏偏缓，首战战平日本队，随后成衣军团开始发力，先是大胜瑞典，随后又以3-1的比分击败突尼斯。明天迎战摩洛哥队，荷兰队主帅科曼充满信心。首先，摩洛哥是一支强队，两队都渴望在本届杯赛中走得更远。这样级别的较量出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来得偏早，但对手就是他们，我们会拼尽全力的。摩洛哥打法好看，崇尚进攻，阵中天赋球员云集，但站在他们面前的也是一支强大的荷兰队，我们清楚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该在哪些方面限制他们。最好的球队总会获胜，希望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能赢下来。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淘汰赛将会进行一场焦点大战，日本队将挑战5星巴西队。
1: 两队的赛前最后一练热度不断攀升，吸引了大批的记者和无数的球迷。
5: 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么休斯敦的世界杯比赛明显温度上升了，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有多火，看看我身后的这记者数量就知道这场比赛的热度了。巴西和日本都选择赛前一天就住在了休斯敦，而且把赛前的最后一练也放在了休斯敦，那么足可以看出两支球队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在赛前的训练里，我们也发现了此前没有发现的人数最多的记者，而且在训练场的外边还有球迷蹲守。
6: 巴西队还未出现，训练场上的记者看台已经是人声鼎沸，甚至想要找个位置好点的拍摄空间。

0: 十分的费力。而在外面追寻五星巴西的球迷也守候在媒体入口处，只要巴西在的地方，场外场内都是非常的热闹。在来到休斯敦的巴西队的名单中，一直有伤的拉菲尼亚缺席了，但是好消息是内马尔的状态还在提升，但是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可能内马尔很难首发登场。我认为足球越来越趋于平衡了，而且这几年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很多大球队、大国家队都输给了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是顶级水平的球队。日本队是一支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们排名在第17位，但是他们在3月份击败了英格兰，所以我们完全的尊重他们。我们像对待决赛一样去准备这场比赛，因为这就是一场决战。
1: 在巴西队结束训练一个半小时之后，日本队也在这块场地开始了训练。和上午相同，还是有大批的记者赶到了训练场来观看训练。只不过呢，记者里更多的是日本记者。那么上午呢，所有的记者挤在一个区域里，非常的拥挤。国际足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下午的训练又多开了3个看台，这样能让记者有充分的空间去工作。
0: 进入到场地里，我们发现此前受伤的久保建英出现在训练场里，但他还在远端独自做着恢复训练。在发布会里，森保一证实久保建英还没达到出场的标准。另外一个伤员主力中卫板仓晃已经出现在了训练场上，看起来他的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他能否首发登场，这还是个未知数。球员们说真正的世界杯现在才开始，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觉得踢得都很好，所有的比赛都会很艰难不容易。首先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赢得胜利，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赛中获得一些成长，我们的目标是登顶。我们将对阵五次赢得世界杯的巴西队，我们希望能够挑战他们并最终争取胜利。
2: 明天凌晨4:30，一组头名德国队将迎来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挑战。
3: 来看一下赛前双方的备战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波士顿体育场旁的训练场，巴拉圭队正在这里进行着训练。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4:30，他们即将与德国队进行一场32强赛的争夺。那么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也是表示，巴拉圭队在被淘汰之前，每一场比赛都将全力以赴。
5: 全力以赴是对主打防守反击的巴拉圭队的最好诠释。小组赛第二场，他们在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守住了土耳其的狂攻，为小组出线拿到关键3分。巴拉圭队的大本营在美国的西海岸，距离比赛地波士顿球场超过5000公里，时差也有3个小时，因此巴拉圭队选择提前来到波士顿进行适应。主帅阿尔法罗表示，淘汰赛首场准备时间仓促，但相信球队能展现出小组赛时的斗志。我们是从一个实力非常平均的小组出现的，小组第一和第四的分差是所有组里最小的，这意味着球队实力接近。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会被淘汰，但我们晋级了，所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来战斗的，我们战斗了，而这种斗志让我们晋级了。明天我们也会保持相同的斗志，相信自己。我认为此前3场小组赛不管结果如何，都展示出了我们球队敢打敢拼的底色，在场上全力以赴，明天的比赛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主帅将会指导我们布置战术的细节，去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希望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和巴拉圭队不同，德国队选择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球队大本营进行赛前一天的训练，之后再飞往波士顿。温达夫这次停球失误还被队友弹了脑袋。小组赛最后一场，德国队主力球员进行了部分轮换，最终1-2不敌厄瓜多尔。本场面对同样来自南美的巴拉圭，德国队前锋哈弗茨表示，希望明天拿出更好的表现。
6: I think in general in Europe you don't play them a lot of times, but you just feel the intensity. You feel how aggressive they are on the pitch, how united they are as a team combined with fans. And yeah, tomorrow we need to be at 100%. Every action counts, every action is important. And I'm sure we're going to make it better tomorrow.
5: 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本场如何破解巴拉圭队的密集防守

0: 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我台前方评论员转场，各个世界杯比赛地一路都有乐奇 AI 眼镜的陪伴，让路途不再枯燥，让工作更加放松。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好，我们现在又飞回了洛杉矶。这几天的旅行确实是虽然很充实，但是也很疲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放松呢？我觉得听音乐是最好的选择。乐奇连接手机蓝牙，帮我播放一些音乐，让我放松放松。说实话，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啊，有乐奇陪伴，确实让我多了很多的新鲜感。虽然之前也会在世界各地解说比赛，但是有了乐奇陪伴，这是第一次。接下来我们还希望能够发掘它更多的一些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欢迎回来。这次世界杯的多伦多赛区一共进行了5场小组赛。
1: 我台前方记者于珍妮也在小组赛结束后总结了多伦多赛区的难忘时刻。
2: 在多伦多球场，我参与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波黑的比赛。我当时就在现在所在的位置完成了第一次单边连线。加拿大是这次的东道主球队，而在那场比赛之前也进行了现场的开幕式。可能对很多观众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开幕式上那个没有完全充气成功的大力神杯，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场的加拿大球迷。现场来了很多很多加拿大本地的球迷，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家门口参与世界杯的比赛。而那场比赛先进球的呢却是来访的波黑队。在波黑队进球之后，能感觉到现场球迷的心情很沮丧。不过好在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加拿大队扳平了比分，收获了他们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创造了球队的历史。之后加拿大队又取得了对阵卡塔尔的大胜，收获了3个积分，将最好战绩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目前加拿大队已经晋级到淘汰赛，我们很期待东道主在世界杯之后的表现。而那一场比赛也让我觉得现场的枫叶配色更加红火了。这座多伦多球场可以容纳45000名观众，而在德国队那场比赛的时候，现场坐了44000名左右的观众，那也是在所有的小组赛中多伦多球场来观众最多的一次，球迷氛围最火热的一次。而就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赛场的左侧球门，这个球门的位置，德国队进了2个球。就在主教练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后，落后的德国队先是扳平了比分，然后反超了比分，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这场胜利对于德国队是非常重要的。在经历了2018年和2022年两

0: 次世界杯小组赛没出线之后，这场胜利让他们锁定了这一组的小组出线名额。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那场比赛上，评论员席坐着德国足坛的两位大腕穆勒和胡梅尔斯，他们这次以解说员的身份来到了多伦多，在球队取得进球之后，激动地在评论员席完成了一次空翻。这两位大腕参与过德国足球的辉煌，也见证过德国队的低谷，这次他们亲自见证了队伍在时隔两届世界杯后再一次小组出线。而这辆德国战车的成色究竟如何，还要在淘汰赛再去检验。多伦多球场的小组赛迎来了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比赛，而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克罗地亚的球迷在比赛开场前两三个小时，整个球场外已经变成了格子军团的海洋了。而他们这场来到多伦多也是没有白来，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迎来了自己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场比赛，这是他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而在比赛中，他也通过不懈的奔跑，一脚脚妙传，为球队制造了一些机会，而球队也在下半场迎来了一粒宝贵的进球，取得了一场胜利。而在比赛结束后，莫德里奇和他的队友久久没有离去，一直在场中央向前来观看他比赛的球迷致敬，而他的队友们身上也穿着着代表他200场里程碑式意义的球衣。而整个比赛结束，在混合采访区，莫德里奇只接受了克罗地亚当地一家媒体的采访，但是在他离开混采区的时候，向世界各地的媒体道了一句 good night， 一句晚安。这是我第一次在混合采访区遇到一名如此大牌的球员还向世界各地的媒体问好。在场上还是场下，摩迪都很难让人不喜欢。诸神的黄昏，我们希望摩迪能够再多踢几场，再为我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多伦多设置了多处球迷广场，球迷们可以在那里一起看球，一起踢球，一起享受足球的乐趣。可以说，世界杯就像是一把火焰，把散落在加拿大、散落在多伦多各地的球迷串联起来，让枫叶国的足球氛围更加火热。
1: 本届世界杯，每当有进球出现，观众随后都会看到一个仿佛置身于球场的画面，这就是裁判视角。
2: 而它的运用是国际足联与中国企业联想集团深度合作的成果。
3: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第九分钟，墨西哥队基尼奥内斯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随后，转播画面里首次出现了裁判视角的镜头。这是全世界观众第一次以赛场第23人的绝佳观赛位看清了世界杯进球的全过程。这个画面由一个微型摄像头拍摄，它就佩戴在本场主裁判的左耳上方。随着世界杯的展开，每当出现进球，观众都会看到这样的回放画面。裁判视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上赛季的德甲和英超联赛中，部分场次的主裁判已经开始佩戴摄像头执裁，并在直播中呈现。但由于裁判始终处于高速奔跑、急停等状态，输出的画面存在剧烈抖动和运动模糊的问题，难以满足全球高清直播对画面稳定性的要求。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晃得人想吐。这里是世界杯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裁判视角在画面稳定性和清晰度上有了明显提升。
4: RefCam and the Stivideo stabilized AI is one of the hits so far. It's showing up a lot in the feeds, and it started with the fan experience because we wanted to provide a more immersive fan experience for them to bring them into the action. What is it actually like on the pitch? Now, with that, of course,because it's such a dynamic environment, there's a lot of pitch and yaw and roll. You might be looking at the grass, you might be looking at the sky, you might be looking at the fans, and we don't want to make people motion sickness. So the balance is, how do we find the right level of immersion, which says this is actually what it feels like on the field, so something that's authentic without making people seasick. And so the algorithms that go in is the secret sauce of combining the football know-how with what is the fan taste and how we can appeal to fans, and then cutting edge AI technology that literally frame by frame figures out the right algorithm to use so that we can zoom, crop, and stabilize the image so that we get to the right level of jitter, right? And that results in a great fan experience.
3: 完成一套延迟仅2秒，防抖效果

0: 业界第一的 AI 视频增强系统，联想集团只用了不到一年。去年七月，国际足联希望借助 AI 提升裁判视角画面稳定性，实现实时防抖，使之达到全球直播标准。首先是硬件问题，如果随身摄像机重量过大，裁判很难长时间佩戴并完成高强度的执裁工作。本届世界杯使用的裁判微型摄像头重量仅17克，但轻量化也就意味着无法完成复杂的物理防抖结构。此前已有的视频防抖技术大多面向离线处理，视频素材需要在拍摄后导入软件，耗时1-2个小时计算优化，再输出稳定画面。世界杯直播不可能等待后期处理，于是联想开发了自研 AI 防抖算法，并实现了低延迟、高稳定性的裁判视角画面输出。比如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哈里凯恩头球破门之后不到30秒钟，观众就看到了裁判视角的进球画面。业界常见的6-15秒的延迟被压缩至2秒，在防抖效果方面平均提升50%，峰值可达70%。
1: We want to foreground the experience for the fans and the broadcast, and the operations, the technology, those are enabling. Right? We don't want someone thinking, boy, I wonder what kind of server that ran on. Right? We want you in the moment, like that was an amazing shot on goal, and what a save. That's what the focus is and on the excitement.
0: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裁判微型摄像头拍下的画面被实时处理后大规模直接接入全球直播，观众得以从更贴近赛场中心的位置感受进球、对抗、奔跑与判罚发生的瞬间。其实裁判视角画面的实际输出流程十分复杂，裁判耳边的摄像机先将信号传到其腰间的随身设备，再经由卫星通信链路传至国际转播中心的接收端，随后进行 AI 防抖与视频增强处理，最终输出给转播商用于直播制作。除了进球画面，国际足联还发布了裁判与球员场上交流的片段，让观众仿佛置身绿茵场中央，亲历进球与判罚的瞬间。和欧洲联赛只在个别场次使用不同，裁判视角成为了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的标配。
1: They want to attrac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ans. They want to evolve the game. They want to democratize access from both bringing more fans on board, but also in the coaching and the analytics that we talked about. All these aspects matched really well with Lenovo's smarter AI for all vision. And so I think we were equally ambitious about using technology in all the ways we could think of and more as the frontier advanced of being able to apply. And so I'm more optimistic than ever, especially as we're seeing some of the fruits come out on the world stage for this World Cup.
2: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关注其他赛事消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展开正赛的争夺。中国网协选手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和张帅4名选手获得了单打正赛的资格。
12: 巧合的是，首个比赛日他们将全部登场，其中王新宇将迎战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

0: 王新宇近期行程很满，26号在巴特洪堡站半决赛中负于大阪直美，27号抵达伦敦，28号适应性训练，29号就要上场比赛了。这样的行程对体能是巨大的考验，而欧洲近期炎热的天气也困扰着王新宇。
1: 今年欧洲的这个夏天从法网开始就特别热，然后我们因为就是几场球都是在中午的时候打的嘛，然后确实我觉得天气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今天伦敦天气少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非常适宜比赛。王新宇首轮对手意大利的科恰雷托，世界排名第44位，切削技术突出，擅长底线缠斗，曾经战胜过王新宇。王新宇表示两人很熟，但他会专注比赛，不受影响。
1: 之前也经常一起练球，然后我们其实是共同分享一个体能教练，所以我也知道他最喜欢的场地也是草地，他也是一个在草地上面发挥很出色的选手，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会专注在我自己的打法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一点像，我们都会去寻找着可以主动进攻的机会，看谁可以先进攻。
0: 张帅女单首轮也是一场硬仗，对手加拿大的安德莱斯普曾获得2019年美网女单冠军，但是张帅心态很好。
2: 从每一次回到这里都感觉真的是很开心，只要拼尽全力就好，因为很多事情很多时候胜负也不仅仅是我们一方能够决定的，对，所以我们只要拼尽全力就好。
3: 今年温网女单首轮抽签对阵出炉，大家一片惊呼，郑钦文的对手又是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
4: 这是两个人第三次在温网首轮碰面，而前两次郑钦文都输给了对手，他是如何看待这个抽签结果呢？
5: 这次既然上天安排了我再次遇到他，我肯定是希望就是打起我的干劲来，然后呢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先做好我自己，然后再去说怎么去打对手，因为我觉得只有把我自己做好了，一切都是 OK 的。
0: 郑钦文复出后成绩低迷，排名急剧下滑，已经跌至第138位，他的实力和能力也受到质疑，郑钦文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5: 我觉得人生它就是有起起伏伏，你就不可能一直在最高点，然后我相信我也不可能一直在最低点，其实我就是保持着一个努力的过程，然后呢 OK 我今天输了，那么下次我就继续努力站在球场上面继续去训练改进我自己，然后看一下下一场比赛我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在比赛场上我能够发挥出自己我想要的东西来，就是不要太多的去在乎输赢，输赢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的是享受比赛场上，然后这个过程你只有过程做对了结果才能对。
0: 以前的郑钦文在赛场上霸气十足，输球时也保持冷静，但是近期比赛中当处于下风球时他容易出现波动，郑钦文意识到要从情绪上调整自己。
5: 最近我的情绪并不是那么的饱满，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输球，就是我希望我在球场上面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一点情绪，就比如说在我赢球的时候展现出更多的气势，就前几次我输球我觉得我可能太过于压抑自己，我不希望这样，我更希望自己可以去释放出来我的热情我的能量，因为我觉得压抑着的打法它并不是我。其实
4: 郑钦文希望能够进入温网的中心球场比赛，而吴亦丙的这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男单首轮，吴亦丙将对阵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
3: 这场比赛被安排在了正赛首日中心球场的第三场来进行。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吴亦丙是又惊又喜。
6: 我很兴奋啊，当时在上厕所，对，然后我的治疗师他在外面有听到嘛，然后就回来跟我讲，我说就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我最喜欢的比赛，然后遇到我觉得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对，
0: 虽然面对的是7届温网冠军，但是吴亦丙也没有退缩，这几天一直在针对德约科维奇的技术特点进行训练。
6: 在我眼里，他虽然是就是偶像级别的球员，但是真正要去面对他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想赢嘛。有去研究他最近的一些比赛啊，然后我自己这两天训练的时候也尝试更加耐心一些，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更多多拍的回合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可能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对，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正常的心态把自己的水平发。

0: 发挥出来就好。
1: 德约科维奇在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巡回赛级别赛事，但他对温网太熟悉了，职业生涯曾经20次参加正赛，取得过7个冠军、3个亚军。如今39岁的他面对自己的第21次温网之旅显得非常轻松。
2: Well, I prepare myself the best I can for anybody I face, but of course, it was going to be first time against Yibing Wu, so I look forward to it. You know, to all the Chinese tennis fans, I say 谢谢你们，欢迎你们中国 come and support. You know, of course, your player, and hopefully they're going to enjoy the match.
3: 温网开幕之际，2026年中网推介会在伦敦举行。
4: 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第20届赛事，2026年的中网继续升级，赛程首次扩展到4周，并且进一步丰富赛事层级。
5: 推介会在温网比赛地全英网球俱乐部附近举行，京剧表演和书法展示凸显了中国文化的魅力。2026年的中网继续全面升级，赛事于9月13日至10月10日进行，赛程扩大到4周。除了 WTA 和 ATP 赛事，还包括青少年和业余比赛，为球迷打造网球嘉年华。此外，中网在2025年成绩突出，成为亚洲第一项3周巡回赛，现场观众达到36万人次，取得了体育、文化、旅游、经济多领域的丰收。WTA 官方向中网颁发了2025年 WTA 亚太区年度最佳赛事团队大奖。ATP 首席执行官保罗也送上祝贺中网20届的纪念牌。
6: 温网是最传统嘛，最有经典的沉淀的东西啊。我们主要感受它一下它的文化，因为毕竟这个文化才是核心嘛。我们中国也有5000年的文化，其实怎么就把文化结合到网球的这种赛事的国际的这种氛围里，是我们的一个课题啊。我们今年想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结合上做深度的这种思考，所以想把这个温网这么多年传统的保留，还有一些这种细腻的元素啊，给它做一些学习和借鉴。
3: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展开了首轮争夺，上午进行的男单比赛，交手双方是国乒的王楚钦与周启豪。作为队友，两个人熟知对方的球路，王楚钦针对周启豪的反手展开进攻，以11比6、15比13和11比3连赢3局晋级男单32强。随后进行的混双首轮比赛，国乒组合蒯曼温瑞博以3比1战胜了澳大利亚组合刘洋子林文正，晋级混双16强。
4: 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昨天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以1比3不敌德国男排。
1: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德国队，中国队以20比25先失2局。第3局，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升高，二传组织很多快球，取得5比3的开局。本局比赛，中国队放下包袱，随着薛志宏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将本差拉开，迫使德国队叫了暂停。暂停回来，中国队延续好状态，继续领先。18比13时，薛志宏受伤下场，德国队抓住机会，将比分追到19比20。局末阶段，中国队稳住阵脚，以发球带动篮防，25比22扳回一局。第4局，德国队凭借强势发球，导致中国队一传和进攻效率下降，德国队以25比19再赢一局，大比分3比1获胜。
7: 德国确实是一支很强的队伍吧，他们在网上的优势确实是很高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其实还是挺有机会的，尤其是在第4局。在这种领先的时候，包括两个队伍比分相近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打，然后呢，希望我们后面的训练中能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把我们的优点无限放大，把我们的缺点尽快的改进。
8: If we want to go to higher level, we have to train and hard work harder. We're working harder, but it still has to be harder and harder to finally come on this level because we are not there. On this moment, we are not on the level of those teams, and we have to accept that they are better.So there's only one way, smarter, but also harder working to come to that level.
3: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展开争夺。
4: 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米44再夺女子标枪冠军。
1: 今年5月，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中，18岁的闫子仪以71米74世界历史第2好的成绩，强势打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 之后的奥斯陆战，他。

0: 再度夺冠。本次巴黎站，颜子怡依然稳定发挥，一投定乾坤。第一次试投，她就投出67.44米。本站女子标枪比赛高手云集，包含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东京世锦赛冠军厄瓜多尔选手安古洛等，但他们的投掷都没能超过颜子怡第一投的成绩。最终，颜子怡以领先第二名塞尔维亚选手3.61米的优势，收获钻石联赛3连冠，同时她也锁定了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三站钻石联赛，颜子怡均投出67米以上的成绩，这也是本赛季世界前三好成绩。
1: 近期法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高温的侵袭，险些让钻石联赛巴黎站不能够如期举办。
2: 不过经过协商调整，赛事最终是顺利进行，这次比赛也诞生了不少新纪录。
3: 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月初他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罕见失利，连胜纪录被终结。此次巴黎站刚举办完婚礼的杜普兰蒂斯强势回归，本场比赛他是唯一一位成功越过6.03米高度的运动员。锁定胜局后，杜普兰蒂斯又将高度提高了10厘米，6.13米，他再度一次越过。之后，杜普兰蒂斯直接向破世界纪录的6.32米发起冲击，但是三次尝试均未能成功。杜普兰蒂斯最终以刷新赛会纪录的6.13米重回冠军之路，法国选手蒂埃里以5.93米获得亚军。在女子800米角逐中，22岁的瑞士选手维罗延续了本赛季出色状态，凭借最后时刻的发力，她再次跑进了1分54秒大关，以1分53秒80刷新钻石联赛纪录夺冠，这一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三。两届世锦赛400米栏冠军荷兰选手费姆克·布罗德斯博尔以1.8秒之差收获亚军。
2: 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昨天在贵州遵义结束，
1: 最后四个单项的较量，中国女队延续良好势头，再夺3金。
3: 中国队队员张清颖和柯沁沁以资格赛前2名晋级平衡木决赛。决赛中，两位姑娘都勇敢冲击高难度，而世界冠军张清颖更胜一筹，以15.266分夺得金牌。柯沁沁以0.166分的微弱劣势收获银牌。
4: 我感觉好像是比之前要好一些了，之前是慌的在抖，现在慌的在抖，但能控制自己了，就感觉对自己身体的把控，对心态的调整好像会好一些了。
3: 自由操的角逐，排名资格赛首位的张怡涵第一个亮相，虽然她来到遵义之后出现了一点伤病，但小姑娘非常坚韧，不仅难度全场最高，完成质量也越来越好，以14.066分一举登顶，张清颖获得铜牌。亚青赛最后一天的两项决赛同样是平衡木和自由操，陈子嫣在强项平衡木上发挥出色，以14.600分夺得金牌，队友钟琦收获亚军。此外，钟琦和谢谷英分获自由操的3、4名。至此，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女子组的比赛全部结束，12枚金牌，中国女队独揽10枚，其中成年组夺得5金3银1铜，青年组收获5金3银2铜。
1: 来看一组国内赛事消息。
3: 2026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继续在张家口市康保县进行。在今天上午的一场比赛中，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市队以13-1战胜了安徽省队，以小组赛3连胜的成绩晋级交叉排位赛。
5: 北京队也想帮助中国冰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包括我们虽然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取胜，但是我们是认真对待比赛，我们需要让他们对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冰球，不是说我们敷衍了事，就是随便传一传打一打就结束了。
3: 在辽宁沈阳，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迎来本站赛事中赛程最长、最具挑战性的成年男子个人赛。赛事总里程202.6公里，经过4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广东队的苏浩玉收。

0: 独获冠军。昨天，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的比赛在青岛国信体育馆全部结束。在男子100公斤级一场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黄福春战胜以色列选手获得胜利，这也是中国男子柔道运动员在本站比赛中获得的唯一一枚奖牌。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曼谷精英赛昨天结束，决赛轮泰国球员素万纳鲁交出68杆，最终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24杆夺冠。中国香港球员黑纯一与英格兰球员马特基伦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并列第二。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桨板比赛昨天在广东阳山县挥桨开赛，竞赛设置200米冲刺赛和3000米耐力赛。在首先结束的3000米耐力赛中，珠海队获得乙组男子双人冠军，广州队选手黄学良夺得丙组男子单人冠军。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湖南柳叶湖站昨天在常德结束。本次比赛按照渔获的总长度排定名次，新疆选手月宝收获5条大翘嘴，最终以409厘米的总成绩逆转夺冠。
1: 因为那个结构是有一个落差，有一个高低的落差，它是一个平坦，然后下面一个坑，所以我真心的留大鱼。
0: 全国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今天在定州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轮椅运动员在赛道上精彩角逐。本次比赛分青年组赛程8公里和中年组赛程5公里，比赛全程配备1对1陪跑志愿者，全程保障选手赛道安全。
2: 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16轮进行了最后2场比赛，
3: 其中上海申花客场4-1击败了排名第3的大连英博，结束了中超7轮不胜。
4: 超过62000人涌入大连苏鱼湾足球场，开场第9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取得领先，队长斯坦丘建功。休赛期前，大连6轮中超只赢了1场。第19分钟，申花前锋阿苏埃禁区内倒地。主裁回看录像后判罚点球，队长吴曦主罚命中，将比分扳成1-1平。第32分钟，阿苏埃利用个人能力帮助申花反超比分，上半场申花2-1领先。此前7轮中超申花3平4负未尝胜绩，此役下半场他们在第59分钟扩大了领先优势，拉唐从后场一路带球到对方禁区，将比分改写为3-1。第90分钟，拉唐再进一球，最终上海申花4-1击败大连英博，结束7轮不胜，目前排在积分榜第11位。另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浙江俱乐部，第7分钟，张爱辉为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首开纪录，第20分钟，彭新立帮助主队扳平比分，下半场青岛西海岸的内尔松卢斯连进2球，最终青岛西海岸3-1逆转浙江俱乐部，两队分别排在第6和第8位。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

0: 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
14: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大连小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贵阳中雨，19到22度。昆明中雨，18到22度。佛山阴，26到34度。淄博雷阵雨，23到31度。日照多云，23到26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24到28度。绍兴中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阴，27到32度。
16: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5: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6: 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
7: 们
10: 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种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

0: 从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就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拿大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守门员是16号克雷波，两个中后卫，哎，先来看一下回传，两个中后卫是15号邦比托，还有13号科尼利厄斯，两个边后卫是2号约翰斯顿，还有22号拉里亚。在中场区中的两名球员是25号萨利巴，还有7号场上队长欧斯塔吉奥，两个边路是17号博坎南，还有11号利亚姆米勒。攻击线上是12号奥鲁瓦塞伊，还有10号乔纳森戴维。
3: 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
2: 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3: 啊，脱手了。
2: 对，
3: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2: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3: 对。啊，这是1-1，啊，这个。
2: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3: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2: 加拿大还是在高位抢。
3: 对，他还是一个4-4-2的一个防守体系。
2: 哦，前面这3个人是真的很能跑啊。
3: 嗯。
2: 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肯。
3: 漂亮，
2: 撞墙配合，
3: 可以
2: 禁区前空了
3: 啊！这一下看这一下，
2: 还有机会，
3: 还有机会。
2: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3: 脚下快，
2: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
3: 漂亮。
2: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3: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2: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啊。
3: 嗯，
2: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
3: 反击，
2: 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3: 啊，看米勒这下
2: 到了禁区里，啊，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3: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啊，他来一个后摆，
2: 对，
3: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2: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3: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也想切进去。但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2: 对，
3: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哎，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2: 是，而这个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3: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2: 加拿大队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3: 漏人了。
2: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3: 嗯，
2: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3: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2: 嗯，
3: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2: 对，
3: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2: 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3: 这是有犯规动作。
2: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3: 这是防守队员27号奥孔啊，这是一个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这球又
1: 助
0: 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哎，直传被切断了，
1: 直传被切断，
0: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1: 米勒
0: 交到禁区里，奥卢瓦塞伊，
1: 守门员这下是抓的还很稳啊，这个是一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零158天
0: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哎，南非队右路直传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1: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
1: 嗯。
0: 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1: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0: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南非队给的防守对抗强度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好球，
1: 这球
0: 真敢做动作
1: 啊，这下做的这让人想象不到，这个很尽兴，这球做的啊，刚才有点手上动作啊，
0: 对，中路接应漂亮，
1: 好球，
0: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卢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1: 嗯，啊，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0: 哎，
1: 这是
0: 什么动作呢？
1: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0: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1: 啊，还好，这裁判手下留情了。
0: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
1: 了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就是发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得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6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20号穆达乌，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冷门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斜线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下看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的20号穆达乌，
1: 对，看他这下沾没沾上，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但双方呢无论如何上半场比赛还是打成了0-0，南非队虽然防线上一度告急，但是

0: 他们还算是守住了暂时没有丢球的局面。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信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南非队呢是用5号姆巴塔换下了10号莫福肯，这个是在中场位置的一处换人调整。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
1: 嗯，
0: 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下半时开场到现在呢，就是感觉到加拿大队在进攻上，其实运动战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0: 对，过顶啊，线路卡得不错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球南非队是有危险动作的，
1: 这抬脚过高了。
0: 今天加拿大队这种看上去简单球失误好像偏多了一些。
1: 嗯，
0: 那场边主教练马西也开始摊手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
1: 嗯，
0: 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左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嗯，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左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嗯，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
0: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有需要哪就有他的身影。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现在只要南非队的守门员朗文威廉斯一拿球，现场的观众尤其是加拿大队的球迷就会给他一些压力。
1: 对，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又不敢上前去抢。
0: 对，又要回
1: 这下高压逼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就在等你高位逼抢。
1: 好球，这球传得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得不是很花式。
0: 嗯，

0: 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
1: 嗯，
0: 哎，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一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1: 对，

0: 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百分百的状态。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的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
1: 嗯，
0: 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这下
0: 普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儿。
1: 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
1: 嗯，
0: 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
1: 漂亮！
0: 戴维，小角度打门被挡出来。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
1: 嗯，
0: 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看这下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长传球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
0: 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戈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没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嗯。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0: 嗯，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
1: 嗯，
0: 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1: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哎、
0: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啊。
1: 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0: 是
1: 所以才造成的这种回传嘛。
0: 上顶补时五分钟，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1: 轻了，
0: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嗯，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1: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挺远，好机会，
2: 好球、
0: 哦、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金，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1: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1: 对，
0: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啊，
1: 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得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起去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哇，
0: 进攻有力，比赛再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但是别越位啊。
1: 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定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2: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6: 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电解质水，
18: 开盖赢一瓶。

0: 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首先呢，今天的节目在最开始最想说的是，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出场方式，非常的开心，和我们的球迷离得更近了。希望以后我们的出场方式能更多更好玩一些。那当然了，过去我们共同的见证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在最开始肯定是要恭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他们成为了第一支成功晋级16强的球队，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场绝杀。
1: 你看到了淘汰赛了啊，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咱们出场方式也得变变，后边常变，因为随着比赛不断的向前推进，我们内心的感受一定也是完全不同的。就像雪莹说的，今天加拿大队出现了，这是第一支进入16强的球队，东道主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在3支东道主当中，加拿大队是小组赛表现相对没有那么强势的那一个，他们到第3场小组赛才确定进入淘汰赛，但是在淘汰赛第一个出场的加拿大昂首阔步进入16强。
0: 没错，
1: 这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来说是创造了他们男子足球的历史。其实过去咱们说加拿大好像不觉得这是一个足球强国，对吧？
0: 对，
1: 说起加拿大的体育你想起什么？
0: 好像是滑雪呀、滑冰啊，很多跟冰雪有关的项目。
1: 国球一定是冰球，在过去的

0: 世界男子足球的版图上并没有加拿大队。其实加拿大足球的基本盘，我是说男足的基本盘特别的薄弱。今天的比赛出现之后，他们的门将啊，克雷波，这次世界杯四场比赛都打首发的克雷波，分享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加拿大足球的故事。嗯，你们知道吗？8年前，2018年的时候，加拿大男足当时打一场北美区的正式的资格比赛的时候，在现场看加拿大男足比赛的加拿大球迷有多少人？各位猜猜多少人？大胆猜，用我们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热情猜猜，有多少人去现场看加拿大国家队的比赛？
1: 几千人？
0: 你猜？
1: 几？
0: 往下？
1: 往下几百人？
0: 5个。
1: 啊，只有5个人。
0: 克雷波说了这个心酸的故事。加拿大队门将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一场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比赛，到现场观看观众只有5个人。但是8年之后的今天，加拿大队进入了世界杯的16强，而且是向前迈了2步，创造了他们男足历史上2个向前大跨步的突破，第一次进入淘汰赛。第一次进入淘汰赛的第二轮，
1: 对，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是见证历史的一刻。我记得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加拿大也是在小组赛就出局了。但是你看，4年之后的今天，不仅仅他们能够以小组赛没有输球的一个成绩站在这样一场比赛中，并且还缔造了6-0这样超级大的比分，其实这都是很多朋友想不到的。
0: 实际上，加拿大今天足球迷是过节了啊！一方面是创造历史性的16强的成绩，另一方面呢是双喜临门，有一个重要球员回来了。
1: 对，
0: 阿方索·戴维斯，他们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作为加拿大队身价最高的那一个，小组赛之后终于养伤归来。这场比赛上了15分钟，虽然不是他最终进球帮助加拿大队晋级，但是他的出场一定是改变了加拿大队整体的进攻的面貌。所以呢，加拿大队今天是老将重回现场，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吉利银河也迎来了全新的朋友。今天吉利银河有一个新朋友，就是吉利银河的星耀 6EF 跟大家见面了。吉利银河星耀 6EF 搭载了新一代的甲醇电混技术，可纯可电可油，也要欢迎新朋友。
1: 是的，说到新朋友，我觉得对于阿方索·戴维斯而言，今天这场比赛他们脚下的这个洛杉矶体育场可能对他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在去年的3月份，他就是在这块场地遭遇了一个大伤，就是前十字韧带撕裂。但是如今他通过自己替补登场的首秀，也跟随着球队迎来了一场历史级的胜利，所以可能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弥补曾经的那个伤痛，对他来说会是美好的回忆了。
0: 当然最后完成破门的这一个在伤停补时阶段，就是我们身后这一位欧斯塔基奥。你看他的名字叫斯特芬·欧斯塔基奥，其实有的时候啊，这名字要细细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名字呢？名字会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欧斯塔基奥这个姓氏啊，不是一个英语的姓氏，他是一个葡萄牙语的姓氏。欧斯塔基奥的父母都是葡萄牙人，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葡萄牙移民，所以你看他其实具备了为葡萄牙和加拿大出场的资格。他青年时代曾经为葡萄牙国青队效力过，但现在他一门心思成为了加拿大国家队的国脚。而且今天比赛当中，欧斯塔基奥这个关键的进球帮助加拿大足球向前迈了一大步，所以今天我们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当之无愧送给东道主的欧斯塔基奥。
2: 洛杉矶体育场见证了加拿大足球的一段全新历史。这一天为他们书写历史的关键先生名叫欧斯塔基奥，他是球队当之无愧的制胜英雄。比赛第92分钟，他独秒绝杀，帮助球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绝杀球吗？
2: 解说员当时的疑问在几分钟后得到解答，这是个货真价实的独秒绝杀。欧斯塔基奥是这一天的绝杀英雄。
4: We worked a lot to get this victory. We really wanted to give this win to all the Canadians. And we just kept believing. We kept pushing. And I think we couldn't imagine it any other way. I think it was an amazing goal.

0: But when I shot, I felt that everybody shot with me. Everybody put a little bit of power on it, and it went into the back of the net. So I'm very happy.
1: 如欧斯塔基奥所言，他带着整个国家的力量完成了这次惊艳绝杀。这个进球让南非球迷黯然神伤，让加拿大全队欣喜若狂。这是团队的胜利。
2: We work for it. I think us as a group, we have a special group. We feel like we are broth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fight for each other, when we play for each other, special things like this can happen.
1: 当中场哨声吹响，欧斯塔基奥和队友紧紧拥抱，他们是加拿大足球的历史创造者，这是属于他们的历史时刻。熟悉欧斯塔基奥的人都知道，这个绝杀球的进球方式绝非巧合。欧斯塔基奥今年二月从葡超豪门波尔图租借加盟美职联洛杉矶 FC， 他为球队攻入的处子球就是一脚标志性的远射。在葡超豪门波尔图效力的五年时间，他也多次用标志性的远射帮助球队，尤其是2022-23赛季的联赛杯决赛，他用惊天远射帮助波尔图2-0击败死敌葡萄牙体育，历史上首次捧起了葡萄牙联赛杯的冠军奖杯。整个波尔图时代，他随队拿到了包括两个葡超冠军在内的八个冠军锦标。但也是在波尔图时代，欧斯塔基奥在生活中经历了失去至亲的伤痛。2023年4月，他的母亲因病离世，而在13个月后，他的父亲也因突发心脏病告别人间。但他一直带着对父母的思念为国家而战。
3: I want to talk about you for a second, everything you've been through, losing both of your parents a few years ago, your young daughter. I know you're in the moment, in the moments to come, in the years to come. How will you remember this, and how are you remembering your family in this moment?
0: Yeah, everything I do is for my family, for my parents, for my girlfriend, for my daughter, for my brother, for my friends back home, for all of them.
1: 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家人的爱，加拿大的绝杀英雄欧斯塔基奥期待着与球队更进一步。
0: When it comes to a knockout of the World Cup, the belief brings a big part to it. And now we're going to get Morocco or the Netherlands, and who knows in a good day that we can make things happen.
1: 足球世界永远相信梦想的力量，欧斯塔基奥将和他的球队一起并肩前行，实现他们更伟大的足球梦想。他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加拿大足球的全新历史，步履不停，梦在前方。
4: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下面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5: 对于东道主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冠以黑马之名是当之无愧的。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加拿大的男足运动的基本盘有多么的薄弱，但今天这场历史性的胜利，进入16强之后，加拿大媒体已经全体疯了。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时刻比肩加拿大体育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冰球国家，大家知道他们内心最荣耀的是哪个时刻吗？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他们主场举办的冬奥会那场男子冰球的决赛。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击败了男冰的宿敌美国队，在加时赛当中，加拿大最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克罗斯比一个金球绝杀，让加拿大拿到了男子冰球的冠军。所以今天加拿大媒体说，哎呀，今天的男足相比于2010年的加拿大男冰几乎是同等量级的胜利。
4: 确实如此，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邵老师有跟我们讲他的门将克雷波在这之前接受过采访，说来看我们的人其实只有5个。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接受过一个采访，就是说我们足球运动员出门逛街吃饭是非常轻松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我相信从今天以后，不仅是全部的加拿大人，整个全球的球迷们都会记住他们，都会认出他们来。
5: 每当说这些黑马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常常一方面是羡慕，另一方面是嫉妒，同时还有一些问号。我们总会问，为什么，凭什么，他们怎么就成了，是吧？所以加拿大队过去的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男子足球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

0: 到今天的世界杯16强的，我们也做一些探究。
1: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2: 主教练马西字字铿锵，这是每一个热爱足球的加拿大人共同的心声。打进16强，既是对世界杯出征誓言的完美兑现，也照亮了加拿大足球跨越40年的追梦之路。时间回到1986年的墨西哥，那是加拿大足球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然而实力的差距让这支北美新军在小组赛中3战皆负，一球未进，草草告别了这场期盼已久的盛会。这段并不愉快的世界杯初体验并没有成为燎原的星火，反而让足球的火种在北境之国沉寂了更长的时间。
3: The member associations of Canada, Mexico and USA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FIFA Congress to hos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Thank you.
2: 随着加拿大获得了2026年的世界杯联合主办权，枫叶之国的足球基因便悄然开始重组。公益足球项目像种子般播撒进每一座城市、每一片社区。如今，加拿大队的两位旗帜性球员阿方索·戴维斯和乔纳森·戴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崭露头角，并一步一步走向欧洲，在最顶级的舞台成长为可以扛起一个国家足球梦想的一流球星。而拉林、布坎南等一批当打之年的球员也纷纷在欧洲联赛站稳脚跟。2022年的卡塔尔，加拿大队时隔3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阿方索·戴维斯攻破克罗地亚的球门，加拿大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终于到来。然而短暂的庆祝过后，现实依然锋利。3场连败，小组出局，一切似乎又和36年前一样惨淡收场。世界杯的第一分、第一场胜利，对加拿大队来说仍是遥远的热望。2024年5月，马西接过加拿大队的教鞭，这位曾经执掌过莱比锡和利兹联的美国教头，将现代足球的高位逼抢与攻防转换理念注入了这支年轻的球队，并大力吸纳双重国籍的优秀球员。2024年美洲杯，加拿大队闯入4强，马西的球队让人们看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支韧性十足的劲旅已经为本土世界杯做好了准备。
4: And in a place like Canada, what that responsibility has meant is that there's a real movement and desire for people to try to work together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help this team.
2: 进入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创造了历史。他们曾经蛰伏于世界排名122位的谷底，如今已经进入了世界足坛前30名的行列。从弱旅到黑马的蜕变，是一个国家对于足球漫长的热忱历经岁月沉淀后结出的果实。1/8决赛挑战如山，但无论结局如何，加拿大队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全新的起点。
5: 其实这场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可以创造历史，他们的主教练马西是功不可没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看完了比赛都对最后那一刻的画面印象深刻，就是马西来到场中集结了全场的球员包括替补席的所有的阵容，在全场球迷和对方队友的注视下在对手的注视下完成了那样一句震耳欲聋的话，就是你们是所有人的英雄。确实如此，而且你想啊，在所有人都迎接胜利的那一刻，大家都可以来听马西在场上做演讲，说明什么？他的号召力，他的凝聚力有多么的强。为什么我看比赛会这么认真呢？就是因为我手中有这样的一个看球搭子，大家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看球搭子呢，就来自

0: 鞋续约了，他将会续约到2031年，所以马西可以踏实的带队前行。嗯，今天凌晨的比赛刘也知道应该是全程关注了。嗯，这比赛到最后时刻真绝杀的那一刻您什么心情啊？
1: 第一个啊，说良心话，第一个觉得哇，不打加时赛不加班了，这是个好事，
0: 不用加班，
1: 不用加班，要不然回来得赶早高峰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比赛打到最后出现这一刻呢，对双方呢既公平又不公平。嗯，公平在哪儿呢？整场比赛啊，加拿大打得更主动，包括在下半时的换人是更想90分钟之内解决问题。嗯，那么不公平的一点呢，南非虽然是占被动，但是他的整个比赛的精神面貌，包括主教练员的战术打法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所以这就是足球的一个遗憾。嗯，你不能说谁被淘汰了谁就差，只能说被淘汰的那个人呢，他也依然是他们祖国的英雄。
0: 但是东道主确实体现出来自己非常要强的一面，尤其到比赛最后阶段这几个换人啊，是吧？阿方索、戴维斯出场，这是一个明确的总攻信号。
1: 是，
0: 其实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马西就是希望拿下比赛，他也不希望您加班打这个加时赛，是吧？
1: 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刘也指导和各位一起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一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也指导带领我们来到今天这场16分之一决赛。
1: 从欣赏的角度来讲呢，这场比赛的技战术能力发挥一般，特别是技术上的功底。但是从这个看比赛的热闹，包括两队的这个主队的球迷来看呢，这场比赛两队呢打得很惨烈，更多的都是身体的对抗，更多的是奔跑。我们看开场不久呢，南非队就靠这种长传急攻打对方身后的方式呢发动了一次反击。那这场比赛呢，南非的主教练呢思路很清晰，他们非常不擅长在后场的地面组织进攻，但是呢他们要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呢进行各种操作呢，这种呢就把握性很大，也比较安全。所以开场之后他们把球打到前场，靠着中后场的球员的跟进呢完成进攻，这是非常明显和主要的一个作战方式。我们看南非队在后场向前场的长传呢，规避了很多他们后场控球不好的风险。但即便如此，加拿大队还是展现出来他们地面进攻要优于对手的这个特质，抢得球权之后由有球端转向无球端，由强侧转向弱侧的空当，顺势呢那边的人呢再跟进，这种有点类似于英式橄榄球横传加后排跟进的方式呢，一度打出了速度，也打出了不错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再看这次同样右路的推进，但是这一瞬间你们看啊，技术上的弱点呢就暴露出来了。好的中锋领球转身这一步呢马上就射门了，但是更多的是技术失误之后呢变成了身体的这种对抗。南非主教练布罗斯他可以控制球队的战术设计，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像这种技术失误呢他就控制不了了。上半时大量的机会呢，其实加拿大队都打得不错，依然保持由一侧抢夺球向另一侧空当转移，很不错的一些进攻的模式。而且上半时你会发现更多的球呢，加拿大队是从地面打，而南非队呢是从空中打，这是用空军和陆军对抗的一场比赛。我们再看这次向前的推进，空当发现的也好，跑上来的人的速度也好，只是最后这一步的摆脱没有形成。加拿大队继续从地面坚持进攻，有很好的向前的速度，同时呢也有不错的传球，但最终这一下在核心区域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慢点，被对方给补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从空中拍的镜头，而是他这个区域暴露出来这个空当之后呢，南非队补回来的非常快。我们提醒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他是在上半时开始不久，体能充沛之下这个区域你可以锁定，但到了90分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我们再看南非队依然采取很安全的方式，宁可踢出界也不传给自己的后腰。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我们再倒推2周的时间，开幕式打墨西哥的比赛，那就这样传给后腰了，那个球就丢了，丢失球权也丢失了一个球。所以南非队呢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他们宁可不要后场的球权，也绝不允许这种错误再发生。这就是我们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南非这场比赛呢没打成他们擅长的东西，但是规避了他们不擅长的那些套路。之后的比赛，加拿大队呢依然向我们展现他相当缜密的定位球的战术设计，这个球呢实际上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顶进。之后我们再看南非队打死

我也不想后腰传，只能逼迫对方上来抢，同时呢守门员就往中圈这个位置上打。而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加拿大队布防呢是比较松散的，所以整场比赛从南非队的战术设计来看呢是很成功的。但是这也凸显出来他们另一点的缺点，就是他们技术上的一些环节呢就显得稍微粗糙一些，包括传球的精准性，包括这些球员选择传球的方向和时机呢也是稍显粗糙。但没问题，这一点不妨碍他们在后场犯错误，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加拿大的球员，而最终呢加拿大球员呢是也没有完全把握这机会，相对来讲右侧的机会要好过这个远端，但他们好像在贯彻自己教练员的那个战术，就是由强侧获得球权往弱侧转移。到了上半时的后一阶段呢，场面有点像英格兰70年代的那种足球的方式，一个高中锋争前场三个球员的拼二点，瞬时间杀得前场人仰马翻，但是呢效果不好。这就是南非队的战术，他不一定打得好，但是一定让你也难受。我们再看加拿大队又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非常好的主罚的落点以及角球的战术安排，一击二击三连击，这球虽然没进，但是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在定位球设计方面呢还是非常用心的。上半时呢比赛到了后边结束阶段，有一个争议的现象出现，就是这个球再往底线顺一下要传中的一瞬间，对方背后有一个动作，我现在也不敢问孙老师了，已经被公开普及了好几次规则了，过一会儿我们留给孙老师来解释这个球。到了下半时呢，我们看南非队依然采取他们非常不错的这种方式，但是这次配合非常漂亮，他们走地面分边也是强侧转弱侧，再往右边顺一下，这是个好机会。但是南非的球员呢采取了偏向虎山型的操作方法，有这个胆量，但是呢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这波很好的进攻呢最终还是以相对比较粗糙的方式完成了，那就是他们再打回去，再到左边，再比较粗枝大叶的传中，把球给了对方的守门员。所以南非队呢这场比赛教练员有很好的战术布置，但是技术细节呢他就无法把控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下半时呢实际上加拿大队呢是在全线进攻，他们下半时密集了换了5个人，就是要快速解决战斗，实际上给南非队呢还是提供了很多的锁住比赛比分，包括有可能淘汰对手的机会，包括下半时加拿大队沉不住气开始全线的高位逼抢，借着这个空当呢南非队打了好几次身后球，机会都很好，但是呢都没把握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能力达不到的时候呢你之前的一切呢都白费。我们再看完成阶段呢依然不是特别的细腻，包括这脚射门，所以好球队呢到了最终呢他可以给你拼身体，但是到技术环节的时候呢一定是极为的精细。哎，这个时候我们看下半时还有20分钟结束的时候呢，加拿大队换上了他们身价最高价值4000万欧元的阿方索戴维斯，上场的第一次出球他就体现出来为什么他是4000万的身价。看这个球传的多棒，坐回来打门，一个是他传的好，另外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南非队中卫身前后腰的位置已经没有屏障了，之后阿方索继续组织进攻，离得分就差那么一点了。你看他的处理方式，先往内线带吸引对方的人，马上拨给自己的队友，可惜戴维这脚球呢打的角度呢也没什么机会了。所以那段时间好球员明星球员的上场是起到了绝对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加拿大后场呢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这个球传得很棒，但这个时候就看你关键时刻的技术，你领得好就是向前空白区域的单刀球，领不好呢这种机会就没了。实际上15号雷纳斯他不存在体能的问题，他是下半时换上场的，技术不行呢就很难让教练员的战术落实到位，落实到效果。所以很多时候你评价一个教练员的战术能力的时候呢，你得看他的技术队员的发挥。这是最终绝杀的一幕的出现，传中到射门的二点都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要看过一会儿我们放的这个屏幕的上方，这两个队员之间初始位置是在一起的。
但是当初。

0: 传出来的一瞬间，七号欧基塔吉奥在跟进，而防他的四号莫库纳就差着零点几秒的判断时间，导致全盘皆输。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体能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更是一种意志的问题。我记得这场比赛之前，德国名帅利物浦队的这个辉煌缔造者克洛普说了，说你比赛大部分95%都是在靠努力，但真正最后出活或决定比赛的时候呢，就是那5%。刚才我们看到的瞬间呢，就是他说的那5%的坚持和努力。
1: 如果把克洛普的这个数据套用到比赛淘汰赛的比赛过程来讲的话，可能淘汰赛大多数的赛事95%的时间都在相持，
0: 对，
1: 但就那5%的时间会决定高下，对吧？
0: 是，
1: 这个确实是淘汰赛残酷之处啊！你看南非队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是体能的、心理的、意志的各方面的。这个是不是东道主多少在这个比赛当中心理上还是有一点威压对方之处？
0: 他这里边心理的优势也有，技术能力的优势也有。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南非这个队呢有将近18-19个队员是在他国内联赛踢的，就那两支传统的，一个是海盗，一个是忘了什么名字了，就这两个球队啊，还是落日，一个落日一个海盗，就这两队呢是传统强队。但是你又可以看得出来，他国内联赛的水平不高，限制了他国家队的水准，这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另外呢，你看加拿大队，他大量的球员在欧洲踢，他在使用战术方面也非常激进，所以马什教练呢，他自己带过美国队，他而且是红牛系的教练，
1: 对，
0: 这奥地利也好，德国也好，他有红牛队的那个作风，很激进，所以我相信人员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战术理念呢，决定了这个比赛他是更有机会取胜，也是更有进取心的那一方。
1: 所以后边这个再往前走的话，1/8决赛，加拿大队不管是对谁啊，是荷兰还是摩洛哥，是不是比赛应该挺可以期待它的精彩程度？因为马西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加拿大队也没压力，放开踢呗。
0: 我觉得可以把那个场面想象的更激烈一些，但是技术发挥方面呢，加拿大队确实还不达到能足以撼动荷兰或者这个摩洛哥这个水平，所以我觉着看运气，看他们最终是不是能完全放飞释放了之后有一些奇迹产生。
1: 好，感谢刘烨指导特别的客观啊，我们可以等待1/8决赛，加拿大队把比赛踢得热烈好看，但技术能力毕竟放在那里，这可能是他们现在制约的上限了。
0: 是，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轻松一下。
2: 等等，我在这里。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扫描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下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每天100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心动了，来自我身旁的这款车模就是吉利银河 M9。 我们接下来继续要给大家送来有奖问答，看一看今天我身后的各位球迷谁能拿到我身旁的这款车模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会和往期的节目有一点点的不同，咱们可听好了，这个问题就是，请问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星耀美加墨板块的那位球员是谁呢？3、2、1，哎，有请。好像我真的看到你是第一个举手的。
3: 对的，欧斯塔吉奥。
2: 哇，为什么会对他印象深刻？
3: 男儿有泪不轻弹，刚才我看他故事的时候发现他落泪了，非常的感动。
2: 不错，真的是认真的看了我们的节目，恭喜你回答完全正确，我们也要送给你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一款，谢谢。谢谢谢谢。感觉今天呢自己当了一次班主任哈、居然要临场来问我们的观众有没有好好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4: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The dreamers, the adventurers, get ready.
8: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冰箱上天猫，搜索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休眠的冰箱。欢迎各位，也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刘烨指导又给您出题了，现在老刘家庭作业，这家庭作业今天您准备了吧？
9: 准备了，
8: 而且答案在哈。
9: 对，正好在。
8: 我们请孙老师带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给大家提供这个家庭作业的答案。
9: 这就是南非与加拿大队的比赛。14分钟中，南非队反击，加拿大队反击，双方呢争抢球后，球出底线。裁判员先是指向这个角球区，随后呢肯定是 VAR 给他检查之后告诉他了，他紧接着改说这球啊判球门球，如果要是加拿大队再快一点发的话，这球就真发出来了。我们通过回放慢镜头看呢，确实从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只有 VAR 因为它是多角度它提供了。我们再看，还是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这次呢南非队进攻，球呢出底线，裁判员呢又是判角球，判角球之后 VAR 又介入了，他又改了。实际上这一点呢是和呢现在这个新的规则变化就讲了， VAR 可以按介入的就是明显的角球错判。我们看这球确实是加拿大队员呢率先抢踢球，踢在了南非队的脚掌，完了这球弹出去的应该是加拿大发球门球。我们再看，这是呢47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呢2号队员带球把球传进来之后，加拿大队呢连续两次打门，我们看看这球是不是球出界了，这球呢是明显出界了。这个助理裁判他没到底线，还在下面，他不知道想什么呢，可能走神了。看这球回来之后还经过抢劫啊射门，球出界之后两次啊，这是助理裁判有点失职。再看这球，加拿大队中场传导，25号萨里巴纳在传球之后呢被南非队13号西索尔撞倒，看这个撞啊可和普通的撞不一样，他在没球的情况下从这个力度目的还有方式来看都是鲁莽的冲撞犯规，但裁判员呢只是呢判罚犯规，没有出示黄牌，这个是漏判了。再看这球，这就是有争议的那个球，也是呢刘指导出的作业。这个通过慢镜头回放看，17号就是南非队20号在抢球的时候，球就在他面前，而且这条路线干干净净，他完全可以迈腿，而且他率先迈腿，在迈腿的同时呢射门的队员也在同时射门，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这个腿有重叠，就是路线有重叠，这球呢不判点球更合理啊。这是我们看裁判员呢没判，大概 VAR 也解释了。再看，这是第65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呢快速反击，这球呢射门

0: 守门挡住了，再被十四号南非队解围出去了。我们看裁判员跟得非常近，他始终在寻找着最好的观察角度，最近的距离，他一直到了球门区里边。我们通过他带的这个视频这个摄像头也可以看到，他就在找这个好的角度，别漏了这次犯规。所以说裁判员始终在这种尽职尽责全力奔跑，这裁判员确实做得很好。
1: 嗯，感谢孙宝杰老师啊，首先解答了刚才刘烨指导留的这个家庭作业。另一方面呢，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发现进入淘汰赛之后呢，其实裁判的压力会变得更大，对吧？
0: 对，
1: 任何比赛当中小的瑕疵都会被放大。其实这场比赛整个裁判组的执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小瑕疵的，对吧？
0: 就是有一点点。
1: 嗯，
0: 其他主要的方面做得非常好。
1: 嗯，但这种小瑕疵其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啊，想在未来的下一轮甚至更近一轮的淘汰赛要继续执法，会形成致命的挑战，对吧？
0: 尤其是那个底线，就是助理裁判，就球出底线那个，他仍然让比赛其实从外边搂回来的，
1: 嗯，
0: 他也没管，比赛还在继续，
1: 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0: 这是个明显的，对他来说是个重大失误。
1: 所以国际足联在这时候呢，一定会继续考察执法淘汰赛的各位裁判员，谁能够在未来更重要的比赛，像半决赛甚至决赛当中出场，现在他们每一次登场都是给自己加分或者减分的机会， 对吧？这个就特别重要。好，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同时感谢刘烨指导出这道题啊。一会儿我用我身后这个海信璀璨真空冰箱给二位来一杯冰饮，因为夏日炎炎，这个海信璀璨真空冰箱的一键智能制冰，它可以用蓝光全方位除菌，所以我们打点冰饮啊，不仅喝着凉爽，还喝得畅快，喝得更加的安心。您二位也辛苦了。接下来雪莹还给现场的各位送福利，你看淘汰赛我们福利也变多了，交给雪莹。
2: 哎，我又来了，你们看我身边的这款足球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训练用球，它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三重浪五号足球，你们想要吗？
3: 要。
2: 没有这么容易啊，但只有一个呀，怎么办啊？要不然咱们抢抢肯定不行啊，我给把它护好了。咱们这样，咱们比个赛好不好？咱们来颠球，我觉得大家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可能都特别懂球，谁能颠球把它颠十个以上，我就把这个送给谁，好不好？
3: 好。
2: 哦，我看到第一位举手的，有请。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4: 我能先练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回事？刚开始练就已经颠了九个了，好不好？加油！三二一，开始。5 6 7 8 9，哎呀，有点可惜哈，就差一点点。没关系，刚刚导播老师提醒我，完全可以给你这次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刚才试练有九个，这一次有八个，加在一起颠了多少个？
4: 17个。
2: 对，所以就送给你了，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啊！接下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展示你的技能。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1: 好机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你看，今天咱们到一个阶段性的节点啊，淘汰赛第一轮，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目前的数据啊。到今天为止呢，全国已经有近30,000名球迷参加了咱们的五粮液开屏互动的活动，选中小组赛出现球队的球迷朋友占到了98.61%，人均获得了多少钱呢？69块钱的红包，最高斩获了税前3870块钱的红包。活动第二轮将会于7月9号截止，只要您支持的球队进入8强，就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红包的分配，所以赶紧啊！开屏扫码，我真是扫不了二维码，就得开屏才有用。
0: 所以大家多多参与进来啊！我们7月9号就第二轮截止了。
1: 所以今天把刘月指导请到这儿来，主要帮大家多赢奖金，来吧！今天即将登场6支球队，3场比赛，我们看看目前的最新冠军支持率。
0: 巴西。
1: 巴西更新之后来到将近15%了。德国队可能德国球迷内心觉得有点委屈，但是没办法，你们过去2届都没小组出现。荷兰队不到3%。刘月指导给我们一一分析啊。首先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巴西打日本，
0: 对，
2: 巴西打日本，我想借鉴我今天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巴西队不像以前那么的星光璀璨，更多的是穿着这身衣服之后你觉得巴西队很强，所以存在一定的困难性。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就看巴西队怎么样去经营这个比赛，或者说日本队他是采取像上届世界杯一样纯收缩防守，然后突然间下半时攻出来这种方式，因为他们曾经这样干过，打掉了强队当时的德国队还有西班牙队，所以就看森保一怎么样处理。而对巴西队来讲呢，我相信我看好他，包括大家看好他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他的主教练安切罗蒂，
1: 对，
2: 临场的指挥非常的老道，教练员是可以决定很多这比赛的进程的。
1: 安切罗蒂说森保一给我来这个，这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啊，是吧？
2: 对，
1: 德国队您怎么看？德国打巴拉圭，
2: 德国打巴拉圭，我觉得问题不大哦。我觉得问题不大。昨天我们也分析过，就德国队之前的舆论压力非常大，这个时候他需要极其认真的去打这个比赛。德国人只要一认真，对方就要坏事儿。所以我觉得德国队精神力量，包括这种准备的充分性上来讲呢，他应该会打出不错的比赛。
1: 别再整活，
2: 不再整活了，
1: 是吧？纳克尔斯曼，别再整活。明天早上9点钟啊，这场比赛是我肯定会看的，确实是在16分之1关注度最高的一场较量，荷兰打摩洛哥，2支球队都是目前世界排名前10，这比赛含金量不用说了。这比赛您怎么看？这出难题啊。
2: 如果按照玄学来讲，其实很多人
0: 按照玄学，
2: 这个以后摆摊别跟我在一条街上啊。对，实际上按照这个玄学来讲呢，很多人认为荷兰是可以拿世界冠军的。哦，世界杯的冠军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有可能是荷兰队。如果按照这个路径来讲，荷兰队如果过了摩洛哥这一关，真有可能就往上通。所以我觉着，如果从玄学角度还是看好荷兰队，但摩洛哥呢，他的这种踢法现在是强队踢法，他会跟你打对攻，但是当你遇上全攻全守的荷兰足球的时候，或许是有风险的。
1: 这场比赛悬念相当大，所以扫码的朋友如果这场比赛错了，不怪刘月指导，怪玄学啊。好，我们开个玩笑，关注一下这些强队如何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3: 巴西队即将在淘汰赛中迎战日本，巴西队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依然吸引了大批媒体和球迷。人员方面，拉菲尼亚受伤缺席，内马尔则是进一步恢复，已经打入4粒进球的维尼修斯状态正佳，将是球队进攻的核心。去年10月，两队在一场友谊赛上交手，巴西队2-3失利，日本队取得了14次与巴西队交手中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提醒安切洛蒂的球队切不可掉以轻心。日本队的训练场边出现了此前受伤的久保建英，不过主帅确认他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长久以来，巴西对日本足球有着重要的影响。2006年世界杯小组赛是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赛上的交手，日本队1-4失利。当时日本队的主教练是巴西传奇球星季科。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在16进8的淘汰赛上点球不敌克罗地亚，此次主教练森保一也做好了点球决胜的准备。
4: PK の結果は まあ、誰が蹴るという準備まではしていましたが、結果、選手たちに逆転ということで、キッカーを、決めました。で今回においては、まあ、前回、同様からさらにキッカーを決めたいと、決めておきたいと、順番を決め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
3: 德国队明天迎战巴拉圭。赛前一天，德国队完成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大本营的训练，之后再飞往比赛地波士顿。德国队目前队内的最佳射手是打入三球的温达夫，不过三场小组赛温达夫都作为替补，有些主力队员却状态欠佳。对于外界提出的质疑，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做出了回应。
5: Für mich gab es nie den Marker, dass die Mannschaft nicht gewinnen will, sondern wir haben immer Gas gegeben und versucht, Dinge zu kreieren. Auch die Spieler, die reingekommen sind jetzt gegen Ecuador, die kein leichtes Los hatten in der Situation, wie das Spiel war, dass wir es eben nicht so unter Kontrolle hatten, wie es dann wünschenswert wäre für welche, die noch keinen riesen Rhythmus bei uns haben. Auch die wollten das Spiel gewinnen. Ich weiß nicht, ob das dann zur Selbstheilung zählt, aber die Jungs werden oder haben Gas gegeben und werden auch morgen Gas geben.
3: 巴拉圭队艰难地从小组中出线后，并不被太多人看好。本场中场大将戈麦斯累计黄牌停赛，好在另一名具有创造性的球员阿尔米隆解禁复出。此前阿尔米隆因捂嘴吃到红牌。巴拉圭主帅阿尔法罗自2024年8月上任以来，带领球队走上正轨。巴拉圭队得以在201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阿尔法罗表示，球队在南美区预选赛中击败过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强队，具有与德国队抗衡的实力。明天另一场比赛在荷兰与摩洛哥之间展开，两队的世界排名分别是第8和第7，是32强中实力最为接近和强大的一场对决。荷兰队后卫范戴克对摩洛哥队印象深刻，他尤其提到了对手的三名球员，后卫哈基米、中场布拉辛以及打入三球的前锋塞巴里。但从一个艰难的小组出现后，渐入佳境的荷兰队有信心战胜对手。
0: 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飞榜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此时此刻呢，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现在已经来到了淘汰赛，怎么样，是不是观赛非常的激动呢？不知道大家体感如何，反正我觉得一个人看球没有意思，最喜欢的就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来看，把足球独有的烟火气搬到我们的身边。那当然了，作为FIFA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就可以帮助我们满足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景。它专门在全国为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派对，到底体验如何？大家又看到了什么样的精彩赛事？让我们赶快跟随着五粮液去看一看吧。
6: 这里是五粮液同城观赛派对常州专场，全城球迷奔赴相聚，火热氛围扑面而来，同一份热血呐喊，同一份纯粹热爱，这是专属于所有人的世界杯狂欢夜。
7: 欢迎我们一起喝着小酒，吃个火锅，感受美好的生活。
8: 今天特意约了兄弟来看球，趁着世界杯聚一下，还备了火爆精酿小酒，跟进球一样过瘾，妥妥的世界杯观赛搭子。
9: 只要聊起自己喜欢的球星啊，所有人都是兴致高涨的，越聊越嗨，根本停不下来那种哦。这时候啊，来上一口龙虎酒，真材实料，能量满满。
10: 约上闺蜜好友来凑个热闹，我们不是伪球迷，我们是真喝酒真看球。火星时代果汁酒，清甜微醺刚刚好。
11: 世界杯期间，很多的朋友要求我们增加观球的设备，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大屏幕，同时也给大家准备了五粮液的世界杯的联名小酒，开盖扫码竞猜世界杯的冠军，如果您猜中可以瓜分千万红包，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也真诚的欢迎大家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杯。
6: 一场精彩球赛，一杯醇香美酒，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相聚，这就是世界杯夜晚最动人的模样。在世界杯期间，五粮液还将

0: 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百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燃动全民足球热情，共赴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
1: 举杯无良夜，燃情世界杯，耶！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因为今天凌晨只有一场比赛，各位是不是觉得刘烨指导就轻松了？我们哪能放过刘烨指导这么精彩的解说啊？青岛啤酒也不答应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和刘烨指导要共同关注即将到来的巴西打日本的这场较量，我们将会通过两支球队小组赛三场比赛的层层的递进，来看看两支球队的核心战术打法是什么，为明天凌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刘烨指导先通过超级复盘给我们带来巴西队的重要战术。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4: 球进了，
5: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6: 在很多行业当中呢，你要相信品牌的力量，所以巴西足球队这几个字呢，就可以显示在足球世界当中谁都不可忽略巴西。而现在的五星巴西呢，星光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闪耀，但是他的几个核心队员呢，还是往往可以决定比赛的进程和结果。第一个我们就说维尼修斯，他的这种内切射门，个人的摆脱是他的招牌动作，同时呢，如何球队给他创造这种从一攻二变成一对一的这个前提条件，那更是背后重要的一个支撑。我们看小组赛当中，他们在打这个摩洛哥的时候，一开始是一对二，那寻求队友的支援传球，这个时候呢，队友再把球给他传回去，就变成一对一了。寻求队友的帮助呢，帮他做一个减法，那这个时候维尼修斯所有的特点就可以发挥了。所以这场比赛打日本呢，维尼修斯的能力还在，就看队友怎么能帮他做减法。同时在日本队如果能攻出来的时候呢，打对方的身后，维尼修斯的速度呢也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前提是你用什么办法能让日本队攻出来，能给自己本队创造对方身后的这样一个空当，这很重要。因为海地队可不是日本队，所以你可以跟海地队打成这样，但是对其他队就未必行。当然了，如果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巴西队先得分的话，有可能会把对方引出来，但是对巴西队来讲呢，各种作战的方式呢都得准备好。我们看在边路的这样一些小配合方面呢，维尼修斯的回接回撤，然后呢在寻求在外围的射门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手段，所以头号球星维尼修斯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另外一个在小组赛第二场开始之后才产生的变化，那就是库尼亚。库尼亚从第二场比赛之后就牢牢地占据了中锋的位置，但是他的这个中锋是一个游动型中锋，更像是一个前腰结合中锋甚至结合半个后腰的踢法，所以他很多时候回撤之后给队友造成的身后的空当，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再看很多场比赛当中，他既有由后向前的穿插，也有由前向更向前的这样一种穿插，同时他的射门的脚法也相当不错，所以能不能让库尼亚不再有这种冲浪的表现，能不能巴西队让他一场比赛多上演几次冲浪的镜头，这就看整个球队中场对他的支援。我们再看这个进攻依然是他和卡塞米罗的换位，卡塞米罗到中锋位置，他到后腰位置，然后两人凭借着非常好的这种默契程度完成了这样一次进攻，同时后上来的门前的补射呢，库尼亚做的也很激烈。所以对巴西队来讲呢，现在的进攻呢已经远不像之前3-2时代的那种华丽，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速度呢，向前的速度可能是更快。我们都记得罗纳尔迪尼奥、里瓦尔多、罗纳尔多的那个组合呢，正面他也能攻，身后他也能攻，远射也能攻，而现在的这个巴西队的组合呢，更多的是要快速的进攻转化为身后有效的突破，这是他们最擅长的。当然了，前锋线上呢还得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在左路也能内切的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呢，他不像维尼修斯那么的引人注目，但是这个队员非常勤奋，不能说勤能补拙，因为拉菲尼亚是不拙的，他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的勤奋能帮他在这场比赛或许打日本队创造很多机会。我们说完进攻呢，再说这个巴西队的防守。之前呢，曾经在对摩洛哥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反击速度很快的球队的时候呢，你中场的由攻转后转守这一瞬间，老迈也好，反应慢也好呢，容易出现。我们再看打摩洛哥当时，这个由攻转守这一瞬间，整个球队的闭合的速度呢是比较慢，再加上中卫呢有的时候也容易形成不默契，让对方抓住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空当或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过长。实际上日本队的这个前锋上田七世是非常善于这种跑动的，所以这场比赛这个巴西队的防守，这两个中卫还真得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后场的传球失误减少，这也是巴西队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日本队所有的球员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力，这个专注力和他的注意力啊非常的集中，保持的时间很久，所以一系列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这场比赛谁的精神发条上的最准，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镜头当中最后一个出现的主教练安切罗蒂如何把控球队。以前呢，巴西队员呢可能容易松散呀，或注意力不集中分心，他们的教练员呢也容易干这种事儿。但是现在换到意大利人的教练，那么安切罗蒂，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意大利足球最擅长的就是防守了。
1: 刘烨指导说，对于巴西队啊，对于五星巴西，你要相信品牌的力量。但是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不信广告信疗效，是吧？这个日本队有没有办法？因为日本队从去年到今年，把世界前几名的球队赢了一个遍，曾经的世界冠军都变成了日本队手下败将。这场比赛日本队怎么办？
0: 说实话还真没法预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会看到前面的三场小组赛，森保一用了很多套阵容，做了很多的演练，他不是为了这个障眼法掩人耳目，他就是为了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比赛环境来检验这些球员谁适合上场，同时用这种方式呢，把他所有的队员在世界杯当中的这种紧张情绪先给你稀释掉。所以他在用兵排兵布阵方面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他自己的一些方案，这没法揣测。按照以往来讲，人们打巴西，这不是徒弟打不了师傅吗？但现在来看，日本队的缜密的赛前的这样一些运作是提供很多的爆冷门的可能性。当然了，还是那一点，就是看场上的比赛形势如何能化转。如果一开始日本队很快就丢球了，那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反倒对巴西更有利，因为巴西队打反击是有他的手段的。
1: 另外日本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其实经受了考验，他们这小组是比较难打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好多人觉得日本队似乎已经渐渐地把自己的比赛状态调试到更高的档位了，这会不会变成比赛的一个胜负手？
0: 这个肯定的，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过三场小组比赛，包括之前在今年的热身赛若干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展现出来的他的那种夺定，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能力，就是他整队呢很有强队的风采，而且他一直想把强队拿下来，那种心态这种欲望始终是让强队很多在对他对阵的时候呢投鼠忌器。一旦巴西队进入到这种心理状态投鼠忌器的话，反倒会助长日本队不停地压迫，不停地尝试寻找机会的可能性。
1: 日本队是早早的就喊出我们的目标就是世界杯冠军，这样的雄心壮志呢，一方面要有实力支撑，另一方面确实森保一教练的对于这支球队也是相当的了解了。我们再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日本队的小组赛，看看他们手里握有什么武器。
0: 都说呢这两支球队的风格呢比较接近，但实际上呢日本队在面对很多身体能力比他强的球队的时候呢，他的局部配合甚至比现在的巴西队更强。我们再看在打荷兰队的时候如何破解对手的二防一，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用第三个人跑过来帮他带走，而不是通过减法的方式。我们再看这次配合，久保建英面对对方很严密的这样一个二加一的时候呢，选择让队友来接应他，所以在提供周围对持球队员的接应的丰富点上来看呢，日本队做得很好。久保建英这个点可以往前传，可以往回传，可以横传，所以日本队在这点上呢做的是非常细腻的。另外一个呢，他们在左路进攻

0: 的时候呢，有很多想法，包括如果对方的防守阵型收得非常靠后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传这种球。所以这场比赛你防守的第一线，巴西队如果退到这个深度的话是很危险的。日本队在这个区域有很多方式来寻找对方身后甚至说中卫身前的区域，所以那场比赛荷兰队呢多少有点像我们所说的，他对一些进攻防线的处理上呢有点投鼠忌器，所以日本队就可以趁势发动进攻。另外我们再看，在这种步频的对比上，日本队队也是有这个优势的，包括这次他们的左边锋中村靖斗的这个小频率小步幅的这种速率的处理上呢，也是让荷兰队的高大队员很难跟上他，很难及时下脚。我们以前呢都以为三山勋不能出战之后呢，日本队左边路可能要废掉，但没想到中村靖斗的三场比赛，他在这个位置上所表现出来的攻击能力一点不亚于他之前的主力三山勋。所以对巴西队来讲，右后卫是他的弱点，有可能在对上这个日本队左边路这个强点的时候呢会出问题。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本队在中路配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在现代足球非常严密的防守体系背景之下，日本队能在中路，特别是在面对欧洲的球队，这场是打瑞典，在对欧洲的球队的时候呢，他能打出中路这种连续精妙的配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术能力。而且我们看在整个配合过程当中，他们避免了跟对手发生哪怕一丁点的身体对抗，完全就是以己之长啊，攻彼之短。所以这点我相信日本队对巴西的时候呢也会做到。另外一个，他们的右边锋伊东纯也，他和左边的踢法不一样，他很多时候呢他是纯外线进攻的方式，而且他是有点老派边锋来带动边路进攻的方式，所以日本队右路左路的进攻的手段呢不一样。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他们也储存了高中锋，他们也有1.9米的高中锋，同时他们在面对身材高大的荷兰队的时候呢也有过头球攻门得分，所以我们看在这点上呢，日本队呢已经做好了各种储备。当然了，日本队还有一个固有传统的一个劣势，就是他们防线的身高不够，虽然他们做了很大的补充，但是当对方的传球落点处于他们高大的守门员身材达到1.9米的铃木彩燕控制之外的区域的时候，这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当时荷兰队这个进球，他的落点守门员出不来，没法利用身材和这个臂展去帮忙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在高点控制上呢还是会容易出现问题的。咱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队的之间的防守配合呢很讲究整体的帮助，所以当他们出现整体配合失误的时候，就有人丢球。我们看这个球边路呢，他们想形成二防二，但这个时候呢是盯人还是守区域，是交换防守区域还是交换防守对象，两个人稍点犹豫，结果导致了被对手呢形成了这样一个1-1，拆解了他们的有可能出现的二防一，这是一点的瞬间就导致了那个丢球。当然了，巴西队像这种内切之后的射门的高手有的是，从之前我们放的维尼修斯到拉菲尼亚都有这种能力。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边路他们防守的时候呢，二防一的这个特点呢是非常不错，但是也容易形成人数过多的集中在某一点之后呢，在另外一个区域人数就少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加减法的计算。所以打荷兰那场比赛呢，他们防加可波呢防得还是不错，因为当时呢很多人呢都在防加可波的这个内线的射门，但是当这个球运作出来到另外一个区域的时候呢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日本队攻防两端呢都有特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喜欢集体配合。当你在某一个区域破掉他的集体配合的时候，另外一个区域就是以多打少了。
1: 感谢刘烨指导非常详尽地分享了巴西队和日本队的可能的战术特点。这场比赛在还有大概不到4个小时就要到来了，凌晨1点确实值得看啊！对于各位球迷来说可能会熬得有点辛苦，没关系，举起青岛啤酒拼一个球搭子，一块等着这场可能非常精彩的1/16的决赛。那这一次呢，青岛啤酒就携手前国脚范志毅，把全世界热爱世界杯、热爱足球的球迷拼成了一桌，我们一起到青岛看看。

0: 要是这么看球，也蛮拼的。说的就是，为了看场球，设置十几个闹钟。哇！还有你，二十几年前的球星卡都让你的找到，真的不容易啊。正装一穿，像模像样，一脱，场上第十二个人，是你吧？哎，如果都这么拼，大家都出来吧。哎呦，吵什么吵？不是这么拼的。这一届要拼就拼我大的。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在这里，你有你的队，他有他的队，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对方采用的是4-3-3阵型，而对手
0: 场上讲究站位，桌上讲究队伍。哟，吃德国肘子配1903，吃墨西哥塔可配青岛白啤，大洋洲蛤蜊当然得配青岛原浆，这才是真正的口水仗。哎，海外的球迷也得拼起来。你看，火锅一滚，青岛一开，老外也顶不住。青岛啤酒一举，啥都不用说了。
2: 青岛，
3: 青岛，
4: 青岛！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哎，再来一瓶。
5: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在美国的休斯敦球场即将上演这场非常引人关注的1/16的决赛，巴西队和日本队将会较量。其实大家都知道，去年的10月份日本队3-2击败过一次巴西，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此前只有一次交锋，那就是20年前。
8: 是的，2006年的一场小组赛。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你知道吗？2006年的那场比赛，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回放，我当时觉得天哪，全都是那些在看台上看巴西踢球的名宿们，他们都在场，大罗、小罗、卡卡。
7: 其实今天就应该说到真正的外星人本尊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起外星人，足球场上这个称号最早只属于罗纳尔多，而且2006年的那场小组赛恰恰是外星人价值凸显的一场比赛。在那场4-1巴西大胜日本的比赛当中，罗纳尔多为巴西队打进2球，所以今天的外星人时刻，我们回到最初外星人这个称号诞生的时刻，来到2006年的那场比赛。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巴西队和日本队此前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的一次交手，发生在20年前，2006年6月22日，在德国的多特蒙德。当时的巴西队是众星云集，阿德里亚诺、罗纳尔多。

致意。这是巴西队的教练组，两张熟悉的面孔，佩雷拉和扎加洛。这场比赛巴西队的阵容由外星人罗纳尔多领衔，另外罗纳尔迪尼奥、卡卡、罗比尼奥等球员也是进入了首发名单。由于巴西队已经提前出线，因此卡福、卡洛斯、阿德里亚诺等球员获得了轮休的机会。日本队则由中田英寿、中村俊辅领衔，日本队主帅季科率领球队面对来自自己祖国的球队巴西，这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巴西队前两场比赛尽管都获胜了，但是外星人罗纳尔多并没有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他在前两场的小组赛当中还一球未进。这场比赛一开场，巴西队就对日本队的腹地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这是罗比尼奥在禁区外围的一脚射门，日本队经验丰富的门将川口能活将球拖出底线，罗纳尔迪尼奥在中路带球将球传给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在对方的包夹之下起脚射门，又被川口能活扑出。川口能活面对巴西队狂风暴雨般的进攻，目前表现得相当稳定。巴西队在比赛的开场阶段是占据绝对优势，巴西队力争小组三战全胜出线。当时日本队虽然仅积一分，但实际上也还存在出线的可能。当时的日本足球虽然已经经历了比较大的进步，但和世界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他们缺乏一些真正大赛的经验。毕竟日本队是在1998年才首次能够入围世界杯的决赛圈的。这是罗纳尔多转身射门，日本队的后卫对罗纳尔多是严防死守。外星人罗纳尔多，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其中在94年的时候他只是感受了一下氛围，但是并没有出场。98年、02年他都是作为主力出战的。这是比赛第34分钟，日本队率先打破了僵局，三都主在左路带球之后将球传给了玉田圭司，玉田圭司攻破抵达把守的球门，日本队现在是1-0领先。巴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罗纳尔多在门前抢点头球破网，这是罗纳尔多在06年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也是他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3粒进球。罗纳尔多在这届世界杯上终于开张了，罗纳尔多并没有越位，头球破门。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1。外星人罗纳尔多进球之后是非常的激动。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罗纳尔多渐入佳境，和罗纳尔迪尼奥做出了精妙配合之后，罗纳尔多的一脚射门打偏。场上下起了雨，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巴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巴西队奉献一脚远程世界波，进球的是卢尼尼奥，小卢尼尼奥，这位定位球专家、远射专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留下了自己的进球，巴西队2-1将比分反超。巴西队的巨星们开始逐渐的进入状态，又是罗纳尔多力压对方的后卫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罗纳尔迪尼奥左路巧妙的传球给了吉尔伯托，吉尔伯托小角度打门，巴西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他们3-1领先，这是罗纳尔迪尼奥送上的助攻，进球的是16号吉尔伯托。日本足球在进步的初期正是参照了巴西足球的理念和方式，但是当日本队和巴西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的时候，双方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卡洛斯非常悠闲地坐在草皮上。双方的比赛已经临近尾声，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几乎组织不出像样的攻势，巴西队在第81分钟再度进球，又是罗纳尔多。外星人这场比赛是独中两元，巴西队4-1领先，罗纳尔多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扩大到14个，追平了当时的纪录保持者盖德穆勒。
这场比赛。

0: 最终巴西队4-1大胜日本，这也是在本届两队相遇之前，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和日本唯一的一次相遇。当时罗纳尔多只差一个球就可以独享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的荣誉了。
1: Bom, era um objetivo, nunca deixou de ser, mas nunca foi o principal. Acho que o trabalho está sendo bem realizado, estou muito feliz que estou tendo uma evolução importante fisicamente e tecnicamente durante a competição. Comemorar essa grande vitória, descansar já, pensar nas oitavas.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大概接近晚上9:30，我算了算时间啊，你知道现在谁是最如坐针毡的吗？
3: 如坐针毡？难道是要下班的我们？
2: 韩国队主教练洪明虎现在正在回到韩国国内的航班上，他应该是最如坐针毡的，因为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发了一条社交媒体，矛头直指韩国队的耻辱性的出局，他说这个出局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事安排方面的问题。他明说了，说如果因为裙带关系而凌驾于能力之上，把不合适的人放到了指挥官的位置，就会出现这样灾难性的结果。所以他也承诺韩国的体育系统将会对这次出局进行彻查，未来也会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所以你说洪明甫作为曾经的韩国足球的功勋传奇，在球员时代啊，是不是现在如坐针毡？
3: 确实如此，而且我看已经韩国会增加很多的这个安保力量，会在接机的那一刻，因为很多球迷真的是非常的愤怒，是要拿着鸡蛋过去砸他，还有很多的便利店贴出了说他不能入内这样的告示等等。其实确实，因为韩国球迷他们，包括韩国的队员，他们等了足足72小时的煎熬，然后最后才被告知，才被盖棺定论。当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那一刻，其实所有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2: 所以韩国确实需要对他们这次世界杯的出局做系统性的反思。现在韩国国内的媒体也把压力加到了极致。
4: 먼저대한민국축구를사랑해주시고언제나대표팀을응원해주신국민여러분께진심으로죄송하다는말씀드립니다오늘저는대한민국축구국가대표감독직에서물러나고자합니다대표팀감독이라는자리는
5: 关于韩国队世界杯小组出局的震感还在延续，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召开新闻发布会，向韩国民众道歉，并辞去主教练职务。韩国队小组出局后，洪明甫成为了全民公敌。韩国个体户们在自家店铺门口贴出了洪明甫禁止入内的告示，以此宣泄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韩国队未能晋级淘汰赛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并称这一结果显然是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失误，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在韩国足协任命洪明甫之前，现任加拿大主教练杰西·马西有意愿应聘韩国队主教练，但最后韩国足协内定洪明甫，这种操作本就不符合韩国足协制定的规程，如今世界杯落寞出局，事后追责在所难免。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糟糕表现是直接原因，他们高开低走，浪费晋级32强的大好局面。首战捷克队，韩国队在落后的局面下由黄仁范和吴贤奎连扳2球逆转获胜，这也成为韩国队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亮点。之后接连输给墨西哥和南非，这也注定他们在小组第三的排名中不会靠前，最终在等待中出局。
6: 선수들몸이전체적으로상당히무거워보였던것같은데혹시뭐경기전에뭐집단식동족식중독이라든지뭐그런불가항력적인요인이
7: 예뭐경기내용은좋지는않았지만은그런저희팀의뭐이런그런부분은전혀없었어요
5: 队长孙兴敏本届世界杯的表现非常糟糕，也成为韩国队成绩不佳的原因。这已是孙兴敏参加的第四届世界杯。2014年在巴西，孙兴敏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初体验。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他打入了自己的第一粒世界杯进球，但韩国队未能小组出线。孙兴敏赛后痛哭，当时的主教练洪明甫安慰着他。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韩国队留下了名场面。小组赛第三轮面对德国，金英权的进球帮助韩国队领先。比赛最后时刻，德国队压上进攻，门将诺伊尔在。

0: 冲到韩国队半场后被抢断，孙兴敏高速奔跑到德国队门前打空门得手，韩国队爆冷击败德国。虽然他们也只位列小组第三而出局，但那场胜利给韩国队带来了激励。2022年对阵葡萄牙的胜利是又一场韩国足球的世界杯名局，孙兴敏最后时刻助攻黄喜灿进球，帮助韩国队惊险晋级16强。那也是孙兴敏、黄喜灿、金成奎为代表的这一代球员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成绩，但他们在1/8决赛被巴西队淘汰。本来人们认为美加墨世界杯的孙兴敏和他那一代球员拥有不错的机遇，特别是首战告捷后，但他们的整体低迷在后两战中展露无遗。孙兴敏在前两场中都被早早换下，第三场根本没有首发。自从2018年击败德国后，孙兴敏已经连续7场世界杯没有进球。如今33岁的他，很可能告别的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안타깝죠뭐노력을하는분명히다들노력을했는데경기가이렇게안되면당연히너무아쉽고너무안타깝고
0: 输给南非后，韩国球迷在煎熬中等待了3天。他们最终在小组第三里排名第10位，无缘淘汰赛。世界杯出局，揭开了韩国足球曾经华丽的外衣。无论是孙兴敏的低迷，还是洪明甫的无能，暴露的都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有韩国足协体系和制度的乱象。如何收拾世界杯失利后留下的烂摊子，是当下韩国足球必须直面的话题和亟待整改的难题。
2: 这个狂风骤雨躲不过去啊，韩国队和洪明甫回国之后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番波折，但是夏天本来就是狂风暴雨常见的日子，这也难免吧。
3: 这两天尤其是北京也下了很多的大雨，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夏天而言，你像高温啊、雷暴啊、大雨啊这样的天气，随着赛程的深入，应该是更多人所关注的一个点。
2: 其实这一点也因为美国的幅员特别大，我们知道这一次比赛呢在美加墨进行，美国的国土面积啊基本和中国国土面积是同一当量的这个国家，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啊，这些球队特别折腾，而且要面临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天气。你可能刚在凉爽的哈尔滨踢完一场比赛，马上要去闷热的广州进行下一场比赛，下一场可能要上昆明的高原，这就是球队现实的在美国征战连番的不同场地会面临的现实条件。所以我们也特关心啊，就是特担心这些球队高温、雷暴、高原是不是变成重大挑战。
3: 没错，像你说的，不仅有这种地点，而且还会有很大的温差。我看之前在球队训练的时候，有的队比如说阿根廷就做了一些自己的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呢穿了一些能降温的 T 恤呀、小背心啊，还有一些能隔热的鞋垫。但你说这些如果真的拿到场上，也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2: 其实大家内心总是期待天气好一点，尤其到决赛、到半决赛重要场次的时候，不要如此高温来折磨球员，让比赛变得顺利。我们的记者也在关注着这样的天气的变化，看看我们多路记者从前方发回报道。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激烈角逐，美国多座承办城市持续遭遇高温天气，球员、球迷以及赛事组织均面临严峻的高温挑战。在16座世界杯举办城市中，有14座城市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等城市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2摄氏度。
4: 亚特兰大是佐治亚州的首府，也是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我们知道佐治亚州位于美国的东南部，所以夏季还是非常炎热的，一般最高气温会达到36摄氏度。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来到这里，是一场比赛的开始前，是当地时间的18点，我们看气温依然有32摄氏度。
5: 6月的达拉斯天气非常的炎热，每天温度都在30度以上，但是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得有40度左右，尤其是当阳光照在头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的脑袋都在发烫，眼睛也睁不开，偶尔一阵大风还会吹得头发乱七八糟的。
6: 提到佛罗里达，提到迈阿密，你很难不把他们和一个字儿联系起来，那就是热。没办法，谁要在这儿比赛的一支著名的美职篮球队都叫迈阿密热火呢？所以呢，来到迈阿密这几天呢，我们也是充分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炎热真的是非同寻常。就像此时此刻我站在中午的迈阿密球场上，感受着烈日的这个灼烤，真是又晒又热又闷又潮，五味杂陈。 所以在这儿工作的这些记者们呢，我们人手都配了一个组委会发的这么一个小东西，您看着它以为是充电宝，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电扇，它能保障我们至少这些记者们在迈阿密球场工作的时候不为这个球场所烤化了。
0: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比赛，人体容易导致脱水和电解质流失，进而引发肌肉疲劳、抽筋、反应速度下降等情况。同时，高温还会加快心率和体能消耗，降低冲刺能力和持续跑动能力，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热衰竭或热射病。面对如此持续的高温，迈阿密赛区将比赛安排在晚上。达拉斯尽管比赛时间都在最热的中午时段，但是他们全封闭的球场给比赛提供了保障。
7: 现在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啊，我们进到 NRG 体育场里的内场。在世界杯的期间呢，它不叫 NRG 体育场，叫休斯敦体育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就进到内场，请这个摄影师往上看看啊，这个上边这个顶棚啊非常的帅啊，这个顶棚可以自由伸缩的，这个顶棚呢实际上是可以完全跟外界进行隔离。那么刚刚我们在外边啊，其实太阳很大，温度也很热，但是里边的温度其实很舒服。那请我们的摄影师来看一看啊，这随时就有这个制造这个冷空气的这个设备，这可以保证在这个比赛任何的一个时间段里它都能保持恒温，很舒适。现在我的体感也就是20度左右的一个感觉。
4: 走进我身后的球场，气温直接下降10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亚特兰大球场是个有穹顶覆盖且全空调的球场，而这个空调呢是一个全空调系统，而且它可以细致到像球员的更衣室啊、媒体间呀、球场内的餐厅等等呢是有单独的空调系统。它还可以根据上座率，譬如说上座率达到了6万多人或者7万多人呢，随时是调整温度，能够保证在草坪上比赛的双方球员和在现场内的所有观众呢一直是22摄氏度的体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亚特兰大的8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呢，有5场比赛的开球时间都是中午的12点，因为在这个球场内的是不怕风也不怕雨更不怕炎热。
0: 面对高温挑战，国际足联首次在世界杯历史上实行统一的固定补水制度，而不再根据现场温度决定是否暂停比赛。根据国际足联最新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均设置一次补水暂停，补水时间固定安排在每半场约第22分钟，每次补水暂停时长为3分钟。无论比赛所在地天气炎热还是凉爽，所有104场比赛全部执行统一补水政策，以确保所有球队拥有相同比赛条件。不过，固定补水制度也引发一定讨论，部分教练认为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恢复体能和战术部署，但也改变了足球比赛连续进行的传统节奏。
8: With these temperatures, I think we also need good hydration.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players.
9: Des fois, si mon équipe elle domine, je dis que ça casse le rythme. Des fois, s'il fait chaud, je suis content. Je pense que sur ce type de choses qui sont
10: todo lo que tengo en la cabeza puede cambiar.En base a lo que pasa en esos 22, 23 minutos, o sea que tanto para el que juega bien también a lo mejor me confundo diciendo que es solo para el que, pero digo que se hace raro adaptarse a eso.
0: 进入七月，世界杯也将迎来北美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不断攀升的气温不仅将进一步增加球员体能消耗和中暑风险，也将对各支球队的备战、轮换和恢复提出更高要求。
3: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明天的上午9点是一个非常适合看球的时间，而这场比赛也非常值得一看，就是荷兰对阵摩洛哥，两边的实时排名都非常的接近，而且都在前10，所以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特别的好奇，我身后的各位球迷，大家有没有对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有没有？有，这么多有，来了来，请。
11: 我预测巴西对日本3-0。
3: 等一下，我刚才的题目是荷兰和摩洛哥。没事儿没事儿，再想一想，来问您吧。
12: 我觉得是2-2。
3: 哦，就是要看点球大战的意思。下一位。
13: 哦，我觉得3-2吧。
14: 我觉得3-1。
15: 3-1。
3: 比一是谁三比一？

0: 荷兰3摩洛哥1。
1: 好，是这样的一个预测，我发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是各自不同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预测还没有哪位朋友成功过。来，我们有请这位球迷啊，我们刚才做的是咱们自己的预测，对不对？那你看，在我的身边是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所以我想邀请您带上它来看一看，由乐奇经过 AI 的算法之后，它的预测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嗯，它最终呢会给我们呈现一个来自乐奇的比分预测，
0: 3-2。
1: 哦，他最终的预测是荷兰3-2摩洛哥。
0: 对，荷兰3-2摩洛哥荷兰3摩洛哥2。
1: 对，那这款乐奇 AI 眼镜它非常的智能，你看除了有这样的比分预测以外啊，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实时的翻译，同时呢还可以一键拍照，还可以给大家做导航啊，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有很多的 AI 智能问答以及支付的功能。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啊，如果喜欢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感谢这位球迷啊，那我们也送给你一个世界杯的吉祥物。
2: 谢谢。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好的，欢迎回来，豪门盛宴精彩继续。接下来呢，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我们又一次迎来了音乐季，期待一下直接到场的今天的这位歌手啊会是谁。现在呢，他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就会来到豪门盛宴，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演唱了。来看一看他会是谁，让我们欢迎歌手陈静飞。他马上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呢是《美丽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好的，那让我们赶快的准备一下，时间很快就会回来啊，我们要一起来期待陈静飞的现场演唱啦。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陈静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欢迎欢迎欢迎静飞老师，
1: 开心。
0: 哎，我听说静飞老师是一个超级球迷，要从小就看球，对不对？
1: 是的，主要是我爸爸是一个超级球迷，然后今天很开心回到我的老家北京，因为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去给国安队现场在工体加油，哇！然后今天真的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0: 你刚也说到说是从小是受到了父亲的熏陶，是吗？
1: 对。
0: 我听说好像叔叔也有出过很多的足球的书。
1: 对，因为我当时看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甲 A， 其实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然后当时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战队，然后我爸爸给当时的非常主力非常厉害的其中一位球员有出过他的书。就是杨晨老师。哎，
0: 杨晨老师应该是我们很多的球迷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的，是的。
0: 他现在也在做解说的工作。所以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人？
1: 就是在下不才，喜欢那个贝克汉姆。哦，
0: 那应该是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美丽场》也非常的好听，气氛非常的好。为什么会想择带来这首歌？
1: 其实一开始因为这首歌是我最近才发布的，然后是我自己为一个品牌词曲创作的一首歌。然后我想今天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叫做天地都宽广，每一步都是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5: 外星人，
6: 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热情高涨，看来已经做好准备要看球了。还有三个小时，第二个淘汰赛的比赛日就要来了，三场比赛，雪莹这比赛怎么安排？看哪场？
1: 我们首先从凌晨一点开始看起吧，看一看这场，因为刚刚毕竟你和刘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前瞻了。巴西对阵日本，其实我非常的关注是在休斯敦的这个时区呢，他们是在中午的12点，所以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是不是要调一调自己的作息，正好是午饭的时候开始踢球。
0: 嗯，荷兰队不看吗？
1: 哦，荷兰队的确啊，
0: 上午9点钟，
1: 对
0: 啊，我看你穿着成衣，我以为是告诉大家看荷兰，看荷兰，一定要看荷兰。
1: 好，我今天记住了，我一定会看的，
0: 是吧？明天早上9点钟，荷兰队打摩洛哥这场比赛值得看啊。如果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选择看1点和9点，哦，4点半就对不起德国了，实在是看不了三场球。
1: 你是不是觉得德国队大概率会？
0: 我对他放心啊，是吧？我对他放心，所以可以不看。你看，
1: 是的，那我从1点开始熬夜，然后呢，9点钟也看一次。反正我们就把闹钟一定要定好，这三个时间很好记的，对吧？
0: 其实三场比赛对大家来说看起来还是挺累的，一定是劳逸结合，安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的时间，看精彩的比赛。再次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在世界杯情境当中，我们共同等待精彩比赛。
1: 是的，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到来。哎呀，又是一期节目了，我们还在多彩的贵州，现在淘汰赛已经正式开始了。闲话少说，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球迷小队的队长。首先欢迎的是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深的足球记者艾婷婷，糯米饭队队长。
1: 大家好，一会儿咱们一起加油啊，加油加油。
0: 他的旁边呢是号称贵州非常有嚼头非常有劲儿的美食长旺面队的队长宁桓宇，欢迎。
2: 你们是长旺面不？
3: 是啊，
2: 我们是长旺面队。
3: 好，
0: 非得用地方话来升级一下，
2: 加个暗语。
0: 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之前一期啊顶替大家熟悉的妙杰来担任我们折耳根队队长的吴邦云。
1: 我们有折耳根护体啊，我们一起加油。
0: 好，各位，世界杯在火热进行中，我不知道各位平常在跟朋友们聊球的时候对待假摔怎么看。
4: 因为我踢球，
0: 哎，对啊，
4: 我们如果不踢球，我觉得假摔就是你就是不对的。因为在踢球场上，我觉得世界杯更那个，因为代表各自的国家，因为每一个判罚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向。
0: 您说的这个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
4: 啊，
0: 就是1998年世界杯，当时导致贝克汉姆红牌罚下他勾的那一脚
4: 啊，
0: 我总是觉得西蒙尼倒下的那个状态特夸张
4: 啊，
0: 就是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就像您说的他勾没勾脚，他勾了。
4: 对啊，对，
0: 那确实踢没踢到西蒙尼，踢到
4: 踢着了。
0: 那么西蒙尼倒下，当时裁判认为你这就是故意犯规，你没有冲球去，你在冲人去嘛。
4: 是，
1: 你们记不记得就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巴西打克罗地亚
4: 啊，
1: 那安东尼那空气假摔，
0: 空气假摔你听着这东西就很解毒啊。
1: 对，人家那防守队员人都举着双手，人都躲他，压根都没碰着，对吧，自己倒地上就硬想要那任意球，裁判都懒得理他
0: 啊。你看
1: 如果你要是演好了，他可能真的对你自己的球队会产生
4: 是有帮助，
1: 对，有各方面的利益，但他是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事儿，我觉得
4: 有可能演过。
1: 对，你一旦你说你要是表演失败了，你就身败名裂，而且你有可能陈年老梗，今后这整个职业生涯被人对吧反复提及，对，
0: 是声名狼藉。
1: 对，你像安东尼从那次假摔之后，网友给他起了名嘛，说叫空气假摔。后来他在曼联就是每一次摔倒不一定每次都是假摔啊，就总有人调侃他又被空气撞了一下，就摆脱不了了。
0: 哎，吴书记，这个村超有假摔啊，咱们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准下地种田就得在一块儿，这要是假个摔这多丢人呢、啊。
5: 因为我们比如说在家里面我们会经常就是你帮我我帮你、
0: 啊、
5: 如果你假摔可能你家有事情可能没人帮你了、
0: 哦、影响邻里关系。
5: 对，
0: 现在呢由于科技的手段越来越发达，你真的想要既骗过主裁

0: 后再骗过这个人工智能裁判，现在又有了大家非常熟悉叫 VAR， 你要想骗过他很难啊。今年世界杯小组赛就出现了 VAR 新规历史性的改判，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咱们重温一下。这是美国对巴拉圭，
1: 阿尔米隆
2: 漂亮，这下
1: 抹进来了
2: 啊！这下哎切过来，我觉得这下应该是判一个犯规啊。
3: 他在说我啥意思？我没碰着你啊，对吧？
1: 马凯利要到场边去看一看录像，
2: 对，看一下 VR。
1: 因为刚才这个角度慢动作看，明显没踢着，确实没踢着。
2: 这球确实是已经摆脱过去之后，他一看这球要出底线了，哎，做一个倒地的动作。
1: 嗯，取消，
2: 取消黄牌，
1: 啊，转而给阿尔米隆了一张黄牌。这个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因为身份认定出现问题，就是这黄牌给错人了。
3: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绝对背后会被人做成那种鬼畜视频反复播放的那种。
4: 其实这是足球的一部分，因为踢球的时候你难免会有接触，
0: 嗯，
4: 就包括刚刚是禁区外，如果是禁区里面的话，那到底是判还是不判，如果你防守队员勾到我脚了，那这个我就得挡，就但是这个就是有的球员他觉得我能控制住，我能射门，他就会射，但有的球员可能哪怕我其实不会被你踹倒，但是可能我也对这个球其实失去这个球权，那一瞬间0.0几秒他就会选择倒。
0: 但是有这样的技术，整个你就处在一个显微镜底下，你很难去骗过中间的一环。
5: 嗯，
0: 对，尤其是现在社交网络这么发达，再拿 AI 给你做做，非常有故事性啊。接下来呢，又到了特殊环节，今天的这道贵州美食传承百年，坚守经典的配方与制作流程，它就是贵阳辣子鸡。
6: 香软糯，对于贵州人来说它是一个纪念，
7: 逢年过节我们老家都会上这个辣子鸡，
8: 油爆辣子鸡也会烧，然后干烧辣子鸡也会烧。
9: 欢迎各个省市的旅游朋友来我们贵州吃我们贵州的辣子鸡，耶！
0: 有请我们美丽的贵州姑娘来送上贵阳辣子鸡。我天哪！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嘞！好家伙，
3: 这个可以，谢谢。
5: 嗯，
3: 哦，那种好吃的，
0: 嗯，
3: 这个搭上面条更好吃
5: 哦，和在面里面，然后再带点辣椒油，
3: 真的好香呀。这儿的辣子鸡跟重庆的还不一样，对不对？
5: 对，
4: 重庆是用那个干辣椒
3: 啊。
0: 吃也吃了，咱们该请贵州传统的辣染六宫格上来了。
10: 来了，
0: 只有一块这个辣染画布后面是我们如约而至的节目标识，找到这块方布就揭晓了对应的球迷故事，每块方布上的图案将成为找到球迷故事的唯一线索，但需先答题，无论对错都可翻转一块方布，答错了也可以翻一块，但是你要喝一杯爽爽果蔬汁。
3: 我来吧。
0: 来来来来，
3: 如果涉及到专业知识就是考你们了。
0: 五秒钟的答题时间。
3: 好，
0: 不过上一期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女中豪杰相当能喝，
3: 没喝尽兴呢。
0: 对对，好家伙，还没喝尽兴。开始出题。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的传唱歌手是，
3: 就我。你们快告诉他，
0: 赶快告诉他，
4: 谁呀？
0: 谁呀？得，瑞奇·马丁，来，书记。
3: 因为他们听我说没喝尽兴，来。
0: 书记喝一杯可以翻一个。
3: 好。哇！
0: 我说一句公道话呀，因为我看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球迷。我还真不觉得1998年他们看了世界杯。
3: 是，嗯，
0: 哎，翻一张，看哪张觉得顺眼。哎，好家伙，西九教堂1988如约而至，第一个就给翻出来了。照相机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球迷故事？我们掌声邀请第一位特殊球迷。

0: 前足球记者汪勇老师，有请。哦，
1: 前辈，我是
2: 汪老师。
3: 今天好，
1: 汪老师。
4: Hello，
0: 欢迎汪老师，好久不见。
3: 哎呀，老朋友。
0: 哎，我突然很好奇啊，据说您是前足球记者，这是
3: 上个月5月31号哦，正式退休。
0: 哦，退休了，荣退啊，
3: 荣退。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来。得说说您的这个世界杯故事吧，这也从来没跟我说过。
3: 对，咱都聊跑步的事儿啊。我是1982年的时候参加高考，当时的话，中央电视台正好第一次全面的转播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一边在准备高考，但是一边又。就是经受不住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诱惑，
0: 诱惑力太强。
3: 正要参加高考的那3天，也忍不住晚上要看几眼。
0: 你瞅瞅啊，
3: 然后就自己心里默默想，如果能够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到世界杯的现场去采访他，去经历他，去感受他，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多么美妙的一件事，特别荣幸。通过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努力。在2002年，第一次就踏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还有幸目睹了巴西队的，他7场比赛夺冠，有6场我在现场。
0: 对，这可真了不起。
3: 足球和世界杯是激励一个16岁的青年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能够在这样的荣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够回顾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我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哎呦！
0: 那照相机和您的球迷故事有什么关系呀？
3: 就是2006年世界杯是我采访在现场采访的第2届世界杯哦。但是这届世界杯印象深刻的、让我激情澎湃的那个画面，是发生在球场外，因为球迷太多，有的球迷广场的球迷的人数还远远超过这个在赛场内的。有赛场是4万，我们这球迷广场也可能是8万、10万，啊！你想想，球迷们在一块的时候，无拘无束的呐喊，为他们的球队加油助威，他们深信，他的加油的助威的声音、呐喊声、惋惜声，都能够随着空气传递到场内。嗯，那种激情澎湃的这种感觉，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球迷广场采访的时候，让我心潮澎湃的。
0: 这个是一个乐队，载歌载舞，
3: 球迷自己在 happy 啊，在激动，像巴西的球迷在球迷广场上的时候，扭着桑巴舞在那跳。这些球迷广场的球迷是没有门票的，但是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球队迁徙到不同的比赛场地，然后在那儿扎根，在球场外为他们的球队，啊，挥舞着旗帜，穿着队服，啊，一块儿的呐喊唱歌，这样的画面我也保留下来。
0: 你看啊，各位，就是第一赛场是这体育场里面的比赛赛场，第二赛场就在场馆外，那么得有当时的记者能够拍下照片，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读者、球迷感受到这种世界杯的激情，这应该就是这个照相机为什么能把汪勇老师请出来的这个缘故。这是汪老师呢，在这个世界杯现场的工作证件。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可能是很让人羡慕的。但实际上，报道工作是非常辛苦。
3: 对，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球迷，我可以跟我的球队呐喊，到不同的城市，到不同的赛场去追随他。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的话，你要把你的任务必须得执行完。
0: 是。
3: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巴西队是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冠军队。
0: 是的，啊，
3: 拥有着外星人罗纳尔多这样的豪华阵容，但是他在8进4的时候输给了法国队。那场球我在现场，真是作为球迷的身份，心如刀绞。那场球一输掉，就意味着罗纳尔多他的世界杯的生涯就是画上句号，这是非常的难受。但是作为媒体人，你的职业要赛后马上要发消息发评论啊，还要去混合去采访，然后还要完成工作，最后在这样的一个 很复杂很矛盾的心情当中，含着眼泪作为球迷的身份，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稿子完成啊，发到后方先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至今为止最难忘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0: 哦，这确实是，我们经常会说你把热爱当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其实这话有点笼统。有时候你把热爱真的当作工作，你跟你自己热爱的事情贴得那么近的时候，你确实要抑制自己的感情。王老师呢，啊，北京的奥运会和北京的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他都在一线报道，而且带来了近2000篇稿件。
2: 我觉得像足球界的什么贝利，
0: 贝利鲍尔是吧，
3: 过奖
0: 就是资深的这种，哎，成绩斐然是吧。
4: 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也好，工作状态跟咱们现在根本完全不一样，对吧？
0: 对，
4: 就是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都没有。
3: 我记得我当时不像现在的资讯的收集那么那么方便啊，那个时候是要靠大量的报纸杂志啊等等去收集素材啊，然后去对你有用的这些信息去进行剪贴。当你一旦用到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要写马特乌斯的时候，你消化的这些材料就作为现在的背景啊，一下子就可以浮现出来啊。在跟其他的一些包括国内的一些优秀的顶尖的教练员运动员接触的时候，你跟他唠嗑采访他，你如数家珍他出生的背景，他的启蒙教练，他的技术特点，第一个什么样的截杀，一下子就能拉近距离，也能够让你的稿子跟同行比较起来的时候啊，无论是厚度、力度、背景的使用，都会脱颖而出。
4: 所以人家都说，这个一个资深的足球记者，他的脑子就是一个足球博物馆，真的，其实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敬和敬佩心。
0: 那么今年的世界杯，王老师看了吗？
3: 今年正好我有充分的时间
0: 啊，
3: 来看世界杯，但是连睡又不饶人了，就是熬不动了。不过还是看了一场。
0: 哪一场？
3: 英格兰对克罗地亚那场球，里面克罗地亚有世界足球先生的莫德里奇，因为他的球也是看一场少一场
2: 啊，
3: 他有可能跟罗纳尔多一样，踢完这场比赛或者踢完这两场比赛就退出。
2: 那您赚了，那场进了6个球。
0: 对，这环宇说的对。
3: 对对 对, 对，
0: 好不容易起了一个，熬了一大夜，
3: 看了6个球。
2: 我看的第一场是葡萄牙嘛，葡萄牙那场就投5分钟好看。
3: 我说这就是代沟，他能2场球都能够熬下去，我只能从10点就开睡，然后到3点。之前请过来看电
2: 影，提前闹好钟。
4: 但是你选了一场是进球多的，那一天晚上就那一场比赛最精彩，进球最多。
3: 对，
0: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球故事。1982年高考的时候看球，2026年虽然也是在看球，但是这中间跨度这时间的过程是他为中国的体育报道奉献自己的过程。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勇老师，感谢您今天的到来。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
3: 谢谢。
0: 来，好，
3: 好，
0: 来，第二轮哪位？
2: 我来吧。
0: 你来。
4: 那你来。
0: 啊，行，来，环宇。
2: 我看见有公鸡。
0: 啊，你看见公鸡你就兴奋了。
2: 我属鸡。
0: 啊，走。
2: 来吧，
0: 第一题。贵州话茶叶比喻的是
2: 啥子？
0: 这还求助场外观众啊？
4: 茶叶叫
5: 歪好，
2: 歪好，歪好。
0: 哦，假的，假货。
2: 对了，来，走了。
0: 哟，你看看，哈哈哈哈。公鸡还真让
2: 对
0: 主鸡的林环宇一击中地，
2: 谢谢我的生肖带给我的好运。
0: 林环宇，你不得请人喝一杯果蔬汁表大气。
2: 谢谢你，好不好？来，我们俩干一杯。
0: 真请人喝呀？
4: 你到底是感谢人家的还是坑人家的？
2: 做亏也做伪的好，回来。哎，
0: 好，来，正好把这两个人以示互相鼓励。大公鸡为什么会和我们这个特殊的球迷有关呢？我们要掌声请出贵州足球的标志性人物
2: 哦，
0: 前职业足球运动员范云龙，有请，欢迎范指导。

0: 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大公鸡和您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从小时候五岁左右吧，开始学踢球。第一次看世界杯是98年，那时候身边人觉得能穿到一件巴西队的服装啊，
1: 巴西，
2: 就是非常的，就是觉得骄傲。当时法国东道主嘛，
1: 是

0: 那时候应该是在外地，教练带着看，又太晚了，特别晚。第一次学会喝咖啡，我说这个是什么，比板蓝根比那个黄连古药还难喝，但是为了看这个呢也喝了。当时
1: 什么感受啊？你是吃过折耳根的人啊，是吧？你是吃折耳根长大的汉子，是不是？什么感受？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觉得咖啡好喝
1: 啊？对呀，
0: 配的
1: 不明白，
0: 特别不理解，不理解。然后当时看到齐达内的头球，
1: 是
0: 看到罗纳尔多和巴特兹的相撞，包括最后法国顺利夺冠。哎呦，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怎么巴西会输？输的还是法国？法国从哪来的？啊，
1: 法国从哪儿来的？好问题。
0: 对，就突然觉得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巴西队更厉害的队伍了？所以从那之后就觉得啊。足球这个世界杯啊，这个世界舞台不只有巴西，还有法国、荷兰、德国、阿根廷、英格兰等等这些强队啊，也伴随着我到后来成为职业球员吧。哦，
1: 这个六宫格里为什么是那只大公鸡，那只雄鸡代表着范云龙？不是因为宁桓宇属鸡啊。是因为他说他9岁看世界杯，正好是法国世界杯，法国夺冠啊！而且我特别感慨于云龙说的，他能够让自己在看到世界杯的时候打开眼界，增进见识。哦，原来世界杯并不止巴西。
0: 对，对。
1: 28年的热爱沉淀，就像佳酿，历经岁月打磨，愈发的醇厚。一瓶好酒藏进了风华，喜酒窖藏1988，醇香共赏，不负韶华。好，那云龙，正好您对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见解有没有什么值得您跟大家安利一下推动一下的？
0: 于老师说到这个啊，就是让我其实比较感慨啊，可能大家都关注的可能是哎呀，法国能不能夺冠，西班牙能不能夺冠，英格兰能不能夺冠，当然他们是热门，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我可能个人这边的比较推荐啊，也比较关注像摩洛哥、克罗地亚这两支队伍啊，包括在上一届世界杯，他们其实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国家的足球的这种 DNA 或者文化是对于我们全世界的足球发展是有启发的。那像摩洛哥在上届杯赛中啊，进入到半决赛，最终是和克罗地亚嘛啊，能够就是角逐3-4名，
1: 是
0: 他的战术素养，包括他的青训体系搭建，包括他的战术风格。非常去欧洲化，而且非常接近就是欧洲顶级球队的这种球员，毕竟他们的青训体系长期就是成长于西班牙、英格兰、法国他们这样的一种联赛啊，是吧，培育了他们这种更接近就是世界顶级球队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克罗地亚啊，一直这种强调的这种团队的纪律性和这种战术的执行力，在上届杯赛中是一路加持，一路取胜，最终到达半决赛，啊，获得了3名。我比较推荐这两支队。
1: 好啊，
2: 我有一个小问题
1: 啊，你说，
2: 就是龙队，因为我也是贵州嘞，
0: 哎，
2: 所以你在我们贵州人心目中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的年纪，其实我的偶像就是比如说 C 罗这一辈的，其实。这一届的时候他们年纪肯定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现在新上来的这些所谓的球王会不会再出现？
0: 其实每一届应该世界杯都在谈啊，谁来接球王退役以后的这一棒啊，像现在可能大家谈到的更多是姆巴佩姆总监嘛，然后亚马尔哈兰德等等这些。那包括我个人比较推荐啊，就是摩洛哥队的6号啊，后腰18岁啊，布阿迪啊，他还是不错，现在效力于法甲的里尔队，也是里尔青训出来的啊，长期就是接受法国的这种青训的模式和风格，身价应该也是达到了5000万，据说是现在诸多豪门都在疯抢他。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是科特迪瓦的边锋11号啊，迪奥曼德，现在19岁，3年前可能还是一个名不经见经传的一个青训球员，登陆了西乙联赛的莱加内斯，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莱比锡的球探发现
2: 了，
0: 带到莱比锡，瞬间一个赛季以后就成为了绝对大腿。现在据说莱比锡给他开价定到了1.2到1.3亿欧元，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球员未来的发展，我是比较推荐。

0: 演出。
1: 好嘞，这太好了。我们不但得感谢云龙，还得感谢环宇，给我们找了两个有可能会在未来吸引大家关注目光的人。那么期待未来我们的世界杯观赛的体验能更爽。马上要开始的是第三轮六宫格游戏，前两轮两位队长一击中地，压力给到艾婷婷。
2: 我压力太大了，
1: 压力太大了。
2: 我申请，我要申请到一个外援，可以吗？
1: 哎，现在一共只有俩外援。
2: 跟龙队，我们俩都也好久没见了，是吧？没有这如约而至，大家也很难见。
1: 是。
2: 对，再说我们这，咱都是贵州队的，是不是？你来帮帮我，快快快！龙队来，来来来。
1: 五秒钟的回答时间，
0: 明白？
1: 有可能是足球问题，也有可能是贵州问题。
0: 哦啊。那贵州问题我应该还能给提点，
1: 我觉得都难不住您啊，咱试试啊。请看题板，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会获得什么奖项？
0: 最佳射手啊？
2: 什么奖？
0: 最佳射手奖啊？
2: 三个字，
3: 金靴。
0: 射手奖，
3: 金靴，
1: 三个字，得
0: 啊，金靴啊。
2: 来，这个我来一个，
3: 其实是一个意思呀。
1: 对，最佳射手，但是人家要准确点出这个奖的名字。好，哎呀，翻牌子，翻牌子，
0: 婷姐，
3: 我的预感是那个小鸡。
2: 我觉得最后一个，啊，这个。
3: 对，
2: 好，是这个。
0: 再来一次。
2: 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1: 终于没有一击中地。好，来看第二道题。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门线手球救险名场面出自哪位球员？
0: 苏亚雷斯。
1: 苏亚雷斯，对对对了。耶、
0: yeah! ！来，
2: 再翻一个吧，来。
3: 小鸡，
0: 拐杖吧。
2: 拐杖，来。
0: 拐杖。再来一次啊！啊，
2: 再来，没关系，
1: 我们
2: 再来一个。
1: 来，请看题面，侗族大歌是哪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形式？
0: 侗族，这个已经接明题了，侗族啊。
3: 这啥意思、啊？这个题，
0: 我再来一个，
2: 你来一个，
0: 用钥匙开门，
2: 可以，怎么样？
0: 哎，开，啊，开错了这个，
1: 来，
2: 行，再来一个，
1: 来，第四题，雷米特杯曾因战争被秘密藏匿的国家是因为有战争，把原来那个冠军杯藏起来了，藏哪儿了？
2: 不是德国就是巴西吗？反正
0: 巴西吗？
2: 你随便蒙一个吧，
0: 巴西。
1: 意大利，来，再喝一杯，
0: 我来，这杯我来。
2: 不用，我们啊，你要，
1: 很谦让，没关系，你还能翻一个，也许你能翻对。
0: 汪老师说了嘛，凌晨三点调好闹钟起来，我们选一张床吧。
2: 行 ，OK。
3: 好，对了，哎，
1: 行，
0: 汪老师给我们加油了，
2: 来。
1: 好。那么这张床到底能跟世界杯的球迷经历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4: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5: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0: 我来，这杯我来。
2: 不用，我们啊，你要，
1: 很谦让，没关系，你还能翻一个，也许你能翻对。
0: 汪老师说了嘛，凌晨三点调好闹钟起来，我们选一张床吧。
2: 行 ，OK。
1: 那么这张床到底能跟世界杯的球迷经历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球迷故事的主角，北京大学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张志学教授，欢迎张教授。哇，
2: 你好，张教授，
6: 很高兴。
1: 张教授，到底这床跟您这世界杯观赛经历有什么渊源，跟我们讲讲啊？
6: 那是2014年的 7月9号的早晨，当时我是一个重要的活动，我们需要在密集的一个地方
1: 哦
6: 来工作。其实那几天已经很累了，但是我知道北京时间当时的2014年7月9号，就是我心爱的巴西队和当时也是非常看好的德国队之间要进行较量。因此我记得当时就将表大概设在3:50，我要等待着早晨4点钟双方开战。
1: 哎，
6: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巴西队的，才华横溢，一代一代都出现了影响全世界球迷的非常有天分的球员，而且对世界足球史影响很大。到2014年的时候，他也是得到世界杯冠军最多的球队，那时候已经得了5次，
1: 五星巴西。
6: 对，五星巴西。那么所以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大家知道当时的背景呢，此前事实上人们认为巴西是占上风的，但是很快的话呢，他的内马尔以及他的后卫队长这个黄牌停赛，结果两个最重要的人呢都不在了。尽管如此，人们对巴西队和德国队二者到底谁能胜的话，事实上大差不差，德国队可能略微占上风。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要考虑到的话呢，那是巴西的主场，
1: 东道主嘛。
6: 当时在前面这个10来分钟的时候，我的确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巴西狂轰滥炸，全线压上，好像可以
1: 有机会
6: 有机会可以干掉这个
1: 德国。
6: 结果没想到精明的德国队，人家看到你前场压上，最后的话呢3脚2脚踢到后方，然后精准的射门，我记得是到11分钟左右吧，就开始第一个进去了。
1: 对，
6: 第一个进去后我觉得是偶然，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巴西这么多天才的球员肯定能拯救巴西，能够摆平。但很快到第二个球，很快又进，而且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进了几个。这个时候看，我是学组织学的，我看到是巴西队是一个组织崩溃的情形，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是一个7-1的结局，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因此你讲到说这个床，那是让我感到久久难以平息。多么好，多么优秀，有天分的人，面对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强大的我们叫实体，他会碾压你。从组织学的角度非常有感慨的。
1: 嘿，这张教授说的不是说要看完球补觉跟这床有关系，是躺在那床上睡不着觉，彻夜难眠。但是我有一个很浅薄的问题啊，请教您，就是因为现在年轻的朋友们经常爱说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呗，要不然我当德国队粉丝，反正也不耽误我其他事儿。您会不会转变自己的支持方向？
6: 那倒没有。
1: 没有，哎，挺好。
6: 因为这个巴西队是我们年轻时代开始，虽然这个贝利先生踢球的时候我们还很小，但是从贝利到济科，后来到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罗马里奥，到后来外星人
1: 罗纳尔多，
6: 还有一个叫小罗，罗纳尔迪尼奥，一直到现在内马尔，他真的是群星璀璨。
1: 是
6: 我喜欢这个足球的话呢，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个输赢的问题，它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在高度竞技场上你展现出你的天分和想象力已经随时应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即便他输了，我并没有说我转成其他的球迷。那公正的说，我觉得德国不仅是那一场，我觉得历来战术清晰，他的球员是有组织有纪律，一以贯之。
1: 你说这三句话不离本行，今天张教授显然不止三句话，但是又回到了他擅长而熟悉的组织与管理学。那您看了这么长时间球，这个影响比赛的因素还有什么您能跟大家分享的影响赛事里？
6: 今天我认为的话呢，避免矛盾这是最起码的，一旦产生了队内之间、队员之间，或者是核心队员和教练之间如果出

0: 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基本上宣告这个球队与他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已经相去很远了。
1: 咱们举个反例，
0: 2010年是南非吧，法国队当时的话呢没有他高峰时那么厉害，但是呢大家觉得也还可以，
1: 也是强队。
0: 哎，但是呢法国队在小组赛当中是0-2负于了墨西哥队吧，
1: 墨西哥
0: 报纸报道了，就说 Anelka 在更衣室期间呢这个骂了这个教练。好，这一旦报道之后舆论都起来了，最终的话呢虽然勉强的最后还踢下去，但是一蹶不振。因此呢那一年的法国队应该创造了多少年的历史上最差的战绩。
1: 正好借着张教授给我们有非常有画面感的重温了那一次的这个震惊足坛的一个罢训门，看一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这一看呢，这个法国队确实是均无斗志。这是2-0，整体后防线是非常混乱。哎，的确是一个说军心涣散，由于将帅失和所导致的非常不利的影响。
1: 足球，它本身是一个目标加人员加结构。加文化四德要高度耦合，你才能够我形成一个整体。
0: 那张教授，我正好您说到这儿了，我问问你们三位，你们看球的时间啊有长有短，各位都知道国家队选人有一个叫做遗珠之憾，我选一个大名单，但是大家认为或者社会各界认为你明明应该选这个，但他最后遗憾的出局了，没选。你们各位心目当中世界杯最大的遗珠之憾能告诉我吗？
2: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3: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的确是一个说军心涣散，由于将帅失和所导致的非常不利的影响。各位都知道国家队选人有一个叫做遗珠之憾，各位心目当中世界杯最大的遗珠之憾能告诉我吗？
1: 我就从这一届的说吧。
0: 这一届来，
1: 因为我个人我也会觉得挺遗憾的。我其实挺喜欢现在在切尔西那个前锋若昂佩德罗，一开始都会认为他肯定会进，因为他的状态也很好。他这个赛季也打进很多球，所有的人包括媒体都认为他会进，包括他自己他也认为他会进。
0: 那你会因为这个而抵触巴西队吗？
1: 那不会，因为我是葡萄牙的球迷。对，还有一个就是英格兰的那个也是切尔西的，就那个前腰啊，帕尔默也没进英格兰。对，他也是顶级球星。好笑的是他都拍了一个广告哦，就是世界杯的广告。
2: 比如说我觉得福登他绝对至少替得上配得上一个替补的名单，他也没有。
3: 有些球员虽然他的才华很高，当组建的国家队的时候，教练是球队的组织能力建设的第一负责人，他一定会基于他可能要做的战术的安排要选择最恰当的人。
0: 当然，
3: 因此你们所讲到的这个遗憾，这个一点也不奇怪。第一，你的球风技巧位置是不是符合我的战略战术的安排？第二点，人家也会考虑到我老人和新一代的年轻人之间的这个组合，不仅为本次新老之间的化学反应，而且甚至是为下一个四年，这都是要考虑的。第三点是特别重要，你这个人才华横溢，但是大家看你在各个俱乐部内向敏感，永远和教练之间和其他球员没有化学反应，
0: 情绪上有问题，
3: 像一个独狼一样，你一定要被周围的其他人都会拥戴，喜欢你，一定会球传给你的，我要厌恶你，这都是有数据的。
0: 对，这是良性的化学反应。
3: 是的，
0: 对，看比赛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我们特别感谢张志学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观赛视角，谢谢张教授。好，那么今天我们是四位特殊球迷，所以呢我们再来一轮六宫格比拼。那三位怎么个玩法呀？这次一起
2: 我们要一起上一下。要不您打我们来喝也行，行不行？
0: 我上一下啊。你不怕我漏题吗？我本来想让你们打我喝
2: 啊。那也行，您玩意儿我们轮流喝一下，对吧？
0: 这个事儿咱说啊，你不会让观众觉得这一主持人上来猜题会很假吗？
2: 那我们仨猜，您喝也行。
0: 对，
2: 行不行？
0: 我喝吧，这样不行。
2: 走吧走，来来来，
0: 来，你看这最后没有想到给自己换来这么一个结局啊。
2: 让瑜伽老师多喝两杯。
0: 三位队长一起上阵啊，三英战吕布，让我来做这个喝果蔬汁的这个人选。好，我们请看题板第一题。太简单了。
1: 安顺
0: 对吗？
2: 来你来你来，你选一个。
0: 你翻哪个？
1: 一把中啊，中！
0: 呀，哇！幸亏你看不是我猜是吧？但是牛欢宇今天真厉害，
1: 两次一把中，
0: 大公鸡、电视机，
1: 对，
0: 都中了。
1: 对，
0: 怎么想的呢？
1: 预感。
0: 就好，
1: 预感。
0: 我这太厉害了，
2: 可以了。但是瑜伽老师没喝成呀，这你本来想喝来着，
0: 我敬你们一下是吧？来，我敬你们一下。
1: 好，
0: 反正我自己想喝。
2: 来干杯！
0: 来，
2: 如约而至。
0: 这是如约而至，我们四位第一次合作啊。
2: 哇，爽！
0: 顿时人就清醒了啊。好。来，
2: 哦，你好厉害。
0: 好，那么电视机我觉得可能大概是我们在节目里觉得最有关联的一个东西了。你要想看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去看电视机，
1: 是
0: 对吧？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第四位。
4: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5: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机我觉得可能大概是我们在节目里觉得最有关联的一个东西了。你要想看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去看电视机，
3: 是
2: 对吧？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第四位公益足球公园的创始人赵磊先生，欢迎赵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好，欢迎赵先生，欢迎欢迎，
5: 谢谢。
2: 来，赵先生，这肯定是跟看世界杯有关啊。
5: 就是98年的时候，然后
2: 又是98年，
5: 对对对，98年应该都是我们80后第一次看世界杯嘛。然后我正好考完试，小升初嘛，最后一场考试，然后考的也还挺好的，所以
2: 幸福的暑假来
5: 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爸就奖励我嘛，就说
2: 奖励了，
5: 让我看一场决赛。
2: 嘿，
5: 因为之前本来就很想看了，但是就是因为要考试，所以就没看。头天还被我爸打了一顿，然后老一辈就比较喜欢巴西队嘛，然后被打了一顿，肯定我就心里就不舒服嘛。然后我就反方的喜欢，然后就支持法国队嘛，因为当时也没什么概念。然后就是我也挺喜欢大罗的，我们这一代都喜欢大罗。但是我爸打了我一顿以后，我就故意要喜欢法国队
2: 哦。
5: 然后哎，然后齐达内两粒进球，两粒进球，然后最后佩蒂特最后第三个球，然后就把这个比赛然后绝杀了嘛。然后当时本来是想欢呼的，然后我啊的一声，然后突然收住了，因为我爸他把灯关了，然后他那个小胡子，然后再被那个电视然后射在脸上，一半是阴暗的，一半是亮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不怒自威，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不敢说话，我就

0: 到厕所里面去，然后就大叫了一下。但是心里面当时想着，我爸喜欢的巴西队然后被我的法国队干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爽嘛。哇、
1: 哦、我以为说又打一顿是吧。
0: 然后从那次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齐达内了。
2: 我估计齐达内啊，因为被打然后故意喜欢他齐达内的，这应该还是少见的啊。那么您因为世界杯对您的人生或者是状态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0: 当时的话，因为那个年代的球场比较少，哎，然后我们踢球的话就经常在那种泥沙地，还有那种黑沙，那种黑煤沙上面踢球。
2: 明白。
0: 然后我膝盖里面现在都还有一个黑煤沙的那个沙子，然后出不来，因为当时可能受伤了，那水冲一下，然后那个沙子就在里面都出不来了。所以当时就想，以后我长大以后，万一有一块这样好的球场踢球的话，该多好。
2: 我们看看赵先生那时候踢球的环境。嘿、哦， hey, 你瞅瞅，确实是啊，我能深有同感，就是特别在煤渣地上踢的话，
0: 对，
2: 你真的要摔一跤，有时候那个煤渣是能嵌在你的皮肤里，
1: 那铲球那铲一下、
2: 是很痛苦的。
0: 对，当时的话，我们踢球是用一团纸嘛，用胶布裹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一个足球，然后在沙地里面踢，就是刚才于佳老师说了，经常受伤。然后当时比较年轻嘛，所以就觉得这个不叫伤。然后现在想一下，还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长大以后，慢慢的就想建一个球场，给我们毕节的小孩可以全部去免费踢球。策划了很久，找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在2020年底的时候，这球场就完全修好了嘛。
2: 哦，可以。来，我们看看。哇
1: 哇。哦，这是您建的那个球场吗？
0: 对，
1: 就一块大场，旁边一块小训练场。
0: 对，
3: 赵老师修一座这样的足球场，应该花不少钱吧？
0: 对，花了很多钱，还把房子都卖了。哎呦，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觉得毕节一直是这个足球荒漠，然后就是因为没有球场比较少，但是我们毕节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城市，然后现在我们把球场修好以后，各种机构来帮扶我们，现在毕节的球场越来越多了，踢球的小孩有场地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足球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2: 现在踢球的人多吗？
0: 多哦，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满的。哇，从早到晚都是满的。我这个球场因为是免费的嘛，周围的不管是老百姓然后还是小孩都会来，还有县上的小孩也会来。因为我们之前搭建了一个平台，在微信群里面一喊然后一组织，周末他们全部都会来了。
1: 就您到现在您这球场还是免费的是吗？
0: 对，
1: 就是那我想踢的话，我是只要预约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去踢。
0: 对，
1: 您有算过比如您这球场一年大概哈，就是在这球场上能踢多少场比赛吗？您有算过？
0: 哇，多啊这个。有一年我统计的2023-2024年有统计过，然后差不多3000场比赛。哇，就特别是遇到暑假寒假这些，全天满，所以他一天要踢几十场比赛，而且他可以分成两块五人制嘛，还有旁边有一块小的，然后他就是踢得非常非常多。
4: 这个如果不收费的话，怎么去维持他这个运营呢？维护啊，场地啊，
1: 就你维护这些钱从哪儿来呀？
0: 一开始的话是我们自己嘛，家长他们看到以后就感到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嘛，然后家长也会比如说给我们提供水啊，还有给我们就是一些围网的维护啊，还有一些球场比如说下雨了，他们会主动去充当工作人员，就是后来会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力量，他们会来帮助我们，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变成了一个人民的球场了。所以一开始是小孩，后来是大人，他们的家长不断的会有人来帮助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运营压力非常非常小了啊，
2: 就是社会义工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就踢球的人他自动就成为志愿者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踢完球了，我就把这收拾收拾，哪儿坏了我修修补补，
0: 对，
1: 为了说大家都能来踢，下一波人还能继续在这踢。
0: 对，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了，然后互相帮忙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提前半小时去把水啊这些积水这些全部打扫了，
2: 就很自发的了。
0: 对，自发的。
2: 那我请教一问题，他们知道这球场是您盖的？
0: 知道
2: 啊，知道啊，
0: 知道。我基本都在那个地方，和家长啊、小孩的，然后都和我关系很好的。就像现在我去每个学校的门口哈，遇见他们放学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会跑过来找我。很多小孩觉得我很有钱，说修这么大个球场，又大屏幕，还有什么 AI 直播设备，他们 他们会叫我雷总，雷总，也有叫我赵总的，然后后来也有叫我雷叔叔的，赵老师的。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赵老师这个称呼。
1: 你是维护他们的梦想的那个人，和老师一样在维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所以他们叫您这声老师，我觉得您担得住这句话，真的。
0: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维护梦想吧，它应该是一种爱的传递。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球场来踢球的很多小孩，他可能他们是乡镇上来的，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被别人踢十几个球，但后来他们的球队在去年的2025年的时候得到了 B 级市的全市冠军。他们得冠军以后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会来找我，就说我们得了冠军，包括他们的校长啊、老师这些，然后会跟我说分享这个事情。他们就是很认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爱的传递，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到后面非常有意义。
2: 我们期待赵磊先生的这个公益球场越来越好，就好像怀揣足球梦想的孩子们一样，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靠近梦想并且实现梦想。四位故事主角身份各异，成长经历和成长的故事也都各不相同，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行业，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都带来了美好而可爱的足球故事。像汪勇老师，他深耕了足球报道30多年，带着记者和球迷的双重身份，带给了我们文字背后的这种对足球的热爱。而范云龙坚守着一人一城，从职业球员的角度能够跟我们分享赛场上的点点滴滴，并且告诉我们未来都有哪些可以关注的对象。而张志学教授则另辟蹊径，告诉我们组织管理学在足球场上，在足球比赛里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最后一位登场的赵磊先生，能够告诉我们爱它可以超越足球场，它可以超越你平常的生活，升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底，升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每个人心底所珍藏的足球故事，珍藏的世界杯故事，都是宝贵的财富。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一场世界杯连接起赛场球迷故事和我们那滚烫的生活。我们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张志学教授、汪勇老师、范云龙以及赵磊先生四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和贵州不见不散，我们和这块场地如约而至，再见，
5: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拜拜，
2: 来吃点好吃的，吃点好吃的。
6: 好吃吗？你觉得辣不辣？
1: 辣。
6: 哎，来贵州少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止手术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怎么着？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6: 知道吧？
7: 知道吧？
4: 小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机会，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七号撒球。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持续推进，今天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三场淘汰赛的较量。首先是在北京时间一点将会进行的是巴西对阵日本的这场1/16的决赛。其实两队在过往的各项赛事中的交手呢，日本队只赢了一场，那就是在去年

0: 月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而对于巴西队来说呢，上一次夺冠是2002年，对于很多外界的压力来说，似乎安切洛蒂成为了这支五星巴西目前最好的选项。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刘烨指导和李晨明共同来演播室陪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问，现在外界都在说，在巴西现在要智取夺第六颗星的这种压力下，毕竟他们24年没有冠世界杯冠军了，安切洛蒂是不是把这支队伍现在管理的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刘指导，
1: 其实很难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实际上从国家队层面和这个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你可以经常生活在一起，你会有很多的交流。那么对安切洛蒂来讲呢，带国家队呢，他更多的是从他们集训的过程当中，甚至说飞行看他们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这样一个交流。但是安切洛蒂的强项就在于他整合能力很强，包括在皇马这些经历都可以证明，他在临时组合或者说一些突发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会有自己的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我相信教练员他有他的一些调配的手段，但是真到了那个很出细节的时候，那主教练是控制不了的。就是你可以说是这个平时学习练题，班主任可以做得很好，一上了考场，
2: 对，
1: 门一关，老师一点用没有了。
2: 刘指导说的非常没错，作为主教练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也跟很多的主教练有过这种沟通和交流，他们实际上所干的事呢就是两个字，叫做组织，就是组织比赛啊，组织训练。但是说具体说这个球到了门前打进没打进，这事儿主教练真的管不了。
3: 对，其实对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巴西对日本，这是巴西的第一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其实对日本来讲呢，他们可能这届世界杯的首要目标就是先闯过淘汰赛的第一轮啊，因为之前的这个世界杯历届的世界杯当中打进过淘汰赛，但是从来还没有进入下一轮，所以对日本队来讲呢，这次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首要的战术目标。
1: 对，而且现在其实我们说好像感觉世界杯才刚开始，因为往年我们看惯了32强了，但突然间到了32强的时候就开始生死战了，这又感觉哎挺有那个激烈的感觉。
0: 我们来看一下过往两队的交锋记录。正像我们开场所说的，日本队只有一次取胜，就是在去年10月份的这场比赛。但是因为时间非常近，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含金量比较足的。
1: 对，其实呢，大家就都盯着这场比赛了，觉得好像今天日本队有很大的希望。实际上，你如果看双方的这个交战，巴西是11胜2平1负。
2: 对，
1: 但是这一负呢，一个是离得近，再一个呢，就是最近日本足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是向上的。所以大家一开始觉得好像，哎呦，是不是今天会爆冷门呢？有这个依据就在这儿。
2: 今天这场比赛相信是很多人都会来关注的。一个时间呢，开始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钟，其实时间呢还不算太晚。另外呢，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也是备受关注的两支球队。
3: 其实对于日本队最近的这场热身赛的胜利来讲的话呢，其实在那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其实是上了一套轮换阵容，
2: 对
3: 吧？现在这届世界杯的主力阵容几乎都没有参加那场比赛，而且那场比赛其实如果分上下半场看的话，上半场其实日本队是不占优的，在下半场巴西队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换和替补登场之后，日本队最后是扳平逆转。
1: 对，
2: 其实我觉得，
3: 当然对日本队来讲可能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啊，因为我面对巴西的时候赢了，但是可能如果说单就场上的队员之间的这个实力对比和那场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跟这场比赛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2: 对，那场比赛上的轮换阵容呢，准确的说是后卫线上的轮换阵容。今天日本队所要面对的巴西队，那后卫线上跟上一场比赛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很多事情你得仔细的分析细节才行，只看一个结果或只看一个集锦的话，你包括某个球员你给他做一个集锦的话，他应该比这个内马尔踢得好多了，但是你一看90分钟拆开就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之前郭强介绍的一样，你仔细看细节，包括他的这个守门员，甚至那场比赛有几个后卫就没有入选到这大
2: 名单。对，所以后卫线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1: 对，
3: 其实但是之前呢，在这届小组赛当中，其实日本队打荷兰队的那场比赛，您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是一个样板？
1: 还不完全会是一个样板，因为荷兰队的进攻方式、组织方式、纪律性和个人在单点的这个爆破能力啊，他还不像这个巴西队，因为巴西队他有他的一些方式，甚至我觉得今天对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交手来讲呢，有点像于风格近似。但日本足球它这样一个推进的模式是这样，他先走巴西这条线路学技术，然后呢他把球员大量的放到欧洲之

0: 后去学他的战术整体性，嗯，因为他这样一个递进的方式就很合理，就是当你有技术的时候，你再去考虑对抗、考虑战术，你没有纪律，你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呢，你去实施战术、实施对抗的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嗯，所以他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觉得对于日本队来说的话呢，就是。
2: 他们在赛前可能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啊，相对来说会更为充分一些，而且呢细节方面呢，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嗯嗯。那在北京时间进入到4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那一场淘汰赛呢，是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德国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是输给了厄瓜多尔队，而淘汰赛的第一轮他们又遇到了。 同样是南美球队，所以很多人就已经在给纳格尔斯曼就是施加压力了。尤其他在对阵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后面的换人调整，其实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些争议。刘指导怎么看？就是在目前的这支德国队，他的小组赛三场过来之后，目前的这支德国队成色如何？
0: 还行，因为实际上你看他三场比赛呢，真正说给他提供锻炼价值的还就是第二场，第二场是绝杀这个科特迪瓦。实际上前后两场比赛都没有什么可检验性了。仅从这个可以检验的科特迪瓦那场比赛来看呢，假如他遇到这样跟你拼了命的、玩了命的这种靠身体冲散了你的踢球方式呢，德国队多少还是显得有些问题。有这样一个数据，德国队三场小组赛。
3: 在跟对方发生身体对抗的时候，他的获胜率只到50%，就只有一半。这不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德国足球。德国足球啊，就是以冲撞啊、坚韧为主。现在只能这样。而那个斯曼对外的解释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提升身体的这个能力。
2: 没错，
3: 我们只能快出球。
0: 对，
3: 德国足球开始讲究快出球，不跟对方避免跟对方发生身体对抗。
0: 嗯，
3: 这其实从侧面来讲，就德国足球现在的一些思路，包括作战方式。
1: 已经发生变化。假如这个环节被对手利用到的话，还是有点问题。但是我看今天巴拉圭队，好像还不具备这种冲击的能力。包括他三场小组赛下来之后，对，确实呢，巴拉圭队呢这支球队主要还是打一个5-4-1低位防守的这么一个球队。这支球队最拉铁的不控球的，对吧？你看他所有的这个比赛的控球率基本上都是在30%左右。但是今天比赛面对德国队，德国队在刚才百灵说到了。
2: 在那第三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不光是通过换人，他不断的换阵型，对吧？打了3中卫，然后又打了4-1-4-1，又回到4-2-3-1。所以说，纳格尔斯曼对于现在这一套整个球队的阵容，这套阵型的打法是否成熟，可能今天比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的一个契机。
1: 嗯，
2: 莱因克尔说他现在都觉得这支德国队不是他认识的那支德国队了，他要收回自己的那句名言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时间9点进行的这第三场淘汰赛是由荷兰。
0: 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堪称是第一轮淘汰赛中的一个强强对话的范本了。两支球队都说，好像在这个阶段遇到对方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这么早就要和你交手了？对，你是荷兰球迷吗？不是是吧？因为现在啊，咱们说完，
3: 我不是，你就可以说了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你说你是摩洛哥球迷，现在可惜徐阳不在边上。
3: 实际上，我当时就说，现在欧洲有一套声音啊，特别是很有意思的，可能是网红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荷兰队是一个冠军项。嗯，他们之前总结了所有的数据。嗯，但是荷兰足球呢，你现在看，他需要有一个巨星的带动。
1: 对，
3: 而这个巨星一定是一个丰产的射手。嗯，但这点上呢，他有点那个迹象了。波罗贝出来之后，好像有点那种意思了。所以荷兰队今天这个比赛呢，他应该。 不会再像打日本的首场比赛那么样的保守，或者说那么样的容易被对方控制。我倒觉得今天荷兰队或许会打出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嗯，李指导，我觉得这样的，我觉得进入到了淘汰赛的比赛，跟小组赛每支球队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嗯，那小组赛我可能考虑到三场，包括到第三轮的时候呢，我想呢要算分啊，要挑对手。
3: 那么到了淘汰赛的比赛就是一场定胜负了，所以说呢，要做的90分钟，包括120分钟这样的准备。
0: 嗯，你这句话让我想起来，今天我曾经在那个豪门训练里边说过的，就是克洛普说了一句话，说你整场比赛你用了95%的力量和精力在组织这场比赛，可能到最后呢是那。 百分之五决定的，他的意思呢，就是德国人的那个念头，就是那个思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1分钟、最后1秒钟。今天加拿大队和南非队就很好的体现了，
1: 对，
0: 就前面你说的到了。
2: 淘汰赛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战术上会有保守的可能性，而且做好了这个打加时赛和点球的准备，所以那个时候呢会影响前90分钟甚至说前45分钟的这样一些人员的使用啊战术的安排等等。那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也说了在小组赛阶段的时候是暴露出一些防守问题的，所以科曼也就是说了，到了淘汰赛阶段防线上的漏洞是很容易被顶级球队
0: 打出灾难级表现的，所以他这几天的重点就是在防守上。嗯，他是打中后卫出身的教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他是对的。包括为什么觉得荷兰队今天可能希望大一些，他两个中卫很好，范德文跟这个范戴克，这俩在整个这个英超的赛场上有速度有经验而且有很不错的这个身体素质也很棒，所以如果是他俩首发搭档的话，我觉着最起码中路稳定性要好一些。另外一个摩洛哥队 现在我是认为他是打一个强队的特色，他和上届世界杯不一样了，上届世界杯最著名的是防守反击啊，摆大坝把你拖入到这个很难看的境地之后他反击，而本届定位不一样，小三场小组赛定位不一样了，他开始给你打对攻拉锯战，我也是强队了，荷兰可是打全攻全守的，别到时候
2: 正好进套里。今天这三场比赛到底如何演变，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笑>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是我们的补水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喝一下我们的电解质饮料。喝电解质，补充电解质。运动之后，大家要记得及时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接下来时间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三场比赛，

0: 会具体在我们世界杯地图上面如何来分布呢？也同样请到了李全明共同和我们完成这个部分的推荐了。首先我们还是要说一点的这一场啊，是由在波士顿球场进行的。一点这场应该是在休斯敦球场进行的。你看三场比赛大家要记好时间点。休斯敦这场比赛呢是巴西对阵日本，是由牛英浩为大家带来的。巴西和日本刚刚这场比赛我们也说了，日本还没有在淘汰赛上取胜过。那巴西队这边的话我们也说了，安切洛蒂给整个更衣室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尤其是他现在把维尼修斯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好。
1: 对，
0: 维尼修斯好像他把俱乐部的表现已经兑现到了国家队的表现，你怎么看今天这场比赛？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这样的，如果说论整体的话呢，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呢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对于巴西队来说的话呢，首先这支球队有着很强的大赛的底蕴，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呢，这支球队的临场的整理就是调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两支球队呢应该说虽然呢大家看上去呢这本届日本队呢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两支球队在实力上真正的实力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当然这个差异呢大与小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今天呢对于日本队来说的话，他一定是想把比赛这个拖入到一个相对来说的能够到加时赛到点球，我觉得日本队可能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就看巴西队呢，巴西队呢踢得也很整体，而且他是具备这种具有单点爆破的球员的，例如像维尼修斯这样的能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两支球队就像你问到能不能复制上回的这个热身赛的这个逆转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很难
0: 很难，毕竟巴西队的球员天赋大家有目共睹。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顺着我们的地图来看到，北京时间4:30的时候要进行的是在哪儿呢？是在波士顿球场这边，是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这场比赛是由贺伟和徐阳在前方给我们带来解说的。
1: 徐阳去了
0: 徐阳去了支援了一下我们的雨神。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要在这里呢聊一聊巴拉圭队了。就巴拉圭队我们之前一直说他有南美意大利之称啊，
1: 对，
0: 其实他的主教练在这场比赛之前也说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从小组赛中实力比较均衡的这个小组突围出来的。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如他所说，他们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积分差的是最少的。所以说对于巴拉圭队来说，他觉得在第一轮淘汰赛能够遇到像德国队这样的种子球队，是对他们努力的一种褒奖。所以说全队上下对应战这场比赛是觉得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
1: 对，因为对于巴拉圭来说的话呢，每一场的比赛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姿态呢放得很低，无论是面对强队还是跟自己水平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球队啊，他都是打这种低位的这种防守，然后通过转换主要是打这种防守反击，这就是他的这个比赛特点。所以你会看到巴拉圭的比赛，巴拉圭基本不控球的，他的场均控球率可能连30%都不到，但是他取得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
0: 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会不会像厄瓜多尔一样给德国队制造一些麻烦呢。那在这个比赛日里面的第三场比赛我们要到哪儿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这边，第三场比赛将会是在蒙特雷体育场进行的，由荷兰对阵摩洛哥。其实蒙特雷这个体育场应该说是墨西哥的这三个城市里面最接近于平原球场，
1: 它就是海拔最低，
0: 海拔低一点，所以说它这种高海拔对球员的影响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其实荷兰和摩洛哥也是有一些联系的。范戴克就说了，因为摩洛哥队中我们都非常熟悉马斯拉维等有3名球员，核心球员都是在荷兰出生，而且他们是荷兰青训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场比赛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你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刘伟指导说现在呢对于荷兰队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包括后卫线上的范戴克呀以及两个中卫的这种表现。但是要知道摩洛哥队实际上也不弱，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两支球队应该是一场5-5开，或者说荷兰队可能占到6，让摩洛哥队可能占到4，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摩洛哥队踢得挺硬的，他们这种场上那种硬朗这种打法，今天我相信也会给荷兰队制造不少的麻烦。要知道的是像范戴克这样的球员也不年轻了。
0: 年龄和体能对于荷兰来说可能会存在一个挑战。那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这个比赛日的赛事转播。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敏捷度和灵巧性，最弱小的那一个也能击败最强大的人。我教柔术已经超过25年了，我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格雷西家族之所以闻名世界，是因为他们彻底改变了柔术这门技艺。柔术原本是日本的一种武术，日本人把它带到了巴西，而格雷西家族把这门技艺改造成一种更加高效实用的形式。柔术是用来对付体型比你大的对手的。我来自里约热内卢，从小身边的朋友们就都在练柔术，我们也总是在街头巷尾踢足球。我来自里约热内卢州的布基亚斯，是柔术黑带。我出身贫寒，但我练柔术也踢足球。巴西人对足球充满热情，对柔术也一样，因为他们随处可见。如今我可以在休斯敦现场看比赛，这太棒了！我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现场，我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亲眼看到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我也想在休斯敦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氛围，我真的很高兴。在柔术里，我们有降服技，相当于格斗里的击倒。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失利，就像柔术里的拍地认输，那就是最终目标，必须终结战斗。在这种时刻，你不能犯任何错误，这真的很疼。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又来到了我们更衣室的环节，那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九号罗纳尔多。上一次日本队对阵巴西队的时候呢，还是2006年世界杯，罗纳尔多在那场比赛当中还打进了一个进球。那这场比赛当中呢，九号已经换成巴西的库尼亚了，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那双方稍后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怎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还是有请二位结合我们的大屏幕上的球队数据和球员数据来做一个分析。先来看一下巴西队在前面小组第三轮的一个首发的阵容。
1: 赛前我们获得的消息啊，基本上就跟现在

0: 出来的首发阵容一样。
1: 嗯，
0: 因为安切洛蒂就说了，他会沿用上一场比赛的那个阵容。
1: 对，
0: 可能最大的变化也就是拉扬，拉扬顶替受伤的拉菲尼亚。
1: 嗯，这个拉扬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之前的新闻发布会呢，他也参加了。他呢很年轻，而且呢是一个左脚的一个逆足的一个踢法，所以说呢在。球队当中，我相信今天的比赛他可能会和维西牛斯和这个维尼修斯包括库尼亚之间产生很好的这种关联。
0: 对，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达尼洛呢坐稳了右后卫的位置。
1: 对，
0: 实际上首场比赛打摩洛哥是对整个巴西队一个检验。
1: 嗯，
0: 他还不错，就第一场遇了个强队，一检验一看右后卫不行，还得用达尼洛，慢慢的就打稳了。所以目前巴西队可以说是用比赛的方式呢把他正规的这样一些打淘汰赛的阵容给稳定下来了。当然这里边我觉得库尼亚的出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因为他的这种机动性啊，哎，很灵活的跑动，他脚下技术还很好，很全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选。
2: 来看一下日本队，这是日本队在第三轮当中的一个首发的情况。
1: 日本队啊，主要是在门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的稳定。那么在三个中卫当中的伊藤洋辉在三场比赛当中都是一直是首发的。另外的话呢，柏仓晃呢今天传的可能还是有一点伤，所以说今天比赛能不能上可能还在计划当中啊。
2: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右边的这个位置，在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位置呢，在第一场比赛用了渡边刚，第二场比赛用了富安健洋，第三场比赛用了这个二号。另外在中场方面，连田大地和中村敬斗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再有就是锋线当中的上田骑士、唐安律和前田大人，这个相对来说这几个位置都是比较稳定的。
2: 嗯，
0: 反正不管他用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基本阵容不大会变。
1: 对，
0: 那么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看到他这两个边翼位的时候，
2: 嗯，
0: 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两个边翼位他换的话，他就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很少有球队是双边锋都打这个边翼位，大量的要么就是双边后卫，
1: 对，
0: 攻型的边后卫，他防守之上。但是这届的日本队呢，他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进攻的势头，就是他在这个边翼位的使用上，他使用了非常有攻击性的球员。但是一个好处，
1: 嗯，
0: 他们这些攻击性的边翼位回防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高，
1: 对，
0: 而且从后腰位置上来讲呢，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体系。所以我们再看看赛前真正官方这个首发出来之后会不会是这个名单。
1: 对，因为今天的比赛呢，刚才刘月指导为大家介绍到了日本队这个选人的特点。
0: 嗯，
1: 他这两个边翼位具备了非常强的边锋的属性，因为作为一般球队来说的话呢，两个边翼位更像是边后卫。
0: 嗯，
1: 对吧，边后就是后卫的属性更强。
0: 哎，
1: 或者是安排单侧这种进攻型的这种翼位。
0: 是，
1: 所以日本队呢这个两个边翼位啊会是很大的一个看点。
2: 哎，对，我们看一下日本队的球员现在已经进入到场地啊，来进行采场的热身啊，巴西队也已经来到了场地当中。
1: 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放松。
2: 嗯，
0: 一到比赛开始啊，
1: 嗯，
0: 马上就得进入到那个状态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它是在美国时间啊，休斯敦当地时间12点，
1: 中午12点，
0: 中午十二点。那你要是倒推，至少90分钟要抵达现场。
2: 嗯，
0: 你在路程、在起床各方面准备，其实对双方球员来讲呢，你要改变一定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甚至你的饮食习惯都要改变。
1: 对，
0: 以前吃，咱说玩笑，咱吃个早餐的时候，平时这个中午不比赛，和煎饼果子啊、炸鸡蛋啊可以吃吃，但是他们现在不行了，
1: 嗯，
0: 得吃个相对易消化，但是还要提供能量的早餐，这个是一个饮食科学。
1: 嗯。
2: 我们看双方现在已经是都在场地里边做采场的训练了啊。那我们还是结合我们大屏幕上一些球员的具体数据啊，包括球队在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来做一些分析。
1: 嗯，
0: 这是巴西队导致进球的破线传球6次，这个也跟他们遇到的对手和特别是库尼亚上来之后啊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最左前方的这个位置，城门那个位置啊，左前方。这是当时呢是首场比赛，金马良斯传给这个维尼修斯那个，
1: 对对对，
0: 他又从底线盘回来之后的偏中路的位置射门。实际上对巴西队来讲呢，你遇到的防守对手不一样，模式不一样之后呢，也未必这就能说明巴西队只会中路进攻。
1: 嗯，
0: 实际上他在边路进攻呢有一个骑兵拉扬，
1: 对，
0: 之前就介绍过了，咱们这都介绍过，就是拉扬这个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他是左脚逆足踢，再一个呢，速度好，身体壮，他这个个高。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动从维尼修斯那边的传中，他在后点
1: 站成包子上来，
0: 他攻对方的矮个的边后卫，
1: 对，
0: 空中是有优势的。
2: 拉扬在第三场的时候给维尼修斯是有一次助攻的表现。
1: 那这是维尼修斯，基本上他活动的区域呢都是在左边路的这个区域比较多，但是也有进入到罚球区内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这个特点，他是具备这种我们叫单点爆破的球员，就是他你一防一你很难防住他，你要协防他，吸引了两到三个人之后，他把球再分出去，热侧就空了。他是具备这样的特点的。
0: 对，而且大家都知道维尼修斯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区域的活动的方式。重要的是什么呢？日本队非常讲究在边路的二防一，他这个战术纪律非常的严明。你打比方说，在这个位置上，陈明说打比方在这个位置上，维尼修斯一拿球，啪，两个就过来
1: ，
0: 杨磊一定过来，然后他周围的人呢也是递进的靠近，就看这个巴西队的转移速度怎么样。另外一个呢，万一这个位上丢球，他会追身打，顺着这边就下来，那么维尼修斯的防守还得有一个。
1: 日本队队员说了，说维尼修斯不防守的，但是要是有机会的，
0: 就说这个事儿对吧？哎，
1: 对。
2: 库尼亚
1: 啊，库尼亚，
0: 这是个好球员，这是个非常勤奋的球员，在他身上啊，很少有那种咱们说南美球员的慵懒的劲儿，也没有维尼修斯那个情绪的劲儿，他自己的情绪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跟队友的交流呢也很温和，所以这样的球员挺可怕，他就一直不停的很坚决的是攻进，
1: 你看七脚射门进了仨球，这个效率已经非常高了
0: 啊，而且他首场比赛实际上他还大部分时间没打，
1: 对，
0: 第一场打摩洛哥他是后边十来二十分钟上的，很好的一个球员。
1: 所以呢，就是由于他呢，一能做支点，同时呢又能干嘛呢？又能做这种我们讲这种大范围这种无球的这种跑动来穿插，来扯出空档来。所以呢，巴西队在前场呢才有这么多可以进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咱仨竞猜一下，哪个点会是今天库尼亚有可能进球的话？
1: 库尼亚进球啊？
0: 我猜这个点。这个点，
1: 叫起你了。
2: 我觉得应该是在，
1: 没事，你上去指
2: 右侧的这个点吧。
0: 哪个？
2: 这个点
0: 对吧？哦，你呢？
1: 那我觉得还是在罚球区内，在球门区内，在球门区内，
0: 肯定空架在别的点进了，咱俩都猜不中。
2: 没关系，咱们看一看后面他们实际上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来看一下布诺。布诺其实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助攻的表现啊，而且呢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对巴西队向前进攻和向后防守的这个转换还是很有作用的。
0: 对，而且按照大家的印象当中，实际上布鲁诺·金马良斯他在纽卡斯尔效力的时候呢，他好像是也干一些防守的重活，
1: 对，
0: 当时这纽卡斯尔联队最强悍的三个中场嘛，他就是这个活，但是来到巴西队之后呢，他反正是在进攻上有相当不错的一些表现，但是我倒担心他如果过多进攻，他和这个谁卡塞米罗两个人双重的这样一个后腰位置上，可能把卡塞米罗承担的防守重任就更大一些。
1: 就卡塞米罗有很多时候他就形成一个单后腰，对吧？
0: 对，金马良斯是打到现在为止他创造机会的次数是最多的，
1: 对，
0: 而他的进攻当中的危险性传球最多。
2: 他上一场比赛是分别给维尼修斯还有库尼亚各有一次助攻。
1: 来看看拉扬的数据啊，带球17次，这也是一个习惯，比较习惯于这个持球推进的这么一名球员，就是持球推进的能力。
0: 对，
1: 你看他的这个不光是在这个进攻三区，在中场区包括自己的这个后场区，他都是有回接的。
0: 明显他回到这个区域的位置要比之前这个维尼修斯回的次数，
1: 也就是说拉扬防守，维尼修斯不太防守。
0: 不过拉扬现在他需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完全放开，因为他不在主力框架里边，他是替补上来之后呢要过两个关，一个就是自己的心理关，敢不敢发挥，第二呢他还得揣摩到这儿之后队友需要我干什么，我们的战术要求是什么，他还没达到本能的反应，其实我感觉他还没有踢出来在英超当时比较好的那个状态，
2: 也就是说他临时替了拉菲尼亚的这个位置之后还要更好的融入到这套首发的阵容。
0: 对，他就是本能的知道这个时候我的队友需要我干什么，我们怎么在战术当中去配合，
1: 这里边一带球就得想这大哥们让我到底这球该怎么传。好，这个来看点球了，这个点球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日本队呢在之前的两届 淘汰赛当中都是折在了点球上。所以说这一次呢。

0: 主教练呢孙宝义也说了，在点球的这个主罚上啊，不是按照以前是什么，是队员自己举手谁来罚，所以现在呢变成了由他来指定。
1: 我们先问一下刘也知道，您觉得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进入到最后点球？
2: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我还说咱编辑比那个职业队都厉害，对吧？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0: 对，
2: 我觉着，反正我不希望进入到点球。因为实际上如果涉及到进入到点球，有可能双方都打得很控制。在防守端聚集了大量的精力。进攻端的表现不好看。但是从现实利益上来讲啊，它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队，他
0: 我觉得日本队肯定是希望
2: 他愿意控制，
0: 对，
2: 他很喜欢把节奏控制下来。
1: 好的，那现在的时间还有1小时左右的时间，比赛马上开始了，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开始。

内马尔还是从前那个内马尔，34岁的他，骨子里依然燃烧着孩提时代的那份热情。他的天赋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替他证明，他用自己巅峰期的状态在整整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印记。别看他只是一个球员，但他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他在足球这条路上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他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头号射手。对巴西国家队而言，他是非常关键的存在，他是一位声名远扬的球员，凭着技术和天赋立足天下。说到十号，你会想到贝利，想到罗纳尔迪尼奥，而到了今天，这个十号就是内马尔。谢天谢地，他能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他可以帮到我们，我们也能帮他在这支球队里拿出最好的自己。他是那种永远活力四射，跟所有人都玩得来的领袖，他把欢乐带给了整支球队。他能把身边每一个人的水准都提高一大截，能每天跟他待在一起是我们的幸运。就我个人而言，跟内马尔搭档踢球是一件极其轻松极其简单的事儿，只要和他一起站在球场上我就很开心。他就是我的偶像，我的踢球风格全是学着他踢出来的。我在球场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尝试模仿内马尔。内马尔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鼓励，在这支球队里根本没有谁需要被推一把才肯穿上巴西国家队的战袍。

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薄旗舰 AIPC 内置了 FIFA 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可以分析预测比赛，世界杯期间的 AI 看球搭子，而且它还支持多国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

0: 休斯敦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会在当地时间的12点开赛。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对于我们的记者和前方评论员要如何调整自己的作息呢？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前往到休斯敦体育场。
1: 我们已经抵达了休斯敦体育场外面的媒体入口，到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来报道这场比赛的记者人数真的是特别多啊。顺着镜头看啊，这个我们一到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前几场我们在休斯敦比赛基本上5分钟就能入场，也没有排队的现象。那这场比赛看起来它的热度非常高，来报道的记者人数也确实很多。那么这场比赛在我们开车路上就看到了很多的球迷已经逐渐的向体育场汇聚了。到了现场之后，我们虽然说离体育场还有段距离，但能隐约都能听到球迷的喊声、助威声，非常的热闹。可以看出来这场比赛球迷的投入的热情也是非常高。以前呢基本上都是9点才让球迷入场，到了之后我们发现啊8:50之前他们就已经开放了球迷入口，让球迷入场了。这场比赛肯定也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入场，我们已经感觉到这场比赛啊这种热闹紧张的氛围了。
2: 每次进入到 TV Compound 这个区域之前呢，都会经过这个警犬的要检查我们的这个包，避免把违禁品带进来，这是在休斯敦必经的一环。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前往转播商的办公室来确认一下我们今天评论席的位置，然后顺便看一看今天还有没有可以领的给我们的小礼品，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
3: We agreeI want to check the position today. Is this today?
4: Okay.
5: Let me check.
3: 先确认一下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终于找到我们的今天的位置，在18号。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去上面。
4: And do you know where it is?
3: Okay. Thank you so much.
4: You're welcome.
3: Thank you.
4: You're welcome. All right.
3: 我们要去工作了。这是国际足联呢专门给我们持权转播商准备的小礼品，一个小电扇。但是今天呢，休斯敦体育场仍然是顶棚封闭的状态，室内温度应该会非常舒适，应该用不到。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球场里面。

巴西队身上你找不到任何称得上是弱点的地方，我是非常认真的这么认为的。日本是一支不错的队伍，他们的实力我们心里有数，他们上一场是怎么踢的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他们的球员个个都有真本事，但我们会拼尽全力把这场比赛拿下来。首先我感到很欣慰，我们顺利地挺进了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小组赛一场都没输，这点意义重大。下一场对阵巴西我没打算输，我们来这里就是奔着赢去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首场比赛是一场让人难受的平局，但从第二场开始我们的心态就完全换了过来，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心态，因为我们清楚这会是一场硬仗，但我们会竭尽全力去赢下来。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他们踢球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但真正跟他们交过手之后，现在我心里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我相信日本队是有可能拿下这届世界杯的。我们都明白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会保持这股劲头，一路打进淘汰赛深处，竭尽全力去问鼎冠军。

0: 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提供 AI 实时翻译功能之外呢，还能够拍照、提词和导航。接下来我们戴上乐奇 AI 眼镜进行 AI 问答。乐奇你好，稍后的这场比赛比分会是多少呢？巴西2-0战胜日本，这样的比分对于巴西来说应该还算可以。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是他们的一号阿里松。那在后卫线上呢，四名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6号桑托斯、3号加布里埃尔，还有4号马基尼奥斯和13号右边后卫达尼洛啊，这是非常稳定的一条后卫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在中场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呢是安排了3名球员，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还有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那卡塞米罗呢，其实在场上也是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领袖的位置啊，有人说他就是场上安切洛蒂的影子，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进攻的组织当中他会发挥出怎样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在进攻线上，7号维尼修斯在上场比赛当中呢，他一个人打进了2粒进球，而在中间呢依然是他们的9号库尼亚，在上场比赛当中同样也取得过进球。而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呢，这次换成了26号拉扬，拉扬在上场比赛当中也是给维尼修斯提供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助攻。这是巴西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日本队会在比赛当中排出怎样的一个应对的阵容上的策略。那对于日本队来讲呢，在这场的首发当中呢，他们是更换了4名球员，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1号铃木彩燕，这也是小组赛3场都进入到首发当中的主力门将。后面呢，日本队依然是采取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型，分别是21号伊藤洋辉，中间的位置呢更换成了3号谷口彰悟，右边后卫的位置依然是22号富安健洋。那他在这3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是换了3套后防线的这种阵容，也可能这场比赛这个3个后防线怎样去面对巴西的攻击线呢？那在中场的位置上呢，我们看到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中村敬斗、15号连田大地、24号更换成了佐野海洲啊，另外还有10号谭律。谭律在上场比赛当中也是有过一次助攻的表现。另外在前面攻击线上，我们看左右两位，一位是11号前田大然，右侧的右边前卫是14号伊东纯也，在中间中锋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连续3场进入首发的上田骑士。上田骑士呢，在之前小组赛当中呢也取得过2粒进球。这是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阵容，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0: 稍后巴西对阵日本的这场比赛，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双方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巴西队这边。其实在本届杯赛开始之前呢，巴西队的名宿啊卡福就说过，安切洛蒂其实工作完成得非常不错，但是对于他来说，因为时间比较紧凑，所以他基本上不能拿出相同的首发。但是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他是第一次在执教巴西队之后拿出了一套相同的首发阵容。
1: 对，这也是世界杯小组赛扩军之后比较有利强队的一点，就是他的容错是率还是很高的，他可以通过比赛当中一点点的调整到最佳状态。其实教练员有的时候很厉害，他在比赛之前训练当中，他去观察这些球员的时候，他完全能看出来他是什么状态，他是什么心理。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玩积木一样，你前面摆了一堆积木，高手能把这些积木里边的三角啊、圆柱体啊什么的，他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那不是高手呢，可能搭在一起呢就齐了晃浪的，就容易塌。
2: 所以
1: 他这个首发阵容，我觉得他沿用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他已经是有计划，他不会说打完那个比赛再决定的。
2: 对，你看他就是在一比一平完摩洛哥之后呢，对于首发呢进行了一些人员的变化。另外呢，尤其是后卫线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对于中场的几名队员的合理的位置，包括阵型，在中前场的一些阵型。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阵型，这个基础阵型呢是在无球阶段的时候的基础阵型，也就是说是个防守阵型，进攻的时候呢可能位置的轮转呀就会来得更加频繁了。
1: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大赛啊，像卡塞米罗这种球员，你甚至不用给他交代什么，就像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你不用跟他交代什么，特别是中场这些球员，他在场上的存在啊就像半个教练一样。
2: 对，
1: 他甚至在某些时刻呢能凭借着自己的本能啊，他升华教练员的战术。这个咱不说贬低教练员的功能，就一些好球员为什么教练员就愿意用呢？越是大赛愿意用这些老将呢，就他在场上某一时刻，他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几百上千场的比赛，他那种本能他就会做出一些帮助教练员的决定。
2: 是的，
1: 你在场底下你喊往上喊没那么快速传达到，
2: 对，还有个时间的反馈问题。
1: 对，
3: 所以人家说这个卡特米罗就是场上的安切洛蒂
1: 啊，是吧？
3: 其实他确实在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负责整个球队的一个前后场的衔接和转换，同时呢他可能也更好的能够落实这个教练在赛前布置的这个意图啊，因为毕竟这个经验还是非常丰富。
1: 对，
3: 加比埃尔其实是这支巴西队当中在中后卫位置上非常稳固的一道防线，而且我们看到从这个三场比赛来看，加比埃尔其实他在传球数上面是整个队当中数据最好的。最关键的是他在本方半场的传球数和对方半场的传球数都是数据最佳的这个球员。而且呢他在这个防守的解围当中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他不光是能够参与到防守当中，其实还能够往前去传球策动进攻啊。
1: 对，
2: 你看马尔基尼奥斯今年32，加布里埃尔呢当打之年正好28，所以说呢这两位的在中卫线上的这个中卫这个位置上的组合，他的经验，他的大赛的这个底蕴啊，经过上百场这样的比赛，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配合磨合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说哎呀场上得呼应啊，说实话这种比赛呼应第一个也听不大见，第二一个呢来不及，你等这个意图这个语言传到你耳朵里边你再去判断决定来不及。所以刚才陈明说的很对，后卫队员之间就是天生的有一种默契，就是
2: 对
1: 我看你的位置，
2: 对
1: 什么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是以你为参照物，我选择我的位置，
2: 对
1: 以后呢由我这个站在那儿说我主要精力在防有球的时候呢，你以我为参照物选位置，这种都是完全就是本能的经验啊或你的长期锻炼下来的意识所决定的。
2: 对，这个不像说打青少年的比赛，青少年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嘛，所以呢你相互之间的呼应啊你都听得见，没人听见，但这种比赛你是完全听不见的，
1: 是
2: 都是靠眼神啊或者说常年的这种默契所造成的这个大家这种默契度。
1: 对，
0: 所以二位觉得安切洛蒂作为意大利名帅有把意识防守的纪律带给这支巴西队吗？
1: 有限的能带出来，
2: 能看带多少，
1: 带多少。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安切洛蒂会过分强调意大利的防守，
2: 对，
1: 因为意大利这届世界杯没出现，
3: 对，
1: 说明他防守并不是特别好。
2: 你用他的这个防意大利的这种防守这种体系，你来要求这些巴西球员，虽然也不太现实。
3: 意大利和巴西这完全。

0: 两种技术风格。其实我们看刚才看到布鲁诺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呢，布鲁诺其实他在运动战当中的传中数，相对来说是球队当中数据最好的。确实他，我们看到他也给像维尼修斯，都是有过很好的这种助攻啊，包括库尼亚。
1: 是，帕奎塔很重要。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说到帕奎塔，帕奎塔在这支球队当中，因为在之前进行热身赛的时候呢，是帕奎塔点亮了安切洛蒂的这个眼睛。他一上场之后，他的主动在中场的穿插串联，让球队呢在中前场能够真正的盘活起来。之前在热身赛的时候呢，尤其到了中前场，基本巴西队呢踢得相对来说比较死，都是靠队员的这种个人能力。他这种主动的接球啊，游走，然后穿插的跑动，把前场带活了。
2: 对。球队的中场很多时候啊就需要这种球员，因为特别是你像卡塞米罗，他要想接个球，你让他到处的跑，耗费他体力很多，那么有帕克塔在旁边这么一跑呢，能给带出空档来。
1: 对，
2: 再一个呢，帕克塔是一个什么呢，急性子，他不愿意站在原地等，他到处跑着要球，
1: 对，
2: 把对方也给带走。
1: 维尼修斯，
3: 本届世界杯终于是把俱乐部的表现兑现到了国家队。
1: 我得问问小强教练，维尼修斯今儿能进球吗？
0: 参照前三场的比赛来看，他前三场小组赛场场进球，所以这场比赛大概率来讲，他应该也会有进球。而且呢，现在来看的话，这支巴西队在前三场的小组赛打完之后，我们看，其实在进攻线上面，对维尼修斯的这个开火权给得很足，
2: 是，
0: 而且呢，他的跑动范围足够大，所以他是有机会的。
1: 好，那再接着问您，您觉得维尼修斯今天进的这个球是运动战进球还是点球？
0: 我觉得应该运动战吧，点球也轮不到他发呀，
1: 那就拖入到点球大战的。
0: 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进入到点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当，如果要进到点球大战，其实刚才跟刘指导也聊过哈，如果要进到最后的点球大战，意味着前面的90分钟可能比赛会比较沉闷。
2: 对对对，这也之前我们所说的，库尼亚还好点，库尼亚情绪相对比较稳定。跟日本队打比赛，你一定要不能急躁。所以说，维尼修斯也好，帕克塔也好。他俩的这个情绪
1: 管理，
2: 因为日本队进来的比赛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他如果说不想快的时候，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跟他一起慢，但是当他想快的时候，他的技术小克林就突然间爆发，所以这种掌控比赛模式和节奏呢，日本队现在要比以前成熟。而巴西队的球员我们也都知道，他有些是急性，
1: 对，
2: 他有些就是自己踢着踢着那个劲儿不顺啊，就自己就乱套了，这个是挺重要的。你乱套一个球容易丢，冒险的传球、冒险的突破会增加，另外一个就容易吃牌儿，这个其实对淘汰赛来讲很重要。
1: 但这库尼亚啊，他实际上他是个9号，他在场上他是无球跑动，拉扯空间他更多。
2: 这个内马尔，我爱看他的球，
1: 爱看他的球。
0: 内马尔有可能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变量。
2: 对对对，骑兵。为什么他可能踢不了太久，但他上去那几下
0: 管用，
2: 真的真的也，除非这他的状态不好，但是他上一场替补出场之后，大家看他还可以，
1: 可以可以。
3: 安切洛蒂说了，他现在的状态管理得很好，应该能踢15分钟以上的球。
0: 其实对于内马尔来讲呢，很有可能就像您说的，如果日本队一旦把这个节奏拖慢，或者说巴西队一旦上半场进不了球，打不开局面，可能下半场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对啊，因为他还有一招啊，他还有一招突破，造任意球，造犯规，造黄牌都有可能。你看他确实是胖，你看他这个身体的厚度，远比以前增加多了。
0: 这个回到家乡踢球看来过得比较舒心。
3: 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队这边的首发。其实日本队小组赛三场比赛结束之后，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战术纪律性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很多球队也提到了，尤其是他们在人员轮换这上面，轮换了之后你能够看到整支球队还能够整齐划一，保持一个纪律性执行球队的技战术，这一点其实外界很多强队现在都关注到了这个点。
2: 对，而且你要真的仔细去研究这个森保一这三场比赛的用人，你会发现他采取了非常复杂和大量的轮换，他会根据他的战术需要，根据球员的这个体能状况，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设定，他真的在按照这个路线在行进。你包括上一场比赛 打这个瑞典，赛前传出来

0: 范建阳肌肉疲劳，因为范建阳在以前场比赛去打突尼斯的时候是打的，他马上就让他90分钟全休息。
1: 嗯，
0: 我当时就想肯定是这场比赛用，打巴西用。果然今天范建阳就在。另外一个呢，他队里边有几个是不打动的，你像唐安绿啊、中村敬斗，你包括他在整个
2: 伊藤洋辉、
0: 哎、
2: 上田骑士，
0: 对，
2: 这都是不太动的，
0: 不太动的
1: 啊。
0: 但是他有他的基本盘，然后剩下的那些啊，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我觉得他对自己用人在什么模式、什么对手情况之下，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这个确实是。
1: 当然，这也说明这支日本队当中的球员都具备一定的基础素质。
0: 哎，
1: 啊，因为这支日本队当中呢，几乎80%以上的球员基本上全都在欧洲踢球，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和现在的这支巴西队里面的很多球员其实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2: 这个日本队啊，他的一个基础的站位呢，实际上类似于一个3-4-2-1啊，锋线当中顶着这个上田骑士，
0: 嗯，
2: 实际上呢，这个三个中卫他要求什么呢？这个三位中卫都是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脚下技术，在一个对抗的能力，
0: 嗯，
2: 门将是需要你得有很好的出球能力的，对吧？我们说这个铃木彩彦。另外在中场呢，实际上固定的搭档用的比较熟的还是连田大地和田中碧这两个人，
0: 对。
2: 那么这两个人呢，他呢在进攻的时候呢，他就很多时候会变成阵型了。从一开始的3-4-2-1可能会变成3-2-5，可能会变成3-1-3-3或者3-1-2-4，在这种切换。而且进攻端的时候可以看到，日本的打的就是人数的过载，就是局部人员的那种优势。所以说基本上你看日本队，他没有到进攻当中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阵型，
0: 嗯，
2: 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干嘛呢？要为持球队员提供更多的传球路线和可能，
0: 嗯，
2: 所以你总觉得局部的人多，
0: 对
2: 他跑得多，
0: 对。而且今天看了看他这个首发，
2: 嗯，
0: 搞不好啊，他上来先打一波抢开局的狂攻，
1: 嗯，
2: 先试试。
0: 哎，因为这个他的作战手段他早有研究，
2: 嗯，
0: 那当然中村敬斗这届比赛打到现在位置，让人感觉很亮眼，
2: 嗯，
0: 对，以前觉得左边锋位置上这个是三山勋伤了，
1: 嗯，
0: 是不是日本一条边就折了，
2: 嗯，
0: 现在看，非但没折，而且甚至比右边打得更好。
2: 看看今天这袜子还捡不捡了？
0: 哎，
1: 对，中村敬斗已经在小组赛当中有过2次助攻了，
0: 嗯，
1: 非常漂亮的2次助攻。
0: 对，他也有进球，
1: 对，
0: 打荷兰也进了一个球。当然了，今天这比赛久保建英的受伤啊，使得这个日本队打后手牌少了很多选择。
2: 对，上田骑士，
0: 嗯，
2: 上田骑士在飞燕诺德，他呢还是非常好的占据了球队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0: 嗯，
2: 就是日本队呢，他是要所有这些队员啊踢的都是模糊位置的足球，没有一个固定的进攻端的一个位置到底在哪，所以人数的人员那种轮转啊交叉的换位来得很频繁，
0: 这反倒体现出来日本球员的这个战术素养很高，你打得越复杂，你越要轮转，你越要看队友和自己的选择，
2: 对，
0: 很短的时间当中你就要做一个决策，
2: 嗯，
0: 你包括唐安绿这种踢法，实际上他现在在代替了久保建英的左脚，
1: 嗯，
0: 他也是球队当中攻防两端非常稳定的可以相信的一个球员，
2: 嗯，
0: 所以这个日本队他这场比赛的这个首发呀，
2: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踢法啊非常重要，
2: 嗯，
0: 没准就来一个出其不意，
2: 嗯，
0: 没准来一个出其不意。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教练员在赛前的采访当中啊，都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3: ？OK, Mister, un prazer falar com você.
1: 记者问到教练，非常高兴和您交流啊。今天我们发现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调整啊，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安切洛蒂说，我们决定要保持同样的首发，这是因为上一场球队展现出很好的态度和比赛的质量。我们并不想打破这种节奏和默契。足球有的时候需要调整，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延续。
3: 记者
1: 问到，今天面对日本队和之前的对手特点完全不同，您认为这样的场比赛会不会需要球队做出不同的应对？他说，我认为球队其实能够做到，巴西队的一大优势就是高位压迫，而日本队的优势之一恰好是从高压当中摆脱出来，我们会继续采用高位压迫的策略，

0: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休斯敦球场进行。那我们的前方记者刘思远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球场内，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有什么最新情况分享。
1: 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有些重要球员受伤，那么巴西队呢，拉菲尼亚是留在了营地，压根就没有来到休斯敦。但是巴西队有一个好的消息呢，就是内马尔伤情恢复得不错。昨天我赛前呢也是着重的看了一下这个内马尔的训练情况，我发现啊，他全程都是微笑，然后身体状态也是非常放松，可以看出来他的身体机能恢复得很不错。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是这样评价内马尔的，他说内马尔呢适合打15分钟以上的比赛。怎么去分析这句话呢？我认为啊，可能内马尔呢还不适合首发登场，但是呢，他在如果在下半场需要他出场比赛的时候，内马尔可以比上场比赛里头有更多的出场时间。日本队的久保建英呢，昨天也是出现在了训练场边，但是他的左腿啊缠着厚厚的绷带，他只能在场边独自进行训练，但是他不停地望向训练中的队友，眼神里充满了期待。但是很遗憾呢，久保建英这场比赛里头还不能出场。日本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伤员，就是他们主力中卫板仓晃。他是在上场比赛里头国生机受伤了，但是他恢复非常神速。那么昨天训练里头我也看了一下板仓晃的训练，他的跑动、急停、转身、对抗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在赛前训练里他也自己说他已经达到了上场状态，但是可以看出来先首发名单里头并没有他，可能主教练森保一呢还出于一些保守的考虑啊。森保一说日本队已经准备好了点球大战，但是点球大战的名单不会由日本球员自己申请，是由他自己亲自选定。那么昨天在刚才啊这个连线之前啊，赛前的时候我发现森保一非常轻松地在场上溜达然后呢我看他不停地望向点球点的位置，然后呢走回替补席坐下来拿着个小本不停地记。那我猜测森保一是不是有可能在写点球大战的名单呢？好的，这就是我在前方的全部报道。
0: 森保一的笔记本已经成为了外界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真希望打开看一看啊。那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马尔基尼奥斯就说了，以我们的进攻实力，只要不丢球的话，我们距离晋级和胜利就非常近了。而安切洛蒂的话，现在已经让我们的战术理念磨合得非常好，加上门将的神勇发挥，所以我们在防守上面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的。二位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巴西队来说，他们要首先抢开弓吗？
2: 哎，这个一定要提防日本队的战术。实际上再怎么也讲的话呢，这个巴西队是处于明处，而日本队是处于暗处，所以在他的弱队或者说处于暗处的这个球队，他所采取的策略很重要。你突然再打一个开局，突然之间就给你压住的话，很有可能让巴西队措手不及。所以我相信以这个安切罗蒂的经验，他应该会做好各种的准备，因为安切罗蒂也有笔记本。
3: 我觉得巴西队打谁都处于明处。
4: 没错，对，没错。其实对于这支巴西队来讲呢，其实他的这些进攻的主力球员，包括我们提到的库尼亚，包括维尼修斯，其实对于一定是被对手研究透了的。但是可能对于这支巴西队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当这几个球员如果被日本队以在小范围内锁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有其他的球员站出来，反而也可能是个机会。
2: 对，这个就是有很多，为什么足球比赛很难预测啊。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没有伤，这种伤有可能突然间拉伤重要球员，有没有突然之间你不可预判的红黄牌，特别是红牌的出现，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发生，你包括这折射啊乱七八糟，所以它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但是对整个球队来讲呢，重要的是它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开场战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比赛当中

0: 用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尾，有大量的进球产生。
1: 比赛的开局不一定是最关键的，但是怎么结束才是最关键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休斯敦球场来关注这场比赛。

0: 尽享激情，联通 5G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对决。这场比赛是由巴西队迎战日本队，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休斯敦体育场当中。

0: 休斯顿体育场呢拥有可伸缩的屋顶，可以实现室内的恒温。今天的屋顶是关闭状态，空调设定的温度在22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在24到26摄氏度，非常的舒适。接下来将进行奏国歌仪式。
1: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Brazil.

0: 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张京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在小组赛阶段，巴西队呢在 C 组当中两胜一平积七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以小组第一出线。三场比赛当中呢有七个进球丢一个球，攻防状态非常的出色。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呢来自于意大利，主裁判44岁的马里亚尼。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同样来自意大利的迪贝洛领衔。画面给到今天巴西队先发阵容的情况，相较于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在迈阿密3-0战胜苏格兰的比赛，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跟那场比赛相比没有做出任何的人员调整，维持4-1-2-3的先发阵容。这场比赛呢之前受伤的拉菲尼亚继续因伤缺阵，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小将拉扬继续担纲重任。日本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呢跟小组赛最后一轮1-1战平瑞典队的比赛相比是做出4处人员调整，主要集中在中后场，而在边路也有调整，14号伊东纯也，24号佐野海中，后防线的3号谷口彰悟，22号富安健洋回到了先发阵容当中。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日本队饱受伤病影响，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球队大将三山勋、南野拓实以及球队队长远藤航因伤无缘本届世界杯，而在小组赛阶段呢球队又伤了久保建英以及板仓晃。虽然这场比赛久保建英出现在了替补阵容当中，但是能否出战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进攻过程当中15号连天大地的作用非常重要，小组赛阶段的3场比赛有2个进球的贡献。双方球员已经准备就绪，现场进入到最后10秒的倒计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2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格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1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落到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落到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队前场的断球，前进大人，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1-1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出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柠檬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基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中，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我们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落点富安健洋的解围，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所以海中很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追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3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4个进球和1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彩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巴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轮到吉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再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外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州，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森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用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2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伊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伊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导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看台上，看到罗纳尔多、贝贝托、隆特卡洛斯，还有巴西足协的主席沙乌德。伊藤纯也，小球开进来，前点一蹭，木诺基曼良斯赶紧解围出来。伊藤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森保一带队8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森保一。除了2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他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8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4次进入到16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16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13号中村敬斗以及10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5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对不对？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特诺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低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加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尼修斯前场呢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内转移球出界，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哦，我们看到了刚刚退役的奥斯卡以及身边的罗纳尔迪尼奥。

做得非常到位。到目前为止，巴西队还没有特别好的破线传球机会。唐诗打身后。

所以海州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了。这下其实没有碰到球，裁判员可能认为呢，库尼亚这个球趟的比较大，已经失去了对于皮球的掌控。好，这个时候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咱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3: 充充电，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我想冠军肯定是
21: 无论谁夺冠，
22: 都来找蒙牛。
23: 喝蒙牛，
24: 看比。

水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本届世界杯呢，由于上下半场强制的补水暂停，将传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呢分为了四节。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日本队在四节比赛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战术部署，教练组呢会及时的通过战术板提示给场上球员带来最新的指示。看到刚才这次补水回来之后，日本队马上把阵型前提发动了一次很快的反击，左边因为中村敬斗压到了右路。日本队补水回来之后，往往就会执行一次比较明确的战术配合。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伊藤纯也开进来，落点不错，一点头球，十八号上田启士争到。上田启士呢，在刚刚过去的25-26赛季荷甲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他为费耶诺德队呢打进25个进球，荣膺荷甲联赛金靴。

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

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巴西队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大网啊，没有太好的办法。看到补水回来之后，日本队马上把阵型前提开始进行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

帕金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卡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洲判断准确。佐野海洲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球队马上改变策略，整个阵型前提。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洲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洲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洲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四毛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西队再次获得全场的任意球。巴格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

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文丘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文丘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控球率方面呢，巴西队达到63%，日本队31%，还有6%呢，无法确定双方谁主控皮球。吉米巴特勒 ，NBA 球星，来到现场看球。哎呦，这下两名巴西队全抢到一块儿。

表罗，马尼洛直接传中，在二点球的争抢，再分边路，维尼修斯有足够的空间，左回来之后，帕克塔的射门被封堵，马其队还有球权，维尼修斯禁区内，左边路再想起球，我们队成功将球断下，伊东纯也，这球犹豫了。巴西队断球，维尼修斯这球给大了，帕克塔的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进球呢是佐野海洲自己的第一个国家队进球。他最近各项赛事八次代表日本队出场，已经参与了四个进球，包括一次进球和三个助攻。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的贡献。后场出现失误，巴西队断球，罗纳基巴良斯，库尼亚禁区内再给到维尼修斯，因为防守球员的脚下的频率很快，不失位，所以巴西队就算刚才断球之后，如果不能够快速进行传导的话，也没有太好的处理球空间。武队的反击，给到伊东纯也。伊东纯也今天反击过程当中呢，并不着急把速度提起来，踢得比较冷静，

丰田启士今天面对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两名中后卫，马金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占不到任何便宜，不再像上一场面对瑞典队以及之前面对突尼斯队那么的轻松了。

塞米罗给到库尼亚，林修斯只能是背身拿球，这球传的还不够到位，又回到了中位线。加布里埃尔

又凸显出巴西队在本届赛事当中另外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两个边后卫。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呢，巴西队这次星光不足，球员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突出。外围的远射来自卡塞米罗，这是来自库尼亚，抱歉，同样打得有点太正了。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大洋加布里尔

哎，这球给的力量小了，今天让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西队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巴西队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走到吉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彦。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也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弹率，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把巴西队的拳撞在了一块儿，今天第二次

大地给到左野海中，伊藤纯也直接传中，伊洛涅马金尼奥斯头球解围，那为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伊藤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桑托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 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为海州，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敬斗，中村敬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兰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蓝绿这下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李龙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姆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姆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马刺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野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

0: 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丁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贝什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基马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伊东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这场精彩的较量当中，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你输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你输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日本队是1-0领先巴西队。其实我们在本届世界杯开赛的时候，大家就说了，总结了小组赛，发现很多进球都是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而今天这场比赛的进球恰恰好也同样是发生在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巴西队给日本队的防线还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确实防得很好，但是目前从上半场表现来看，刘烨指导，您觉得巴西队的主要问题出现在哪？
1: 巴西这个之前遇到的问题，之前跟郭强、陈明我们仨在那个更衣室有聊过这个，看着背景板，当时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金马良斯在这支巴西队当中呢，更多的是负责进攻，他的位置站的要比远在他在英超联赛纽卡斯尔两队效力的时候更深，这就势必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卡塞米罗在后面要覆盖大范围的这样一些防守面积，而恰巧日本队的这样一些反击呢，都是小快灵，想绕过他很快。甚至说在那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呢，卡塞米罗连犯规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绕他很远，所以这一点的担心是终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到过这个巴西队的右后卫是比较弱的，而这个球呢恰巧失误呢就是出现在这个右后卫达尼洛的传球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去防这个谁啊，维尼修斯，他看他的右脚，看他的内线看得非常准，甚至他部分程度之下呢允许维尼修斯用左脚在外线接近底线传中，那样的话最起码还有个中路包抄的这个点，那么如果让他右脚进来直接打门呢，你是防不住的。所以看维尼修斯的右脚这一点呢，整个日本队上半场的防守做得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队跑动太积极了，
2: 对，
1: 不管是这个进攻还是防守，他每个局部几乎把周围的空间呢都给锁住了。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在之前赛前包装的时候也说到，日本的这个球队其实踢得非常的整体，他呢经常会造成局部的人数的一个过载，我们叫做人数的一个多打少，对吧？无论是在后场我的防守的时候，还是说在前场进攻的时候，包括在边路的区域，有非常多的这种人员的这种轮转，就是造成这种多打少这种局面。
3: 对，
2: 如果从整体性上这一点来说，这上半场比赛确实日本队做的要比巴西队好。巴西队呢，一个是腥味呢可能没有那么足，有关键最终能够单看得很严，整体性上还是感觉巴西队有点各踢各的。
1: 哎，而且咱们在刚才在更衣室里边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拉扬的发挥，他上面是刚才陈明你说
4: 的点上面，在局部的小范围内被日本队可能多人把他限制住之后，巴西队有没有其他人能站出来去形成新的这种进攻点，这其实很重要。
1: 对，
4: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整个上半场他的这个火力的这个输出，所以呢导致现在巴西队可能在进攻上面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你看维尼修斯的整个这个进攻的
2: 路线，左边的拉扬不敢突，对吧？就可能场上都是一帮大哥，他只有19岁，所以他在下半场比赛能不能真正你也拿球，也作为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1: 而且日本队呢，他落回去之后打了一个五后卫，五后卫就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拉扬和维尼修斯拿球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是什么呢？
0: 变成比较日本队占优吗？刘烨指导坚定地说，其实上半场日本队先进球不一定是好事，
1: 就是看巴西队怎么进攻。因为。

0: 如果巴西队跟日本队像之前那样拖着拖着来的一下的话，很有可能他会遭受更多的反击的这样一种踢法。实际上日本队这种踢法的节奏呢，如果在下半时的七
1: 这个解说当中也提到了，卡塞米罗随着现在的这个年龄增长，他的这个速度确实慢了。
2: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交给巴西队了，我们要看看中场休息过后巴西队能不能做出一些调整，给我们一些惊喜了。

0: The dreamers, the adventurers. Get ready.
1: Gakpo, yeah. Goli Gakpo.
2: Silverfield.
3: 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对抗，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凭借29分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下半场回来之后，看到巴西队马上要做人员调整，19岁的小将恩德里克做好了出场的准备。恩德里克是具备单兵爆破能力的球员，上半场比赛巴西队迟迟打不开局面，

切洛蒂也看到了问题，看看恩德里克到底会换谁。从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方面来看呢，巴西队59%的控球率占据优势。上半场比赛呢，巴西队完成了8脚射门，其中呢有2脚射正，日本队4脚射门1脚射正就取得了进球。日本队上半场比赛4-1的策略非常成功，上半场前半段补水暂停之前采用中位和低位的防守，深度防守完全切断了维尼修斯、库尼亚、拉扬和后场球员的联系。恩德里克上场换下了帕克塔，这个换人就是意图突破日本队对于巴西队的封锁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巴西队触球次数最多、传球次数最多的是2名中卫，加布里埃尔77次触球、74次传球，马基尼奥斯呢3次触球、63次触球、58次传球，而维尼修斯在上半场比赛只有23次触球、15次传球，库尼亚呢21次触球、12次传球，拉扬只有17次触球、14次传球。日本队上半场比赛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恩德里克上个赛季呢在阿隆索手下没有在皇家马德里队获得机会，在冬季转会窗口租借到里昂之后，上个赛季呢为球队各项赛事参与了12个进球，表现非常出色。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铃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静斗然后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加冕小哨吹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秋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缩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然。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三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库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前起势，留作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哦，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然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基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这边没有小哨，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尼基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马其顿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任秀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顿·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5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5打5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四十五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球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

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彦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对不对，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萨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三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前场的反抢非常凶，雷松干脆一个大脚直接往前开，手球了，

在今天所排出的先发阵容当中呢，由于众多伤病的影响，日本队在场上缺少一个能够稳定拿得住球、控一控向前推进的球员。根据赛前媒体的报道呢，久保建英努力的在恢复自己的状态，他是在第一场面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扭伤了自己的左膝。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加布里埃尔的助攻帮助卡塞米罗取得进球，这球传的也相当到位。比赛已经踢了60多分钟，比分双方1-1暂时战平。

边路，向前往里切，阿里松的出击将皮球没收。卡塞米罗今天的年龄是34岁零126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为巴西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1998年世界杯

进球，贝贝托是34岁零137天。贝贝托呢就坐在贵宾包厢当中，这下后场又是有点玩火呀。如果双方都跑起来踢的话，维尼修斯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空间。卡塞米罗往右路做拦阳，脚下控球能力非常强，再给到拦阳并不越位，还是想要传后点，铃木彩燕出击将皮球没收。在边路他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踢球的节奏很好，脚下技术相当好，今年只有19岁的小将拉扬，在2026年拉扬呢在2026年代表俱乐部和国家队出战的各项赛事当中球队保持不败，20次出场的11胜9平。他上一次先发出场输球还是2025年巴西杯决赛，当时他所在的瓦斯科达伽马是输给了科林蒂安，日本队打身后上点起势，观察一下自己直接打门了，奥利松没有问题，

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日本队呢是5脚打门。场边呢，日本队准备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这边马丁内利也准备要上。

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海州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申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就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安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但这届世界杯呢，安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塞米罗快速出球，拉扬还是45度直接起，

这下虽然有身体对抗，但是富安健洋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好，这个时候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加油！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萨。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4: 充充电，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5: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6: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7: 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我们。
19: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7: 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7: 无论谁夺冠
3: 都来找蒙牛。
8: 我想冠军肯定是
17: 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7: 喝蒙牛，
3: 看比赛赢金球。

下半场比赛补水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呢，双方的比分战成1-1。刚才画面也扫到了替补席待命的久保建英，不知道这场比赛久保建英的身体状态能否出场。他的伤缺对于日本队来说又是一大打击。上半场补水暂停过后呢，日本队有非常明确的技战术调整。下半场补水过后，日本队这边技战术打法有什么新的变化？这下边路直接从维尼修斯脚下断球，身后犯规了，触发了马丁内利的犯规。

谢桥给到的预期进球数值，巴西队是1.45，日本队呢这场比赛只有0.23，日本队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制造足够的威胁。这下川炮没有想到一块，所以海州想要给上田启士脚下，上田启士呢已经启动了。安德里克回射接应之后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内切连续晃动，传球线路上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呢已经完成了100次以上的传球，他也成为了继邓加在94年三次做到这个数据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比赛当中为巴西队完成100次以上传球的球员。作为一名中后卫，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场比赛，维尼修斯在边路有更多一对一的机会，直接起球到后点，加布里埃尔再次45度传中。后点的拉扬虽然没有形成有威胁的攻门，但为球队创造了角球。巴西队呢就瞄着日本队两个边翼位身后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森保一呢会选择在两个边翼位位置进行人员调整的原因，瞄着两个边翼位起高球。之前的唐安绿和中村敬斗啊身材都不高，而且在俱乐部都是踢边锋出身，

0: 马特内利
1: 也想直接起球传中，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并不是特别好传。巴西队呢，虽然是五次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但是在最近六次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有四次遭遇失利被淘汰，这是他们之前17次淘汰赛被淘汰次数的总和，比之前的总和还要多，之前只有3次。但是呢，对于球队来说，自从1990年世界杯16强赛0-1输给阿根廷之后，他们还没有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比赛当中被淘汰过。想要挑身后，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5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4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4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3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的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田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田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拉扬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纯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1-1的防守，坚韧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安切洛蒂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尼洛，尼洛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斯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是打身后，千田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了。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阵，这个大名单当中。

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用吉马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林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一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林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林修斯边落，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林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藤木彩彦稳稳将皮球没收。传中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飞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他们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范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米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

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灵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训练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

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整编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特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我们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我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三名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现场贝贝托罗纳尔多已经站起来了，等待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

日本队还有机会，樱木彩彦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尔争到，他为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达尼洛，这脚解围很关键。

0: 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阿西里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伤停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这场比赛安切洛蒂在下半场比赛的调整立竿见影，再次展现了自己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出色主教练的实力，而巴西队的球员在下半场比赛出色的执行能力也很好地把教练员的意图贯彻到了场上，最终巴西队下半场比赛连进两球，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日本队呢，上一次他们面对巴西队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们1-4落败，用了20年的时间，日本队更加接近巴西，但这场比赛获胜的还是巴西队。漫画当中的剧情最终没有走入现实，这就是残酷的世界杯赛场。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对手，他们的对手将是科特迪瓦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全场比赛结束，那巴西队最后凭借马丁内利的内力进球呢，是在补时阶段的时候绝杀了日本队。其实下半场我们能够感受到安切洛蒂作为名帅的调整啊，尤其是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呢，卡塞米罗也是弥补了自己在上半场的那个漏洞，率先进球。这粒进球也明显看出来巴西队全员的士气都高涨，信心也回来了。尤其是维尼修斯，50多分钟他那次个人表演，大家都印象很深刻。虽然那球没进，但是整个巴西队的气势起来了。
1: 对。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心里边还咯噔一下，是不是咱们开场表扬卡塞米罗表扬错了？因为实际上他那个第一个丢球确实是他老态龙钟那个啊，是有那个问题。但是呢，对他还是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场上怎么做。正像我们赛前所说的，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呢，他在场上他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可以升华教练员的一些战术。他下半时那段时间要求两边玩命的传中，他就上里边去。实际上他向里边就意味着中卫身前缺少屏障了，他跟杰马梁斯两个人都进去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因为他在皇马也好，特别是后期到了曼联也好，他经常有这种表现，就是差不多的时候他到门前去得分，这是他的特色。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说小队员拉扬，小队员拉扬打引号的，他下半时完全放开了，上半时可能就是过渡球，他可能也害怕失误，也害怕这个有问题。我还在想呢，是不是这个巴西人也懂那句话，那个无过便是功。他上半时好像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但下半时完全放开了，一定是中场休息这个安切洛蒂的调整真是到位，
2: 对，
1: 真是到位。
2: 一个是我们说的上半场比赛的，就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下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吧。下半场比赛改变方式了啊，开始呢不再打这种地面的渗透了，开始呢进行了这种45度角往前往中路形成传中，
1: 对，
2: 打这种最为简单高效的方式。
1: 是，这个是日本队天然的这个弱点。
2: 你看拉扬这边，他最起码敢拿球了，他敢形成这种传球了，不是一个上半场比赛仅仅过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其实这个球卡塞米罗已经接近进球了，然后呢你看拉扬在这边呢，他的传中要为什么比维尼修斯要效果更好呢？一个维尼修斯被看住了，另外一个呢他身材高大，
2: 对，
1: 他可以拨一步出来，他就有距离，这是那个进球。
2: 后点，
1: 加布里尔传得很好，整个脚的这个接触球的位置全包住了。卡塞米罗这个我们就说老队员在场上知道他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他可以升华教练员的战术，因为他可以用他的一些小的细节的跑动啊，来完成教练让他布置的大概的方向，但细节就是靠这样的球员了。哎，这是
2: 漂亮，
1: 哎，
2: 前庭带过，
1: 这是最棒的一段，那也是啊，整个巴西队最起势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趁热打铁，这球进了
2: 啊，对，不用等到最后绝杀了。
1: 这就是百灵说的，受到老队员卡塞米罗的带动之下呢，
0: 个人能力展示了，
1: 哎，他完全放开了，加上那段时间日本的有点乱，日本的有点慌。
2: 前两高外墙，
1: 你看
2: 塞，最后是个94分钟了，
1: 94分钟
2: 绝杀了比赛啊。
1: 马丁内利啊，连接快，你看他这其实停的不是非常好，还跳起来了，右脚马上就推出去，一个是应变能力强，另外一个呢在英超联赛练就的一点不拖泥带水，
2: 对他的这个速率频率，就是你在英超联赛总是在压力下要快，对吧，所以就逼迫你减少你的决策时间，你就要练得更快。
1: 而且这个球你如果放长了看啊，同样是换人，两个教练员达成的效果不一样。这个球怎么反抢下来的呢？是日本队换的田中碧，他的失误。抢下来的是谁打进球呢？是安切洛蒂换上来的马丁内利。
2: 对，看看下半场比赛的一些数据。
3: 这个巴西队的射门数明显要比上半场要好，而且要比对手要高很多。
1: 对啊，
2: 我也知道，我上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下半场比赛啊，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森保一。调整想拿平调得有点过于早了，
1: 哎，
2: 对吧，就是你最后你想做这种防守，但是还是那句话，防多必失啊，球总是在你，大家看这个趋图，球都是在日本队的这个半场，在你的危险区一直在这儿，想守平也挺难的。
1: 看看这是 进攻方向，日本的进攻方向。那他下半是明显的，他整个后场
4: 被压制，
1: 压力很大啊，就像这个被巴西队的进攻烧了一团火一样，在那儿炙烤的。
3: 尤其是他这个禁区里面，
1: 对，禁区里边，
2: 他塞米罗，
1: 他的上半时防不住，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是老了，是脚底下慢了。但是他这个进球呢也能理解，确实是经验丰富，
2: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呢，包括我们刚才您说的拉扬啊，还有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加布里尔，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你看上半场比赛拉扬作用基本上就是一过渡，就是拿球我衔接，然后我回传，我横传。但是下半场比赛拉扬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2: 有更多的这种传中球可以在他这一侧来打出来了。
1: 这就是好的教练和好的队员的一种完美结合。就安切洛蒂下面是你会看到他有什么计划，我们要起高球，这个多少年前多少年之间日本队都怕高球，所以他就果断起高球。然后呢，队员的执行能力强，教练一说咱们干这事儿，马上就干这事儿。
2: 对，
1: 所以这就是队员的能力和教练员的这个结合。也有可能这样，教练员思路很清晰，这队员踢不出来，瞎踢，左一脚右一脚东一脚西一脚，也可能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巴西队的这个实力再配上这个教练员，今天这个比赛呢也算是成功。
2: 我觉得大家这宿没白熬，这场球是值得看的
3: 啊。这就是连续的第二场就两场这个淘汰赛全部都是在加时的绝杀哈。
1: 是，
3: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虽然这个维尼修斯没有取得进球啊，但是其实维尼修斯在进攻端，尤其在左侧，是吸引了大量的日本的防守注意力的。
1: 对，
3: 其实也给了右侧的这个一些机会，
1: 对，
3: 包括拉扬的这几次机会，其实都是维尼修斯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进球，但是他的这种策应和这种吸引包夹防守的这种能力，其实也能体现出来。
1: 就是有时候咱们说他的武力威慑价值比较高，
2: 对，
1: 包括进的那就扳平的那个球，就是他吸引人回敲给加布里尔传球。
2: 对，
0: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整个32强的这个对阵图。那巴西队在今天比赛之后呢，他们将要等待的是挪威和科特迪瓦之间的胜者，而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下个比赛日进行的。我们来看一下巴西所在的这四分之一半区啊，其实正像我们之前英格兰最后一轮小组赛我们分析的那样，其实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对于巴西和英格兰来说会好一点，因为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遇到的对手可能没有那么强，因为在上半区会更加死亡程度更严重一点。
3: 但下一步如果挪威出现了确实也不好打。
2: 那也挺好看的。
1: 今天巴西被吓了一下之后可能
3: 对
1: 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就更强了。
0: 回去也要仔细调整了。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在北京时间4:30进行的德国队对阵巴拉圭的这场比赛。接下来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0: 回来，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的4:30，将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德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的9:00，将会进行的是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墨西哥进行的。其实，在比赛之前呢，我们也就说了，两队主教练都表达了惺惺相惜，因为能够在第一轮淘汰赛就遇到对方，说实话，他们都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们都足以走得更远。对于荷兰和摩洛哥来说，他们这已经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了。上一次交手是在1994年世界杯上，当时荷兰是2-1取胜。但是大家有一项数据对于荷兰来说非常战力，就是说在荷兰的世界杯舞台上面，他们还从没有输给过非洲球队。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到董武志指导共同来加入我们，来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共同来分析一下。董指导觉得稍后的荷兰和摩洛哥的这第三场比赛会呈现什么样的局面？
1: 三位辛苦啊。
2: 我觉得首先是这两场比赛呢，一个是非常好看，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就是在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其实给我们留下的小组赛的印象呢，都是重攻轻守，打入了很多精彩漂亮的进球，包括反击，包括定位球，包括侧向的传中。但是在防守端，好像都是给我们留下了这种攻强于守的感觉，防守呢不是特别的缜密和比较凌乱。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吧，毕竟跟小组赛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比赛的进程、比赛的性质，看看双方是一个在防守端，我可能更加注重今天这场比赛的防守。
3: 确实应该说的，刚才那场比赛，你看已经结束的两场淘汰赛的比赛，都是在最后呢是最后时刻伤停补时阶段取得了进球。包括的刚才说到的荷兰和摩洛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应该说水平呢在伯仲之间，两个人都具有各自的特点，而且呢到了淘汰赛的比赛，你所运用的比赛的策略和小组赛完全不一样。我要为90分钟，甚至要为120分钟去做这个打算，所以今天呢也要看两支球队的主帅上来之后，在开场的前15分钟到底是试探试探，还是说上来之后我先要攻一攻，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态势了。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支球队呢，就像刚才武指导提到的哈，这个进攻都非常强。荷兰打进10个球，然后呢，这个摩洛哥进了6个。但是呢，我们看荷兰同时也丢了不少球，丢了6个球。
1: 对，
4: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可能双方的进攻火力是足够的，但是就看谁能够在稳固防守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这个攻势。
1: 对啊，

0: 其实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因为到了淘汰赛的比赛，武志是不是还是这个防守可能这样是第一位要做的？
2: 没错，进攻会让你更加的犀利，但是呢，犀利的基础是你先把自己家里面的篱笆要扎稳，
1: 嗯，
2: 对吧？特别是在杯赛当中，联赛当中可能容错的空间很大，
1: 嗯，
2: 杯赛当中一个丢球可能就会让你的阵脚大乱。
0: 对，确实，因为

0: 这场比赛来讲也是一样，就相信这两支球队其实他们的攻击力都这个不用怀疑啊，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后防线。
1: 其实荷兰队主教练科曼他自己也说了，这场比赛之前就是说这两天他的工作重点也是防守，因为他觉得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其实在防线上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这种漏洞到了淘汰赛阶段遇到顶级强队，他自己说是非常致命的。
2: 百灵说的这种漏洞呢，其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荷兰队他们在面对日本和面对突尼斯的时候，都有因为角球防守当中的失分，对吧，被日本队绝平了，包括被突尼斯队进球。荷兰队好像看似人高马大，但是他们空中的防空能力其实是让我比较担忧的。
3: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虽然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挺能进球，但是到了淘汰赛今天就是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可能防守第一，可能未必会产生那种大量的这种进球。
1: 足球世界有一句话，进攻赢下比赛，防守赢得冠军，所以接下来这场强强对话到底会如何演变，也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4:30率先上演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9点要进行的是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蒙特雷球场进行。在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一个迁徙的过程。我们先来看荷兰队，其实他们的大本营呢是设置在了堪萨斯城，所以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三场比赛主要集中在堪萨斯城和达拉斯和休斯敦这三个球场，可以说是集中在了南部和中部的城市。而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呢，虽然今天他们的奔波程度可能会比荷兰要更远一点，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呢是设置在了纽约新泽西那边，但是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呢主要

是在波士顿和纽约新泽西，包括在偏东部的城市亚特兰大这边。所以说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呢，在小组赛阶段可能没有那么辛苦，但是这场比赛的奔波程度确实比荷兰要严重一点。而蒙特雷球场呢，今天进行的这场淘汰赛呢，也是他们在这个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的时间呢，将会是在晚上的19点进行。其实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者问过两位主教练了，就是天气的问题。蒙特雷这个城市呢非常特别，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球场，因为在一侧的看台能够看到对面的希拉山的全貌。因为这个球场呢其实是在墨西哥三座城市里面海拔最低的一个，所以在高原的反应上来说应该不会设置什么障碍。但是蒙特雷非常的热，今天的气温是在35度左右，虽然晚上的比赛气温会下降，但是19点的时候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呢，天气的气温可能还在30度以上。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消耗应该会非常的大。其实在比赛之前呢，摩洛哥主教练就表示啊，年龄和体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会成为他们的优势。为什么？其实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心理耐力上的一种磨合，所以这场比赛最终会呈现一场什么样的结果，这场强强对话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蒙特雷。

我们有责任去保护、保存、推广和分享足球的历史。足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运动，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我叫加布里埃尔·布斯塔曼特·多明格斯，50多年来，我倾力打造了这个名为史诗足球俱乐部的收藏馆。这一件件藏品诉说着数不尽的足球故事。馆内收藏了约6000件球衣，包括1966年巴西队、1978年联邦德国队，以及1982年意大利队的球衣。留存这些珍贵记忆已经成为一种责任。我抢救了不少险些流落各处的私藏。比如这件1998年法国队的球衣，现任主帅德尚曾穿它对阵克罗地亚。这里是贝利的展区，这件衣服是贝利在1962年穿过的。这件则是克林斯曼的告别战袍，他在这场比赛后就退役了。我提到过，我来自坦皮科，当地曾有一支顶级联赛球队。我常常去看球队训练。后来我灵机一动，主动提出帮球员们洗车，并且告诉他们不用给我报酬，送我一件你们比赛穿过的球衣就行。我就这样开启了收藏之路，我对此充满热情，并且感到无比兴奋。我非常高兴史诗足球收藏馆能收藏到这件马拉多纳的球衣。这是一件马拉多纳的10号球衣。摩洛哥队即将迎战荷兰队，荷兰队是著名的橙衣军团，而这正是他们在1978年世界杯上穿过的球衣。我喜欢用史诗来描述故事的讲述者和足球记忆的守护者。我希望所有了解我们的人都能这样看待我们。

0: 在小组赛阶段，两支球队在进攻端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刚刚我们也说了，对于他们的防守都是新的考验。其实在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讨论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摩洛哥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他们自己也把自己的定位放得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支摩洛哥队其实真的有一点强队的这种范儿，对吧？这种强队的范儿呢，不仅仅是能进攻、能进球，敢跟强队去拼，也不仅仅是首轮就逼平了巴西，更多的是他们在大赛当中找到的这种比赛的感觉，比赛的不同时刻下、不同场次下他们的这种控制能力，这种其实是很关键的。
2: 确实，这支摩洛哥队呢，因为在上一届比赛打得很好嘛，所以这一届比赛他们面对着对手，人家拿他们也当名牌，也去研究你，这摩洛哥队你到底踢成什么样，所以呢也看主帅的应对吧。我觉得
3: 其实摩洛哥从上一届比的成绩就不错，当然他的对手荷兰队其实一直以来届届大赛几乎都是夺冠的热门啊。当然了，荷兰队其实在进攻方面，刚才我们一直也提了，他的进攻确实很强，但是荷兰这次的防守可能也延续了他往届大赛尤其世界杯上的问题，就是进攻非常强，但是防守不是那么的稳固，其实这届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说刚才武志也提到了这个，他们当中的比方像加克波这个身高非常大，按理说他的这个对抗和这个防守的能力应该很强，但是事实上来讲，你看尤其对阵日本的那个比赛，按理说这个日本队的这个进攻锋线上的身高和对抗能力其实是不如他们的，但是他依然被打进两个进球。所以这一场比赛来讲的话，对于摩洛哥来讲，其实怎么去抓住荷兰队防线上的漏洞，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还得看右路阿什拉夫，目前在世界当中最好的右边，能上能下，看他的比赛当中怎么来引领这个球队了。
1: 这是荷兰队本届世界杯命中目标的射门，也就是说能够打在球门范围之内啊的射门，然后进了九个球。这个九个球呢，只有一个是发生在罚球区外弧顶内的远射，其他的都是发生在罚球区内。特别是打瑞典队的那场比赛，五个进球基本上都是能够传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前三个进球也都是发生在侧翼的短距离的传中。这支荷兰队不仅仅有快速的攻防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全攻全守的感觉，更多的是他们的渗透能力和变化的这种幅度和手段的丰富性。
0: 我们还是要来再看一看这边具体的球员的分布图啊。
1: 托洛比，你看他不是那种绝对的支点，对吧？如果是支点作用，他的活动区域包括他射门基本上可能会是在弧顶处，对吧？他要回撤拿球牵制住对方的中后卫，但是他呢终结的比赛能力都很强，特别是一些小组赛当中打瑞典那场比赛，回撤之后马上一个高速的前插接他的同伴的这种传中，我觉得他的这种向前奔袭能力啊，很像待会儿咱们要转的德国队的温达夫，这两个球员都很壮实、很着实、敦实，向前的这种突击能力是很强的。
2: 你看啊，摩纳哥的本届世界杯高强度逼抢啊，已经达到了681次啊，
1: 而且呢，更加集中在阿什拉夫所在的右路
2: 啊，对，右侧。
1: 前面能够抢到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它也有着非常好的弹性，对吧？这个红区图呢是更多发生在中场区，但是前面它也有很多的分布。
2: 就是在前面场的高位的逼抢，在中场的逼抢呢都是有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塞巴里。
2: 这应该是锋线当中一个很快的一个箭头啊。
1: 对，塞巴里面对巴西的时候，就是他为球队首开纪录，一个非常好的中场的反击。而且塞巴里他不仅仅能够打中锋，对吧？他打前腰也是有的。打海地那场比赛，我跟陈明所解说的，就是他打的是一个前腰。所以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他和德国队的哈弗茨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既能中锋也能前腰，但是他更多的是集中在中路，但是防守端我们可以看到，对吧？他向前场的左侧移动，包括甚至回撤到本方后场的右翼，这名队员防守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
2: 对，现在埃因霍温踢球，应该说绝对的主力，这个赛季绝对的主力，
1: 也熟悉荷兰足球，
2: 当然非常熟悉。
0: 彼此都非常熟悉了。在摩洛哥阵中之前，我们也就说了，有三名球员都是出生在荷兰，而且是荷兰青训培养出来的。稍后的这场比赛会如何演变，也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锁定我爱世界杯，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荷兰与世界杯之间有着一段特别的渊源。荷兰虽然国土面积不大，却总能在世界杯赛场上交出亮眼的答卷。我们曾经三次进入决赛。足球在荷兰是国内最受欢迎的运动，每天多个电视频道都会转播足球赛事，全民都热切期待着各项重大赛事。国家虽小，荷兰却是不折不扣的足球强国，唯独留有一处遗憾，荷兰至今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冠军。他也是所有从未登顶世界杯的球队中战绩最为出色的。横旗大力神杯是全体荷兰人的夙愿。1974年世界杯，他们踢出了令人惊叹的足球，给全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全攻全守足球。那届赛事的绝对核心是约翰·克鲁伊夫，但随后在决赛中面对实力更胜一筹的德国队，他们最终遗憾落败。至于1978年世界杯，那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当时的荷兰队实力已经远不如从前，能够闯入决赛本身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比赛最终拖入加时赛，马里奥·坎佩斯打进制胜一球，阿根廷就此加冕世界杯冠军，这又在荷兰球迷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2010年世界杯上，西班牙队的实力明显高出其他队伍一筹，而阻挡在我们夺冠路上的仅仅是卡西利亚斯的脚趾。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场痛苦的决赛，当时我们全家都挤在姨妈家的沙发上，每个人都满怀希望，期盼着我们能首次捧起大力神杯。很难想象荷兰夺冠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想必所有人都会沉浸在如梦如幻的喜悦之中。摩洛哥队在本届赛事中迎来强势开局，在小组赛阶段表现得非常出色。荷兰队的小组赛中场同样顺利，拿到7分，打入10球。这场对决胜负难料，注定会成为一场经典之战。

当我们夺得20岁以下世界杯冠军时，那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太疯狂了。我们让整个国家都为之欢腾，4000万摩洛哥人都沉浸在那份喜悦中。当时的主帅如今执掌成年国家队，能再度追随他征战大赛，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并未刻意去征召凑齐当年那支20岁以下冠军队的队员，召入几人或是一人不用都有可能。选人时，我真正关注的是球员的个人特质，结合球队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竞技状态和能否让这支球队变得更强大。贾西姆在20岁以下世界杯中的表现十分亮眼，本赛季他成功跻身世界杯成年队大名单。当你拥有这样一位教练的支持时，你很难不充满自信，这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这么快做到这件事，更没想过能站上本届世界杯的舞台。这对我的家人，尤其是一路陪伴我长大的父母来说，真的是难以置信。能让父母为我骄傲，能为摩洛哥人民踢球，能让大家感到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对他的要求和期待和其他队员一视同仁，我理解球队的战术理念，这也让我在场上受益匪浅。队中不乏经验丰富的球员，但在赛场上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他需要踢出自己的风格，敢于表现自己，向外界证明摩洛哥的年轻球员实力不俗，无所畏惧。一切都棒极了。在20岁以下国家队，我收获了难忘的经历。成年国家队的赛场注定更加热血，摩洛哥人民始终支持着我们，教练也不断激励着全队，我们会拼尽全力，一路战斗到底，向着更远的目标前进。

0: 稍后在北京时间的4:30将会进行的是德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波士顿球场进行。其实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面交手是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那次剧情对于德国队来说有点相似，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同样也是小组头名出现，然后在淘汰赛的第一轮遇上了巴拉圭，那场比赛当时德国队是1-0取胜了。所以其实同样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时候他们遇到厄瓜多尔，现在又遇到了另一支南美球队，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同样的解题？
1: 但是这两支球队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厄瓜多尔呢确实有着非常强劲的冲击力，也有着很好的这种比赛斗志，但是他们的脚下技术可能更加细腻。但这支巴拉圭队给我们留下的小组赛前3场的印象就是强硬有余而细腻不足。
2: 巴拉圭队这还是打防守嘛，这支球队他不要控球嘛，就在之前我们介绍到可以看到现在呢，这支球员已经来到比赛现场的这个画面啊，纳格尔斯曼其实现在他的压力很大，包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在下半场比赛不光是人员的调整，还有就是阵型的变化，也打了3中卫，也打了4-1-4-1，又回到4-2-3-1，
1: 可能也是为后面的淘汰赛去做一些准备，或者说碰到一些困难看看有没有一些变数。
2: 基米希呢在这个队中啊，一会儿呢我们要着重去说一说他，在俱乐部呢他更多的时候在后腰打组织，现在把他放在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
0: 确实在位置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1: 对，小组赛末轮呢德国队有点放松啊，也受到了国内很强烈的批评。当然这些球员他们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在大赛当中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其实最终的目标是要继续往前前进，往前走。
0: 我们刚刚能看到施洛特贝克，他虽然是受伤，肯定是无缘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淘汰赛了，但是他还是跟随球队一直留在大本营，包括跟着球队去球场。
1: 他的缺阵确实对于德国队阵中后场向前组织推进的这种短传和长传影响非常大。
0: 其实巴拉圭队在第一场比赛是一场大败给了美国队，所以说其实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他就说那场比赛对于德国队来说可能是借鉴的意义会比较大，因为他发现当巴拉圭队不能多次把握到绝佳机会的时候心态就乱了。这对于德国队来说是机会了，
2: 对于德国队来说当然是机会，但是现在还是用刚才的话说，今天的比赛那肯定是德国队在明面上。
1: 弱队基本上可能就是那种充满变数的队，对吧？你是敢跟强队去对攻，还是说稳出反击，
2: 对，
1: 还是说以一种比较有弹性的防守去跟对方周旋？强队嘛，基本上是以我为主，他以不变应万变会更多一些。
3: 其实从前面的两场淘汰赛来看，一味的防守其实很难守到最后。
1: 没错
3: 啊，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前两场的淘汰赛都是在最后加时赛的时候被绝杀？所以呢，对于巴拉圭队来讲呢，虽然他们曾经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防守非常强悍的那个球队，但是这届小组赛看来3场比赛似乎他们的这个防守啊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稳固。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以攻为守，在场上先去抢个开局，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2: 你完全看你针对的是什么对手，你今天针对的是德国队，对吧？就是看根据小组赛对手淘汰的对手，在每一场比赛做出不同的这种战术打法。
0: 那巴拉圭队此前有4次晋级到淘汰赛啊，至今为止呢还没有在淘汰赛上收获进球，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今天的表现。那此前呢，大家在我们的演播室也看到徐阳指导一直陪伴着我们，前两太阳他已经奔赴美国和贺伟会合了，带着我们的问候。现在他们两位怎么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吗？腿还在吗？我下飞机的时候腿没了。
1: 在。
0: 飞了多长时间？
2: 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
2: 对，15个小时。
0: 硬座坐了。
1: 还可以。
0: 行，波士顿这两天算是好的，前两天一直下雨，他那个厂子没有顶棚，你知道吧？
1: 是，我知道，
0: 就淋雨啊。你看了我们？
1: 你转播的时候我看了，上面全是一个塑料布。
0: 哎，没事，你的雨衣已经给你备好了。
1: 不会，我来，天气还是不错，天气还是可以啊。
0: 哎，我们前方这个解说团队终于会师了。我跟徐指导一晃啊，应该也好多年没有一块解说这种洲际大赛了。
2: 对，
0: 徐指导昨天来有时差吗？现在感觉
1: 哪有时差呀、啊？在北京的时候已经就倒过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夜里的球，因为这次的比赛时间，在国内都是半夜开始。
0: 哎，现在是这个波士顿当地时间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应该是晚上11:30。你看这样不像是有时差的啊。我跟徐阳上一次一起解说到现场来说这种洲际大赛得6-7年了吧。
1: 对，6-7年了，应该是19年应该是在马德里。
0: 对对对，欧冠的决赛。
1: 欧冠的决赛、
0: 大都会球场对吧？
1: 是，应该是利物浦打热刺
0: 啊。哎，徐阳你来过这个波士顿？你来过吗？
1: 波士顿没来过，
0: 没来过是吧？
1: 对，之前应该是去过，20多年前去过旧金山。
0: 哦，
1: 旧金山的地方。
0: 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组的行程呢，基本上都会在东部这些城市。今天我们现在赶到现场去要解说的是这个德国队和巴拉圭这场16分之一决赛。这个16分之一这个阶段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增的一轮啊，打完这个才能进16强。这个各支球队也挺辛苦的。我今天看到国内一个说法，说你本届世界杯，除了时差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你们看得特别累，是因为你们已经看完了60多场球了。
1: 是，
0: 要按照以前世界杯都已经看，都已经结束了啊，现在这个淘汰赛才刚开始。徐指导今天因为他刚到嘛，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刚到，所以他今天还要到现场先办理他的这个证件。我们的证件之前就已经20多天之前就已经拿到了，我们一会儿呢就跟着徐指导一块儿再去，先看看他办证的事情啊。
3: 刚刚办下来这个，转播的证件，啊，现在可以去球场转播了。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球场转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德国对阵巴拉圭。我现在贺伟在前面等我，我马上要进到球场了。
0: 我们俩已经到了这个波士顿体育场的媒体中心了。徐指导刚才已经拿到自己证了啊。好，现在就准备吧。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应该还有4个小时，准备一会儿。一会儿就上评论席了。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直裁这次比赛的四名裁判啊，也已经来到了球场。这次的裁判呢，将会由摩洛哥的裁判员贾耶德来担任主裁，中国的裁判员马宁是担任第四官员，周飞呢担任的是替补助理裁判员。好的，那再次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二位结合我们大屏幕上给出的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接下来的这场比赛。首先来看一些具体球员的数据吧，这是德国队的恩梅查，
1: 他呢基本上还是和帕夫罗维奇搭档一个稳定的双后腰，但是呢恩梅查和帕夫罗维奇两个人是有明确的分工。恩梅查呢个人带球，包括串联组织，特别向前的破线传球，以及抢回球权的次数都是非常的出色。这里面给的是抢回球权的次数，如果大家可以翻看他的传球次数，同样的出色和精彩。里面呢更多是集中在前中后场的自己的右路，那一边是谁？帕夫洛维奇，所以这两人非常的平衡。
2: 对，这两个后腰的基本上就是都是像就是我们叫做这种纵向的
1: B to B， 对吧？两个罚球区线之间，
2: 就是这一块区域，从这个中场来划分，这一块区域归帕夫洛维奇，
1: 没错，
2: 这块区域跟梅查，这是帕夫洛维奇。
1: 对，他的串联组织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一个衔接，他传安全球比较多。恩梅查在前面呢打了这种破线传球啊，给同伴创造射门机会，直接创造射门机会的能力是比较强。帕夫洛维奇呢像在旁边，他的这种安全球的过渡，两人之间的来回球是比较多的。
0: 那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他两个人一直在搭档中场。我们来看一下哈维斯，哈弗茨，
2: 射门八次，然后进了两个球。
1: 虽然说哈弗茨呢他的机动性很强，对吧？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前场的左中右去游移，但是真正结束进攻，他能够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数次的出现，并且找到这个点，说明他的这种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2: 好，来看看恩西索，恩西索全场高强度的冰抢达到165次啊，可以看到他的基本上是满场飞啊，
1: 星罗棋布，对吧？但是除了恩西索之外，对吧？这个高强度的逼抢，巴拉圭还有谁？库瓦斯、
2: 对，
1: 加拉尔萨等等这些球员构成了巴拉圭队中前场和后场的这种非常疯狂的压迫。
0: 那接下来呢？这场比赛，球员们已经是抵达球场了，我们来继续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0: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德国队已经开始了开场训练，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波士顿球场进行的。那德国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下午时段的时候，当地时间下午时段进行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也已经抵达了波士顿球场，现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来分享呢？我们来听一下李浩东的现场采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波士顿体育场，这里即将进行的是一场淘汰赛首轮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波士顿的天气可以说是比较炎热，气温在28度以上，这对一会儿的比赛势必会有一些的影响。比赛双方德国队和巴拉圭队，从纸面实力来讲，德国队肯定是要占优，他们的全队总身价是在巴拉圭队的5倍以上，但是我想这种身价的差距一会儿不会体现在比赛的内容上。要知道德国队在此前的3场小组赛中，虽然说已经是比前两届世界杯有所起色，但是仍然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小组赛第三轮，他们在不轮换少部分球员的情况下，最终是1-2不敌和巴拉圭同样来自南美的厄瓜多尔，这也是给德国队敲响了警钟。特别是他们的后防在小组赛3场比赛中啊，场场都有失球，即便是面对库拉索也是丢失了一粒球，他们的对手巴拉圭是以防守反击著称，在小组赛的第2场堪称他们本届世界杯的一个代表作，他们是在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最终是守住了土耳其队的狂轰滥炸，1-0带走了胜利。那么德国队如果本场想要取胜，他们可能会采取美国队在首轮面对巴拉圭队时的踢法，利用防守反击时的高速插上去撕开巴拉圭队的防线。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也是在赛前表示，本场德国队能否踢出速度来将会是取胜的一个关键所在。巴拉圭队这边呢，其实是在2天前的深夜抵达到波士顿的，那么在赛前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也是表示，巴拉圭队的大本营设置在5000公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距离这里还有3个小时的时差，在这种舟车劳顿的情况下去准备一场和德国队的淘汰赛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他也相信球员们能够踢出在小组赛时面对对手们的一个顽强的拼劲，去和强队掰手腕，毕竟他们也是一路从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这么一路在逆境中最终是过关斩将闯入到淘汰赛之中。比赛的双方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啊，其实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曾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也是淘汰赛的第一轮，德国队是凭借第88分钟的进球最终是1-0险胜巴拉圭队。时隔24年之后，双方的球员们，这新一代的球员们将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巴拉圭队的采场画面，可以看出整支球队也是呈现出了比较轻松的状态。他们也说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绝佳的学习机会。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德国队在小组赛阶段的时候呢，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受到了外界的很多争议啊，尤其是包括像哈弗茨、穆西亚拉、维尔茨他们的这个状态没有调整出来，然后基米希的位置问题，种种都给纳格尔斯曼提出了挑战。今天我们发现首发阵容确实有了调整，
1: 没少，
2: 对，嗯，
3: 但是基本的框架都还在，嗯，
1: 诺伊尔，
0: 诺伊尔在小组赛阶段极偶尔有几次确实让大家也发现年龄确实对他可能造成了一点点的能力的影响，嗯，
2: 而且很多时候啊，就是德国队在前场压制住对手的时候，对方突然来一下，对于他的这个注意力也是很大的考验。诺伊尔刚才片子当中带到的是德国队上次的跟巴拉圭世界杯的交手是诺伊维尔打进的球，这次是诺伊尔镇守球门，看看今天攻防两端吧，能不能做到平衡。德国队其实给诺伊尔的防守的压力不是特别大，前三场比赛对吧，只是最后的第三轮呢有一点松懈，但是肯定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和战略上的选择。
1: 另外呢，今天的球队拿到先发之后啊，这个是吕迪格，和吕迪格搭档的还是塔，但是今天应该在边后卫的位置上

0: 会有一些变化。今天比赛我刚才看了一下首发，没有上老姆，今天的上的是布朗，
1: 对，
2: 右边是金米西。
0: 嗯，
2: 而他上一场比赛，因为小组第三场他实际上上了一个三后卫，
1: 嗯
2: 啊，所以呢这场比赛依然回到了跟小组赛前两轮一样的一个阵型，是四二三幺的。
0: 他一直是要一直打四二三幺。嗯，
1: 吕迪格啊也是顶替了和塔啊这个搭档双中卫。这场比赛吕迪格也是在施罗特贝克受伤之后顶替出场，但是呢出场之后的这些传接球方面在后场有点不太让人放心啊，出现了几次防守当中或者说传接球方面的隐患。
0: 嗯，这两个中卫，你看塔今年30岁，吕迪格今年33岁。
1: 嗯，身高体壮，那个正面拦截能力非常强，空中的争顶，但是他们的转身的速度啊，这个包括灵活性，面对巴拉圭队前场几名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很灵的队员，恩西索这儿的冲击，看看今天德国队的转身中后卫转身的防守能力怎么样。
0: 而且呢有他们两个在呢，在角球定位球的时候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破门的利器。当然其实我们觉得定位球当中舍特贝克本身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受伤了啊，所以说对于塔和这个吕迪格来说的话，角球定位球啊，帕布洛维奇他不光呢要这个 B2B， 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后场呢他要承担很多的这个防守型的这些任务。
1: 对，他其实就是格雷茨卡的一个翻版。
0: 嗯，但是你可以看到进攻的时候啊他有时候有变化，就是现在呢这支德国队当中呢右路就是基米希的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他时常变成一个三中卫，就基米希回到两个中卫的身间，两个中卫的旁边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边后卫呢右边负责拉宽的是萨内，然后把左边给顶上去，就把左边后卫呢顶上去，顶到高位。
1: 年轻的布朗呢23岁，这次比赛前两轮比赛打出来之后非常的有身价啊，
0: 这不马上去拜仁了吗？
1: 助攻能力很强，
0: 对，本周体检要去拜仁了。基米希，赛前这都是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啊。
1: 基米希也是说一个跟场面无关的话，他也是当今足坛为数不多的还在比赛当中把球衣掖在短裤里的球员之一了。嗯，这是比较复古啊，这个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严谨性是很强。
0: 他从小就这样，
1: 对，
0: 小时候踢球就踢的。
2: 其实这次德国队的这个球衣也很复古，
1: 哎，是有点像90年意大利之下德国队拿到冠军时候的那个纹路。
0: 嗯，卡普茨，
1: 刚才我们从更衣室的环节看到他很多次的射门包括进球都是发生在对方的罚球区内的中路，但是不要忽视和轻视他在外围游弋时候的这种牵扯拿球，他在外围呢有触球但是不会很多，停传马上走啊，带乱对方的防守的体系。
0: 所以我看今天比赛穆夏拉没有上啊，没有做先发，所以看看今天的比赛会不会面对低位防守啊，德国队打得更简单一些，就像刚才巴西队一样，如果还是打这种传控啊，这种传切呀、啊，打不透的情况下，高空可能是更有效的办法。
1: 嗯，
0: 哎，这就是布朗，左边后卫，很年轻，本周呢就会体检。来到拜仁慕尼黑，
1: 他呢比老姆更快更灵。
0: 之前呢在法兰克福踢球，
1: 对，
0: 这是左脚。现在足球是这样的，左边后卫一般都得要左脚，左中卫最好也是左脚。
1: 哎，是的。
0: 但是左前卫那就得是右脚了。
1: 没错。
3: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巴拉圭队的首发阵容，其实他们球队主教练也说了，能够在淘汰赛遇上德国队这样的种子球队，对他们来说是对努力的一种褒奖。
1: 嗯，
3: 说这次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是三流球队，但是下一届或者更远的远方，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们是二流球队一流球队了。
0: 嗯，这个队的这个战术特点呢，锋线当中顶着一个大个儿啊，21号阿巴洛斯，然后呢两个边的很快，等于有一个支点作用，这是门将奥兰多希尔。
1: 接近2米的身高，这个身形啊看着非常的舒展舒服。
0: 现在尤其我们去现场看球的时候，一般都是门将先出了热身嘛，
1: 对，
0: 这个实际上身材最好的都是门将。
1: 对，
0: 都非常高挑，而且现在要求这个门将啊，

0: 都得1米9以上。
1: 嗯
0: 啊，小个门将越来越少了，
1: 但是脚下还不能笨。
0: 嗯，阿隆索，朱尼尔，阿隆索这一左边后卫。
2: 德国队那边有很多名宿啊，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给德国队出很多招。
1: 哎，
2: 巴拉圭队也不能输啊！巴拉圭队的名宿，这个之前大家也非常熟悉一个球员舍克鲁斯呢，他就说这场比赛啊，只要把比赛踢得更有身体对抗性，如果把这个比分一直保持0-0，很有可能压力就会来到德国队那边。
1: 嗯，
2: 因为像2002年世界杯那场比赛，他们就是拖到最后德国队才绝杀的。
1: 没错，88分钟，对吧？阿尔米隆今天可能会出任一个边前卫或者边前腰。
0: 哎，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呢，对于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有转换机会的时候，就两个边路啊要快速的插上，因为前场得有一个支点。
1: 没错，而且呢，不到1米75的阿尔米隆，他的速度是奇快，
0: 就得冲谁？冲塔和里迪哥的身后。
1: 嗯，瓦斯非常稳定的发挥啊，让他在不到1米7的身高当中呢，能够位于巴拉圭队阵中。获得一个很稳定的出场机会，特别是他的这种坚韧程度，他的位置感，他的这种压迫当中的连续性啊，
0: 对，行。其实你看，在中前场，除了这个中锋之外，其他的中前场包括边后卫啊，一众全都是1米7多的小个子球员。
1: 蒂米西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身高上的，
0: 这腿也足够粗壮啊。嗯，
1: 恩西索，
0: 哎，这也是边路的一块马。
1: 是，他前边比赛他当中他打过前锋，
0: 嗯，
1: 也打过前腰，也打过边前卫，前场非常多面的一个选手。他的拿球呢，应该还是目前巴拉圭阵中非常需要的。

0: 橄榄上。
1: 和库尔斯搭档的一个非常好的后腰。格拉圭在小组赛只进了两个进球，其中一个就是加拉尔萨打进的。
2: 对，
1: 估计巴拉圭可能是这个进入到32强里边为数不多的小组赛进球比失球少，对吧？进球进了两个，就丢了4个进球。
3: 充分热身之后，记得补水。接下来让我们喝一下电解质饮料。喝电解质，补充电解质，运动之后记得及时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乐杰 AI 眼镜来听一听纳格尔斯曼在赛前的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
1: Julian, wir haben gesehen zwei Änderungen in deiner Startelf.
0: 记者的问题是我们看到首发阵容有两处调整，布朗回归不算是意外，但是穆西亚拉没有首发有一些令人惊讶。你对此怎么考虑的？纳格尔斯曼说，我们在控球的时候呢，其实创造了不少得分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把球送入到危险区域的次数还是少了一点。当然了，这也和丢失球权有关，不过呢，我们能够很好的应对。有时候对手的防守非常紧凑，非常有侵略性，我们往防线身后打的球不够多，很多球在中场区域就被断掉了，所以我们希望在禁区里面有更多的存在感。温达夫也迎来了首发，给他的任务是不是非常明确？当然前锋总是要有进球，能进一个或者两个更好，但是他身体的对抗能力很强，需要他拿住球来制造任意球，给我们在时间上有压上和保持阵型紧凑的时间，所以不只是进球。那如果巴拉圭真的全线退守，你有没有给球队下达什么指令，确保他们不会失去耐心？我们可以在赛前讨论很多，但是最终场上的一切还是由球员来决定，他们感知到什么样的局面，当下的感觉，把球传向哪里，这都非常重要。任何的时候呢，都可能丢失球权，有的时候球员要做出和教练布置不同的选择，这很正常。最终呢，这是一场属于球员的比赛，关键是在某些不顺的时候如何应对。德国国内认为这是一场必须赢得的比赛，你怎么看？对，我们当然也这样认为。

方的首发阵容，德国方面呢做出了两个人员调整，但是在门将上依然是诺伊尔。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依然排出了4-2-3-1这样一个阵型，在后卫线上18号布朗，4号塔，2号吕迪格，右后卫是6号基米希。那在后腰的位置上依然是5号帕夫洛维奇和23号恩维查搭档。那在前卫线上17号维尔茨，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整，就是26号温达夫来到了中间的位置。右边前卫是19号萨内，在前锋线上依然是7号哈弗茨。那我们看完德国队的首发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巴拉圭。巴拉圭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排出的这个阵型是一个4-1-4-1的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12号希尔，在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6号阿隆索、13号卡莱纳、15号戈麦斯和4号卡塞雷斯，而在稍微有一点拖后的位置上呢是14号库瓦斯。那在中场的位置呢，从左向右分别是19号恩西索、23号加拉尔萨、16号博瓦迪利亚和10号阿尔米隆。博瓦迪利亚呢是替换了之前停赛的戈麦斯，在前方的攻击线上只有一个单箭头，那是21号阿瓦洛斯。这是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稍后我们来关注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德国对阵巴拉圭的这场比赛是在波士顿球场进行的。本场比赛是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徐阳将会搭档贺伟共同带来。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淘汰赛比赛直播。今天呢，我们是在波士顿体育场将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这也是本届赛事当中的第3场16分之一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观众朋友们，今天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凌晨好。
0: 这场比赛呢将在波士顿的当地时间6月29号的下午4点半，北京时间6月30号的凌晨4点半开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的第3场球。双方的运动员已经踏入了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今天呢，波士顿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气温也不是太高，对于双方的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应该说在天气层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好的，场上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珍贵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准备来欣赏这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两位助理裁判都是来自摩洛哥，而本场比赛呢，还有场边的第四官员和助理的巡边员是来自中国的马宁和周飞。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出现了十六分之一这个比赛的阶段。这是今天德国队的首发阵容，待会儿结合着比赛呢，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我们分析德国队在淘汰赛的首轮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尤其是上一场他们输给厄瓜多尔的比赛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德国队今天呢，官方给出了4-2-3-1的站位。巴拉圭方面呢，有一个变化，就是停赛一场的阿尔米隆今天有机会回来了。他是在小组赛的第二轮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张捂嘴交流而被出示的红牌，这样的话第三轮的比赛他停赛。今天进入第四场，也就是淘汰赛的首轮，阿尔米隆回到了球队的首发，这就是十号阿尔米隆。今天呢，德国队在场上是穿着白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巴拉圭队是穿着一身深色的球衣。这是波士顿体育场所承办的第六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波士顿体育场已经承办了五场世界杯的小组赛，在本场比赛承办结束之后，波士顿体育场还有7月10号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承办，这将是他在本届世界杯所有的承办任务。这是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这是古斯塔沃·阿尔法罗，巴拉圭队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的比赛直播。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
1: 刚才射门的是今天巴拉圭的左边前卫恩西索，他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而且人球结合的能力比较强。
0: 嗯，巴拉圭队在整个小组赛三场只打进了两个进球，这两个进球全都是由恩西索助攻的啊，他参与了进球的过程，而且呢创造了5次得分的机会，这个在队里头都是排在第一的。我们先来看比赛刚一开始，巴拉圭队获得的这个角球。接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
1: 裁判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0: 嗯。今天比赛的双方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队方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四个后卫呢有18号布朗、4号塔、2号吕迪格和6号基米希，中场有5号帕夫洛维奇、23号恩梅查，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巴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马洛斯顶在最前面。
1: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0: 1对1，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国队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1: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0: 嗯，场上巴拉圭的球员受伤了，古斯塔沃戈麦斯。他看起来情况还有点严重啊。把球踢出去之后啊，两个队员有个身体接触，
1: 应该是硬伤，问题不大。
0: 不管是否能够坚持比赛啊，队友已经开始热身了，要把所有的准备都做足了。这还是刚才阿隆索在后点的那一次机会。
1: 这个球，这个倒钩的动作，侧身倒钩还是有点难度。
0: 嗯。阿尔法罗今年64岁，他在2024年8月份开始成为了巴拉圭队的主教练。此前呢是带着厄瓜多尔队打过上届世界杯，而在上任成为巴拉圭队主帅之前，还短暂的执教过哥斯达黎加。这个阿根廷人应该说是在南美的多个地区都有过执教的经历。之前2018到2020年的时候，还当过博卡青年队的2年的主教练。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0: 嗯，维尔茨 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国队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1: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0: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1: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感觉应该是要
1: 还是
0: 射门的。
1: 对，
0: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一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一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1: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0: 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威尔斯，球打飞了。
1: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0: 纳格尔斯曼。今天纳格尔斯曼是38岁又341天，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加淘汰赛阶段最年轻的主教练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亨利米歇尔的记录。在86年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主帅亨利米歇尔是38岁又243天，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还没出生呢。帕夫洛维奇，帕夫茨。
1: 今天温达夫出场之后，他是跟哈弗茨两个人啊，在锋线上有些时候位置会有些互换，啊，哈弗茨也经常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因为他的背身持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哈弗茨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感觉纳格尔斯曼还是非常倚重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回撤。
1: 对，另外一点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身高上来看，德国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那这样哈弗茨他在支点上可以给身后的温达夫啊，包括萨内，更多的一些前插的机会。
0: 威尔茨，这个球铲球犯规了。阿尔米隆，阿尔米隆以亲身实践为全世界来演示了一下国际足联的新规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之前运动员们都习惯了捂嘴交流，因为怕那些唇语专家读出自己说了什么，结果在世界杯上因为这个规定之后啊，总得有一个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阿尔米隆就是这个人。
1: 阿尔米隆非常勇敢，这种勇敢的话让球队其实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0: 是啊，他小组赛第三轮他就没法上嘛。
1: 是，开场之后巴拉圭队的主攻方向还是在恩西索这一侧。
0: 萨内。吕迪格。帕夫罗维奇。本届世界杯呢，德国队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帕夫罗维奇搭档着恩梅查，这成为了绝对的首选。
1: 虽然赛前呢，德国的一些退役的球员，包括一些媒体也是在质疑纳格尔斯曼的一些战术，比如就是帕夫罗维奇，包括基米希在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并没有表现出他的真正实力，可能认为基米希踢到后腰会更好一些。
0: 不过从德国队的三场小组赛和今天淘汰赛的首轮来看的话，这对双后腰目前是肯定坐稳了。
1: 恩梅查他的这种组织传球能力，尤其是渗透球的这种威胁性要更大一些。
0: 好球，温达夫是把球留给身后的队友啊，但是队友距离他有点远。
1: 对，温达夫开场之后呢，还是希望能跟哈弗茨两个人之间有些互动，但是现在两个人距离啊保持的不是特别理想，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那种适应。
0: 是，这毕竟是温达夫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呀。后卫的这个球保护的不错啊，让出了底线，这是六号阿隆索。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呢，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第二次相遇。此前呢，在世界杯上他们有过一次碰撞，也是在淘汰赛的阶段啊。当时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德国队是1-0击败了巴拉圭，继续前进。那届的赛事呢，德国队是最终杀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输给了巴西。威尔茨。
1: 威尔茨开场之后，他更多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带球传球寻找中路的这个同伴。刚才这个球温达夫的位置其实跑得要更好一些。
0: 威尔茨刚才拼抢的时候，这个手臂架起来应该是碰到了巴拉圭队的队员卡塞雷斯。打到世界杯的淘汰赛，每一天都有人告别回家，这个比赛踢得也非常的有张力，大家都得拼尽全力，
1: 而且对这个比赛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赛的计划，球员的之间的这种联系。
0: 我们刚才在德国队的替补席上看到了受伤的施洛特贝克啊，卡塞雷斯因为接受了医疗处理，所以必须留在场外等待着主裁判的召回。和卡塞雷斯站在一起的就是今天的第四官员，来自中国的裁判员马宁。萨内，威尔茨，好球啊！又是个角球。
1: 当然，像威尔茨跟布朗之间这次配合，也是这种战术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布朗现在不是后套。威尔茨拉开宽度之后呢，布朗是从内线，从这个内切这个位置，来到这个内部，所以这个战术呢，也会让现在的防线防守球员，尤其是边后卫非常难受。
0: 这是德国队的第二次角球，到后点来，守门呢其实已经倒地了，裁判也判了攻方队员的犯规。这个球确实是对守门员呢有一个干扰。
1: 对，帕普洛维奇，他在今天比赛当中他在中场。

0: 场跟恩密查两个人之间，他是主要负责防守扫荡，啊，对对方重点球员啊，肯定是他的这种盯防力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恩密查更多的还是在中场负责组织进攻衔接，而萨内和维尔茨这两个人负责宽度，从边路开启球队的进攻。
2: 嗯，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希尔，他是在阿根廷联赛的圣罗伦索队效力。巴拉圭队的队员们基本上就近啊，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联赛当中踢球比较多。今天首发的十一个人当中呢，有三个人是来自巴西联赛，有三个人来自阿根廷的联赛，
0: 还有几名球员是在美国踢球。
2: 嗯，
0: 塔
2: 萨内哈佛茨再给萨内，萨内这一次啊走外线往前走了，这个意图啊被对方猜到了。
0: 这是中后卫卡纳莱及时的补防，当然维尔茨哈弗茨在这次进攻当中，他从这个中锋位置回撤，无论是打配合还是个人持球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嗯，
2: 帕夫洛维奇吕迪格，
0: 比赛打了十五分钟之后，巴拉圭队这个防线啊，整体的阵型回收的比较深一些。
2: 威尔斯再往里吊，没有传过去。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球权属于巴拉圭。这就是阿尔米隆，刚才徐指导说了，巴拉圭阵中有几个队员呢是在美国的职业大联盟效力，其中呢阿尔米隆目前就是在亚特兰大联队效力。今天场上他还有一个队友是他在亚特兰大联队的俱乐部的队友啊，一个国家队队友13号加拉尔萨。另外呢，中场的14号库瓦斯是来自温哥华白浪。温哥华白浪呢，虽然是一支加拿大的球队，但是也在参加美国足球的大联盟的比赛。
0: 德国很明显进攻是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
1: 嗯，
2: 吉米希在右啊，塔居中，吕迪格在左。
0: 因为对这个比赛的预判呢，我相信纳格尔斯曼肯定会对巴拉圭的这个防守啊，密集防守会有所准备，所以今天两个边路萨内还有维尔茨两个人宽度是充分利用了。
2: 是的，维尔茨
0: 这个传球险些出现失误。啊，以往的时候，何伟，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在中场啊，或者在这个中路啊展开这种进攻。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恰恰是从两个边路，而且他这种发起点，他不是说向前，而是说横向，或者是跟中锋有一个配合，再去进行中路的一些转移和配合。
2: 是，好球，这个球往里塞着，这一步没有传进去。萨内其实已经跑出了接应的线了。
0: 但巴拉圭队呢对德国队的战术呢，前19分钟我觉得应对的也还是非常出色。
1: 嗯，
0: 这也是在阿尔法罗的计划之内，球员呢对德国队的这种进攻包括球员的一些跑动啊位置都还是防得不错。
2: 巴拉圭是一支作风非常顽强的球队，踢得很硬朗。在这一届世界杯的南美区域选赛当中，他们18场比赛只丢了10个球，他们跟阿根廷并列啊是丢球第二少的队伍，进球数当然也不多啊，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并列是进球最少的队伍，但是他们得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这支球队踢得比较均衡。 基本上德国队的半场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有诺伊尔一个人。
0: 从技术优势来看，德国队肯定要更明显一些，但是巴拉圭队这个防守啊，他在局部能形成一种人数优势，所以现在德国队整体的进攻还没有完全的展开。
2: 好球，这球传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巴拉圭队反击的第一个目标人物呢就是恩西索。
0: 是，
2: 纳格尔斯曼现在已经开始和自己的助理教练在商量了。
0: 中锋阿瓦洛斯身材也比较高，1.90米，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在中路起到一个回撤策应的这种作用，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两个边路进攻展开，
2: 就是阿尔米隆和恩西索，
0: 对，
2: 这两个是主攻的队员。维尔茨，阿尔米隆犯规，德国队是18号布朗的犯规。布朗呢，过去两个赛季在法兰克福队踢出了新意，而且呢，他的整个的状态的发挥非常的稳定，也为自己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当然呢，法兰克福应该就是留不住了，
0: 应该是留不住了。
2: 今天呢，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上也是，嘉宾云集，而且在这贵宾席上，我们看到温哥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虽然今天光照十足，但是整个波士顿这个气候还是比较宜人。
2: 它气温不高。
0: 对。
2: 好球，自己在拼抢的时候手上拉人了，他们是3号加拉尔萨，
0: 他是巴拉圭队中场的绝对的主力。
2: 这球呢，他用右手这么一扒拉呀，确实是干扰了基米希的身体平衡。
0: 从巴拉圭的进攻开场这个进攻的发起来看，他基本上是让球队从左路恩西索这一侧也是对准了基米希防守的身后的这个空间。
2: 是，阿瓦洛斯，哎，在中场传球出现的失误，哈哈哈，塔也是一个爆摔啊，晃倒了阿瓦洛斯，裁判判了犯规。这个时候呢，比赛要进入上半时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5: 无论

0: 谁夺冠都来找我们哦。
1: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2: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0: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3: 都来找蒙牛。
4: 我想冠军肯定是
0: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3: 看比赛。

0: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比分呢暂时还是0-0。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16这个阶段的第三场球。把球权拿到，萨内，吉米西，维尔茨，
1: 看看补水之后双方教练在战术上有没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德国队，他现在在两个边路这种进攻啊，经常是被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所击败。所以这种情况下，看一看在中路啊能不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而且过了10分钟之后，好像温达夫在场上触球的次数不是特别多。
0: 是吕迪格找威尔茨，这个球传的比较大啊，落地之后已经控制不了了。
1: 贺伟，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转播的时候啊，我们就一直在看这个补水，有些时候就是补水到底有没有用。所以今天我在现场啊，看到这个补水，尤其今天这个天气，现在来看补水其实作用，真正对球员的作用不是特别大，但是对教练员这种战术的布置，这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是啊，这是一个感觉变相的一个暂停了。
1: 是的，
0: 我前两天在场边都被大雨给淋了，场上该补水还补水呢。帕布洛维奇，这个球裁判没有鸣哨示意犯规，比赛继续。
1: 但是前两场比赛在一些技术统计上，帕布洛维奇他在一对一的这种对抗成功率上似乎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也是，好，这个球，
0: 突然打到身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1: 啊，
0: 越位了啊，越位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0: 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1: 对，
0: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0: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又传当过人，但是他出了底线。
1: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这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0: 阿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1: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0: 布朗，维尔茨，针对着维尔茨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那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茨的出球。哎，
1: 布朗
0: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帕布洛维奇，萨内， 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
1: 虽然现在德国队开场之后，他还是掌握着场上比赛的主动权，传球的次数啊、控球率啊，肯定都是要更高一些。但是真正对门将阿拉圭门将希尔的威胁，好像似乎没有。
0: 嗯。进入淘汰赛啊，确实，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比较小心。在已经结束了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其实比赛踢的都非常的艰难。包括巴西队也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关头才逆转战胜了日本队，加拿大队呢也是继续前进啊。踢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已经踢了74场比赛了，进了219个球，场均进了2.96个，其实还算不错。贝尔茨，好球。
2: 这个球防守权估计手上有一个小小的拉拽。
1: 对，古斯塔沃·戈麦斯这个球防的其实还挺聪明的。
0: 他这个犯规呢，你要说有没有，他当然有，他干扰了这个哈弗茨的拿球，但是呢他又不构成判点球那个尺度。
1: 就在裁判将要发现的时候，这个小手突然松开了
0: 但是达到目的了。
1: 哎，

0: 想要打破这种巴拉圭队这种低位的防守啊，传球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嗯，
1: 这球停得不错啊，随后的射门面前的防守球员挡住，阿尔米隆。卡塞雷斯，卡布洛维奇。
0: 现在来看帕布洛维奇以及恩梅查这两个人啊，在后腰位置上对球队的进攻帮助啊不是特别明显啊。嗯，帕布洛维奇
1: 给萨内，这是一个球门球啊，萨内运气不好，传中球呢被对方踢出来之后又弹到了自己的身上，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防守，哎，就是拽了一下，让哈弗斯这下动作受到干扰之后他马上松手了。哈弗斯其实也拽着这个戈麦斯的球衣，
0: 但是在这种对抗下，如果你稍微一拉一拽的话，重心就会失去。嗯，尤其对前锋来说，
1: 古斯塔沃·戈麦斯啊，目前是在巴西的帕尔梅拉斯队效力，这是巴拉圭队内身价第一的球员，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第二的就是恩西索，
0: 恩西索现在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踢球。嗯，
1: 是。萨内，巴拉圭队的边路防守是双保险啊。但是恩西索脚下球丢了，

0: 对，也没有控制住阿米龙，犯规。恩梅查在进场的时候对阿米龙犯规。
1: 阿米龙踢球挺有意思，他这个动作，肢体的动作非常夸张。
0: 嗯。哎，刚才基米希看得真准啊！
1: 其实他把他的位置放在稍微靠近中路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现在艾梅查还有尤其是帕布洛维奇，他现在两个人出球的能力，就是进攻组织向前传威胁球的能力达不到，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温达夫好像这个阶段好像失踪了一样，在比赛当中，球队虽然是从两个边路开始发起进攻，但是这种发起进攻的话，它不是纵向的，而是像横向内切，这样的话恰恰也正是打到了巴拉圭最强悍的这种防守的中路。
0: 是基米希萨内，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呢，其实德国国内现在讨论的也多，这些以前的德国的国脚，这些名宿们，大家都对把队长基米希放到右后卫的位置啊，感觉有点浪费，
1: 浪费
0: 都有这个观点，确实是这样。萨内，帕布洛维奇第一下往里敲的这一下没有传进去，卡塞雷斯，阿米隆，这次阿米隆球出不来了，布朗把球断下来，
1: 这是德国队的好机会啊。
0: 卡弗茨，他倒是看到了罚球弧那一带的恩梅查，但是球没有传过去，反抢的时候德国队又犯规。
1: 对，但是巴拉圭这个防守啊，几个人之间这种位置距离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巴拉圭队呢，虽然进球数不会太多，但他失球数也不多啊，这支球队就是攻守相对均衡，比较强硬硬朗这样一支球队。
1: 是工作型的球队。
0: 哎，是的，
1: 很勤奋，很团队。
0: 巴拉圭队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选赛当中总共获得了403次解围，赢下了619次空中对抗，这所有的一切数据都是整个南美区最强的。
1: 是能把这个大巴摆到极致，那也是一门技术啊。
0: 是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其实德国队它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威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嗯，
1: 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0: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1: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得也不是很舒服，
0: 嗯，
1: 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0: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在他的外线。
1: 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0: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塞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1: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0: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1: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威尔斯也看到了这个空间。
0: 嗯，德国队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威尔茨

0: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嗯，
1: 贝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哈弗洛维奇
0: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嗯，
1: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四十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巴拉圭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诺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0: 好球啊，
1: 好球啊，再传，
0: 漂亮，
1: 漂亮，
0: 恩西索，
1: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1: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0: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1: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0: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1: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亚特兰大联队
0: 一支球队效力。
1: 是啊，
0: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1: 加拉尔萨传中，嗯，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
0: 哎，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1: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0: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1: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0: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1: 阿尔米隆传过顶，
0: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1: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0: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1: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 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0: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啊。
1: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0: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1: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0: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嗯啊，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嗯，
1: 好球，
0: 好机会，
1: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0: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1: 角球，德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后点，萨内可以拿到。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0: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1: 巴拉圭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0: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嗯，
1: 看德国队这一次，温达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0: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嗯，
1: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0: 也没有犯规，
1: 啊，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0: 现场的感觉就是纳格尔斯曼他这套战术啊，让球员在场上踢的都挺别扭。嗯，中场中路的几名球员啊，触球次数也很少。另外一点就是你的比赛如果要从边路发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对方防守要更容易一些，更简单一些。
1: 如果走边路的话，那中间的这一个目标球员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0: 而且现在感觉踢到上半场后半阶段目标球员已经没有了。嗯，哎，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1: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0: 对，而且这种防守的话，他的防守技术，个人的防守技术也还是不错。嗯，
1: 德国队这是第六个角球，应该要换一种打法了吧？刚才一直是单臂上举，现在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双臂上举，那意思是我不踢啊，换了。
0: 还是布朗来主罚，可能要这个
1: 让左脚队员
0: 来踢。对对对，这个角球可能要更靠近球门。
1: 球速有点慢啊。

0: 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1: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0: 不出意外。布朗，
1: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0: 吉米西，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恩西索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小组赛两个球队的进球都是由他助攻的，今天又自己破门。好，上半场的比赛呢是德国队0-1暂时落后于巴拉圭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巴拉圭队呢是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是在41分钟的时候啊，恩西索的一个头球破门打破了现在的僵局。但是我们说德国队其实在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对阵南美的球队，应该已经大概领略了他们球员的一些水平包括风格。那在这场比赛，我刚刚还问武志指导呢，我说感觉上半场好像还是没有在南美球队这边讨着太多的好处，这个主要原因是出在哪里？
5: 我觉得首先今天巴拉圭队准备的非常充分，对于德国队的这种打法，包括每名球员的这种脚下的技术能力，准备的特别的行之有效吧，这个针对性很强，而且把德国队的很多的横向纵向传递的这个距离包括衔接割裂的非常的清晰。
6: 这一看，小蔡从小组赛比赛观看到现在，对于南美球队越来越熟了。
4: 刚才我一看你笑，我就知道你要说。
6: 刚才说的这个观点还是很到位的啊！南美球队很难缠，因为德国队之前遇到过厄瓜多尔，遇到过克罗地瓦嘛，所以进入到淘汰赛，我讲德国队按理说呢，今天在这个心理准备上，按理说他应该是充分一些。但是你看上半场比赛呢，德国队好像没有从上一场小组赛第三轮的这个慢节奏里面完全的走出来。所以上半场比赛呢，被巴拉圭队限制的还是。针对性非常强。巴拉圭呢，今天从这个双方的数据来讲呢，基本上我就不要控球了。我虽然只有21.3%的控球，但是巴拉圭的三条线对于德国队的，今天的这种破线的尝试限制的非常到位。所以像德国队中路的恩梅查啊，他是一个主要

0: 梳理线路的球员，但是今天上半场比赛还没有太多能够发挥的空间。我们再结合着画面来看一看上半场比赛呢。我想问一下陈明和武志，你们觉得德国队今天的这种兴奋度怎么样？
1: 我觉得似乎倒没有到一个特别最佳的一个状态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可能对于纳格尔斯曼的这一套战术的打法，可能就像在上一场比赛，包

0: 上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巴拉圭队大部分球员都是在1.75米左右的这个
1: 身高，他很善于纠缠，
0: 对他的这个
2: 缠住你，
0: 因为缠住你脚刹，非常的强。
1: 另外，你看巴拉圭队员呢，他在两个边路其实不慢。这支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阵容当中，我们在小组赛一直比较担心的就是他边路缺少爆点。
3: 没错，
1: 萨内的状态呢也不足以支撑德国队在边路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爆点，所以呢，进入淘汰赛之后啊，德国队今天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好像上半场比赛缺少一个撕开口子的手段。这球虽然是恩西索在中间进的，但是巴拉圭队在两个边路穿插的速度很快，
3: 对，二打二，
1: 这就让德国队的防守压力会非常大。
0: 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年轻的布朗要总结一些经验，对吧？
3: 对，
0: 帕夫罗维奇过来之后，你看帕夫罗维奇来堵截中路，那布朗应该回撤去盯加拉尔萨，两个人去防一个，那这边是空的。
1: 上一场比赛考虑到他有内收肌的问题，把他当时是轮换了，轮休了。
0: 这是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典型的一个二打二，包括从攻方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后套，但是从防守方的角度来说，必须要一个轮转的换位，对吧？
3: 对，
0: 这个时候，帕夫罗维奇过来之后，那个布朗
3: 需要去
0: 撤
3: 加的，
0: 对。
3: 你应该回撤，你已经这个人不是你的了，已经是后套那人是你需要管的人了。
0: 对，就是交接嘛。
1: 相对来说，德国队上半场比赛中间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两边又拉不开宽度。所以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对德国队来说整体进攻现在非常难受。
3: 对，这个右路一直是德国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基米希他实际上并不在右路活动，他更多的是和两个中卫一起打成一个三中卫啊，在右中卫这个位置上。
1: 大家可以看到双方的传接球的总数，还有最重要，蔡蔡你看一下，传球成功率，巴拉圭队不仅仅传球数少，93脚传球，传球成功率才60%，
4: 这是他们的战略吗？主动放弃，
1: 这是他的战略，但不是他的战术。他在行进过程当中，他肯定会考虑到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他战术这么设计呢，也未必是他的本意，因为如果是踢成这样，你相当于就是90脚再打个6折，你也就是50多脚有效的传球。这个45分钟下来，巴拉圭的队员的体能其实也是很不利的。
3: 是的，
1: 你总是丢球，总是传，一传就丢。德国队虽然呢现在有控球和场面上的优势，但是就看他的进攻方向怎么样来梳理。从热区图来看，主要集中在我们刚才说的右半边为主。你看巴拉圭的队员，基本上都去护自己的门将了，都变成护城河了。都去守城墙，都去堵门，所以这个
4: 比赛还是进了一球。
1: 对，他现在上半场能进一个呢，是有助于他下半场呢继续去扛啊，哪怕被扳平，他至少有一个周旋的空间。但我比较担心巴拉圭队有没有后手，你们两位觉得会有后手？
3: 我觉得刚才焦伟有一点说得很对，就是上半场比赛你拼了这么长时间高强度的这种防守之后，你下半场的体能在60分钟之后还能不能支持像上半场比赛这样这种高强度的逼抢？我觉得这点需要考虑。
0: 而且呢，领先之后，巴拉圭队相对而言，他下半场其实有着回收的资本，但是如果一味的回收太深的话，其实德国队的远射包括他侧向的传中，但是下半场需要解决一点就是。这个温达夫和这个其他队员之间的这种衔接问题，温达夫上半时没有怎么看到他，对吧？下半时是不是就起高球啊？但是，维尔茨的这种作用，里线的传中、内切之后的这种半高球、转腰眼的传中，其实可以多一些。
3: 对，对于防守来讲的话，其实佳悦我不知道电话总是在这句话，防多必失，这球总是在自己家门口很危险的区域，来老在这儿运转的话呢，
1: 晃来晃去。
3: 对，
1: 就是下半场比赛我们目前比较担心的是巴拉圭队现在形势不错，
3: 是
1: 如果德国队开始加强换人的节奏，开始不断的换上比较早的换上替补来冲击巴拉圭的队员呢，会不会在这个错位的过程当中出现注意力分散，
4: 可能节奏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1: 导致比分的万一被扳平。因为以巴拉圭目前上半场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来讲，一旦被扳平，这个形势对他会非常不利。
3: 是的，
4: 是，但是从上半场还是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巴拉圭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其实上半场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
4: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 这场比赛上半场的情况。我们在后面的大屏幕呢也给大家刚才呢切出来了，就是今天上午的赛程。今天呢稍后会有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这是两队呢在较早时候的训练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分区当中呢，昨天加拿大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表现不错，当时最后是个艰难绝杀，已经在这个1/4分区当中呢已经率先晋级战胜了南非，所以接下来就看荷兰和摩洛哥谁能够在今天的对决当中 能够闯过这一关啊，去和加拿大会

0: 师。这两个队呢，从风格上来讲，还真是不太好分析，因为两个队呢，在进攻的时候转换速度都非常快，
1: 攻防方面都做得还不错，
2: 这个河系足球的这个影子。
0: 对，
3: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核心之一就是各自的防守，对吧？之前在更早一些时候，我们谈到过这场比赛，就是两支球队呢进攻都非常有特点，也是打快。嘉云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防守端，荷兰队三场小组赛其实都有丢球啊，而且是防空能力并不是特别让人放心，对吧？
0: 你说这个很重要，我是说这个就是建立在荷兰队他基本上能够退回来收的情况下，
3: 但是他守不住，
0: 还有丢球，对，守不住。所以呢，摩洛哥队呢有点以攻代守的意思。摩洛哥队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敢攻啊，这是摩洛哥队上一届进了四强以后这届最大的心理底色的变化。
2: 他有了阿什拉夫在右路，那他就是他的进攻的强侧。
0: 对，加上塞巴里啊，是越打越自信。所以对摩洛哥的这些球员和荷兰队的球员呢，我们在德国队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进一步关注。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上半场比赛呢，我想德国队其实从小组赛踢出来，在心理上对于和南美球队的周旋的难度啊，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德国队的一路的前进之路遇到的都是难缠的对手，都是这种整体性强，然后整体的基础上还有个人能力出色的球星。所以对德国队来说，我觉得今天非常考验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比赛人员调整的节奏吧。
1: 是的，在下半场的德国队应该还是会做出进一步的变化和调整的，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德国队同巴拉圭的下半场。
4: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

0: 好，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16分之1决赛，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巴拉圭队在尾声阶段42分钟由19号恩西索头球破门，他们1-0领先于德国队。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19号恩西索，在巴拉圭队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打进的3个球当中，恩西索是自己助攻了小组赛的2个球，在今天呢又自己打进了1个球，他应该是本届世界杯巴拉圭队进攻最为有贡献的队员。德国队呢在上场的比赛当中掌握着控球率的优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了62%，巴拉圭队的控球只有25%。德国队有6次角球，巴拉圭队只有2次。德国队的射门次数是5次，巴拉圭队是3次。但是最重要的得分的数据，德国队却落后。徐哲老在上半场的时候也给大家分析了德国队中场今天的运转不利，尤其是双后腰帕普洛维奇和恩梅查这一对呢，在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是绝对主力人选的一对，今天的上半场发挥并不是很理想。那么我们注意到纳格尔斯曼应该是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做出了修正，就是在后腰这个位置上，他用格雷斯卡在中场休息之后替补上场换一下恩梅查。
1: 这个调整是必须要做出的，因为中场尤其是在中路进攻当中给锋线没有提供任何这种支持跟帮助，另外在边路萨内也是个人单干，没有同伴的这种配合，踢起来很累。
0: 在德国队队内的传球数据上，诺伊尔在上半场完成成功传球12次，而德国队有3个队员传球次数比诺伊尔还要少，其中就是恩梅查的9次，温达夫只有2次，哈弗茨11次。下半场的比赛就快要开始了，巴拉圭队队员似乎对维尔茨还有点照顾，说裁判你提醒他把球把提得高一点，一会儿我们要下铲了。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恩梅查，阿瓦洛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刚才贺伟大家介绍，上半场德国队有5次射门，但只有1次打正球门，而巴拉圭队上半场是3脚射门，2次打正，还打进1个进球，所以球队的效率还是非常高。
0: 是这样的。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1: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1: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0: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

0: 这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布罗的后场界外球。
1: 阿拉伯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啊，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1: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越大。
0: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七次。后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半场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罗斯。布朗，这个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了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他应该说
0: 他
1: 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45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吧？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垒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
1: 哇，
0: 这个传球
1: 这传球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0: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维尔茨塔，吕迪格，基米希， 对，所以换位到了右路。贝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贝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哈弗斯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的进攻其实它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0: 哈弗茨
1: 头球进了，哎，
0: 哈弗茨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1: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0: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1: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0: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1: 蹭到了，蹭到了，对，
0: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1: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0: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16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阿尔米隆，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罗斯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4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
1: 那下半场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两个边路，又是45度往里传球的次数要更多了。另外一点就是威尔茨跟萨内经常也是有些换位，就是威尔茨的位置不是像上半场一样，固定在左边路，啊，更多的也是游移到中路。
0: 恩西索应该要就此被换下啊，就此就被换下。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11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那个破门。

0: 分析左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1: 是十一号保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球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哈弗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0: 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
1: 嗯，
0: 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
1: 就是
0: 萨内一个人。
1: 对，
0: 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1: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来。
0: 是，
1: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
0: 嗯，
1: 看看法拉国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到，但是。顶得太正了，
0: 阿尔米隆，这个球塔在防守的时候有点大意。
1: 布朗球丢了，卡瓦列罗，威尔茨。基米希，这球打到了萨内的身上，还没出界。哈弗茨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加拉尔萨，
0: 哎，格雷斯卡出场之后呢，他这一侧呢可能更靠近萨内，
1: 嗯，
0: 也希望他能给萨内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个球抢的还真不错。
1: 嗯，这是24号卡瓦列罗顶到的。
0: 嗯。

0: 阿福茨犯规，加纳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卡波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五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五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十一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非常正确。你有基米希在，有队长在，你在，你赶紧回。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的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夏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夏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阿布斯身后，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衔接者。
0: 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1: 是
0: 聚齐了。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哈弗茨，里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十四号库瓦斯，
1: 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0: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1: 对，
0: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刚才库瓦斯他的那一个犯规吃到了黄牌，
1: 现在巴拉圭球员啊整体上体能下降还是比较明显，这样的话穆夏拉上场之后呢，他的带球他的突破或许能给德国队创造更多中路进攻的机会。
0: 这个任意球已经进入了射程， 萨内，巴拉圭队严阵以待，威尔茨、萨内、基米希都站在球的前面。哎，这个时候布朗老老实实的站到了整个防线的最后，准备一会儿回追。
1: 穆夏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0: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0: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十五号队长戈麦斯刚才这个判断哈，有一些状况，看这个角球。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1: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看一看这次啊，
0: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低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

0: 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1: 卡瓦雷罗上来之后，你还别说，他真挺活跃。
2: 嗯，
1: 他跟阿瓦洛斯的这种风格还不大一样，他的机动性啊、移动性这个能力要更强一些，速度也更快。
0: 刚才呢，他一直带着塔带到了边线，塔心想这个比赛必须停在这儿了、啊、我不在位置上，所以背后一脚把他放倒。
1: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
0: 嗯，阿尔米罗、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1: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他跟维尔斯两个人有些时候同时在场上，可能这种技术特点啊有点重叠。
0: 嗯
1: 啊，
0: 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德国队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是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1: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次你看，
0: 穆西亚拉。萨内，
1: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
0: 嗯，是吧？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下半场。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的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
13: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6: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7: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9: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20: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1: 都来找蒙牛。
22: 我想冠军肯定是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21: 看比赛，

0: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双方现在呢还是1-1平，比赛踢到了73分钟。格尔茨停下来，球停的有点离身体太远，所以没有办法再紧接着做下一步处理。萨内，萨内传，哎呦，这个球后卫顶到了啊，直奔自家球门而去，吓了门将一跳，吓了后卫自己也一跳。
1: 是因为这个传球线路呢，正好让门将跟后卫顶起来，他是正好迎着这个太阳，所以有点难受，
0: 但是不顶又不行啊。德国队后点有一个人在等着呢。卡塞雷斯。没有带过去，卡瓦列罗，阿尔米隆，再给基米希，萨内，好球，很耐心，威尔斯，他的传球是被后卫给挡一下，边线直接让门将希尔拿到。
1: 但是这次进攻啊，感觉跟这是德国队这场比赛比较明显的一次变化，就是威尔斯。然后这个萨内、基米希以及穆西亚拉这四个人同在一个方向，一个是有这种球员那种个人能力，另外这种人数的优势、脚下的技术优势，在这个配合当中也能体现出来，
0: 就是衔接起来了。
1: 对，否则的话都是威尔斯在左边，啊，萨内在右边，中场也缺少这种衔接串联。
0: 阿尔米隆，哎。阿尔米隆这个球传给队友，出现了失误，德国队的反击的机会。哈弗茨、维尔茨、这个球几个人之间也是没有衔接上。好球。德国队转向另外一侧，卡萨雷斯，达纳莱，
1: 好球啊！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卡瓦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
1: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0: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就是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
1: 哈弗茨头球，
0: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弗茨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维尔茨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维尔茨啊、穆西亚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0: 吕迪格，哈弗茨，萨内。
1: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
0: 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
1: 其实近几年的德国队这个大赛，也都是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可能争议会比较多一些。
0: 德国队呢是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未能出线，在上届的欧洲杯比赛当中也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届欧洲杯他是东道主，但是没有进四强。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三号安东，这下了帕夫洛维奇。
1: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0: 是的啊，比赛的79分钟，基米希是不是终于迎来了解放？我们看看这个任意球啊，也是进入了射程的。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1: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
0: 哎，你们要不说，我们还这么做。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像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0: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1: 对，看看这次，
0: 好球，布朗。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1: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
0: 体育长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威尔茨，哈弗茨，哈弗茨起来，头球点了一下，没有顶向球门。
1: 那德国队今天有威胁的进攻，包括那个进球也都是从边路传中造成的。再加上哈弗茨刚才门前那个头球，
0: 对，你看这巴拉圭队员的防守，直接就拦腰就抱住格雷斯卡。
1: 但这种球呢，裁判有些时候又很难判罚，所以这也是防守技术的一部分。
0: 希尔，这球在德国队队员逼抢的压力之下踢呲了。基米希啊，他终于来到了后腰的位置，传球失误。
1: 基米希说了，我也得适应一下。
0: 卡纳莱，这是戈麦斯。安东，基米希，萨内，穆西亚拉，这球没太带好，巴拉圭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 普拉多，卡瓦列罗，
1: 他这名球员，他这个脚下的节奏掌握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0: 巴拉圭队换上来这个十一号普拉多呢，也是在巴西的帕尔梅拉斯队效力。他跟队长戈麦斯是俱乐部的队友。安东、威尔茨、吉米西、穆西亚拉、格雷斯卡。布朗，布朗的传球被挡了下来，卡塞雷斯沿着布朗身后的这个空当前进，这个铲球，第二个铲球都没有拦下来。普拉多，嘿，哎，很放松啊，这是在巴西联赛当中熏陶的人。
1: 不过他上场之后啊，确实感觉他很兴奋，拿球突破的成功率都非常高。
0: 是，他还有向前破线传球的这个能力啊。刚才卡瓦雷罗那个越位球呢，其实就是他传的。吉米西，
1: 你如果把基米希早一点放到后腰这个位置上，其实两个边路也都能打开局面。那他在中场有这种调度能力，你也不用阵型进攻跟防守有不一样的这种变化，你踏踏实实打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两个中后卫也完全有能力对对方的这种箭头人物进行盯防。
0: 那这尔斯曼说，你说我就不哎。
1: 但是这个比赛对德国队来说踢得有点吃力
0: 了，
1: 对，太辛苦了。而且有些球员的特点，威尔茨啊、萨内啊，这些球员的特点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基米希他踢到右中卫那个位置，他也很累。
0: 德国队的第九个角球，刚才禁区里边无球的情况之下，哈弗茨遭人暗算，这是二十三号。
1: 看一看这个角球的机会啊，
0: 撞了他一下，
1: 好球啊！
0: 后点，哎，大家在混战，哎，越位了，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德国队后点的队员越位。这球三号安东啊，他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
1: 这个比赛你一旦进入到加时赛的话，那可就不好说了，对球员这种心理来说，可能每一分每一秒它都会起到变化。
0: 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威尔茨，安东，
1: 你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时候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也就没有传进去。
1: 那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0: 嗯，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
1: 沃尔特马德说，我在纽卡斯尔最后也不是正印的中锋了，
0: 是，
1: 我也踢到前腰的位置上了。
0: 这个沃尔特马德呢，身高将近2米，从个子来看呢，是一个打中锋的不二人选，但他踢球的风格又不是那种站桩型的中锋。 啊，踢得也颇有灵气啊，个子高只是他一个附加条件是吧，也是踢脚下的。
1: 这个球没有出界，
0: 卡
1: 吉米西，穆西亚拉变线摆脱传，巴拉圭队卡瓦列罗造成了德国队犯规。
2: 巴拉圭这两个换人，一个是卡瓦列罗，还有这个普拉多，两个人上场之后作用还真是非常明显，
0: 相当好，
2: 对，
0: 相当好。这个球确实德国队犯规，安东啊一直拽着，
2: 是两个人
0: 胳膊呢。
2: 这两个人一个是有背身拿球能力，另外向前带球的速度啊，个人持球能力也非常强。嗯，这也是让体能出现极度下滑的巴拉圭队在锋线上，哎，有这两名拿球球员，能让球队的阵型呢往前靠一靠。
1: 卡塞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普拉多，这个球看看，普拉圭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雷尔斯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2: 失误太多了。
1: 来看，穆西亚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德国队好机会，穆西亚拉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2: 但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0: 是
2: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0: 穆西亚拉又来了，再传一次，库尔特马德、安东、吉米西打门，角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
2: 了，对，
0: 有点跟不上。
2: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穆西亚拉刚才在边路第一次传中那脚球，好像是没有找到感觉。
0: 是。马上队友抢下来，又给了他一次传中的机会。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啊，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比分还是1-1。会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吗？
2: 安东手摇了摇，我好像不大同意。看一看啊，
0: 布朗来踢这个角球，给德国队第10个角球了。
2: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哈弗茨身高啊还是有一定优势啊。
0: 沃尔特马德身边是跟了两个巴拉圭的球员，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啊。
2: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嗯，
0: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2: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变，嗯，
0: 边路是需要速度，
2: 是
0: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普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个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2: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0: 阿尔米隆上一场歇了呀，
2: 是。
0: 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
2: 感觉双方最后好像都有机会啊，
0: 肯定是都不想踢加时。普拉多来踢这个角球，开起来，

0: 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好，这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哦，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吕迪格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二位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出筋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德国队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里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1267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再回来欣赏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在第三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踢成了1-1，双方未能分出胜负，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今年世界杯的16强。现在这个阶段16分之1决赛呢是32进16的这个阶段，这是世界杯在今年扩军之后出现的新加的一轮淘汰赛。我们看到在加时赛的时候，巴拉圭队要准备再换人，换上2号贝拉斯克斯，撤下10号阿尔米隆。德国队呢，在90分钟比赛里边是换了4个人，格雷茨卡、穆西亚拉、安东和沃尔特马德先后登场。这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德国队所参加的比赛当中第12次进入加时赛比赛。德国队呢是算上本届是21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巴拉圭队呢是第9次参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1: 巴拉圭队换上2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
0: 换下的是10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吉米西、吕迪格，布朗、维尔茨、哈弗茨。因为有了将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
1: 在边路内部这个区域的配合，也就是在比赛结束前有一次威尔茨、穆西亚拉、哈弗茨、基米希这4个人有一次成功的传递，其他的时间在边路内部都没有形成特别有威胁的这样的边路的这种配合传中。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淘汰赛啊，前面2场淘汰赛呢其实都是几乎要进加时了，加拿大是92分钟进的绝杀球，在稍早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是95分钟打进的绝杀，都是差点见到加时赛。
1: 在一再二第三场终于进了加时。
0: 哎，沃尔特马德外围再打一脚，连续2脚射门都是被后卫挡住。
1: 最后这次是卡纳莱，这次封堵是最关键的一次封堵，但是控球率有优势的德国队现在体能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0: 是
1: 这个对。

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巴拉圭的后防线来说压力太大。基米希在后腰位置上他踢的还是更加自如一些，而且他的这种在中场的这种指挥调度啊要更加清晰。
1: 沃尔特马德一漏，卡瓦列罗，
0: 其实这下漏的还真是不错。现在就需要一个是哈弗茨，另外就是格雷斯卡，能否靠近沃尔特马德？
1: 是他往前位置顶一顶。
0: 对，因为现在防守上的压力不是特别大。进攻当中球员的站位可以更有层次一些。
1: 好，这个球裁判呢是吹停了，给了德国队一个任意球，踢到了威尔茨卡塞雷斯。确实沃尔特马德是场上第一高度啊，从这个平视的视角能够看出来。沃尔特马德身高1.98米，看看基米希的这个任意球，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守门员把球打出来，穆西亚拉塔好球，再传后点，百度角球。
0: 贺伟，你说塔刚才这个是动作慢呢还是节奏好？
1: 我觉得他是预设的这个动作啊不管对方怎么办我反正就要这么干，结果效果特别好。我认为对方后卫也预判了，他觉得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巧妙的
0: 是
1: 转身的动作，这是克鲁伊夫转身，
0: 哎，
1: 第11个角球了，德国队的。对的，安东和守门员希尔呢，两个人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口角。安东的任务去干扰守门员希尔的走位啊。巴拉圭是安排了一个后卫在这干扰安东，角球到后点顶到禁区里边，德国队在投诉对方手球。裁判呢是直接给了球门球、啊、
0: 对，说
1: 角
0: 球
1: 先出界，
0: 对，塔顶的时候已经出界了。
1: 这个弧线非常大，其实不好说啊，
0: 不好说。这也没有手球，
1: 对对对，球不一定整体出了底线，但是呢，巴拉圭也确实没有手球啊。巴拉圭场边上要把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9号萨纳布里亚和20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

0: 吕迪格，菲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球。球出了底线，球没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没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古斯塔沃·戈麦斯，
1: 但是他不能下，他很关键。啊，最后给的是一个角球，哎，给的是一个角球。
0: 这角球应该还是挺清楚的。沃尔特马德把球停下来之后转身射门，哎，被后卫挡了一下之后，球是缓缓的出了底线。
1: 今天有几次判断，巴拉圭的判断还是后防线的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肋骨上啊，虽然碰到手臂，但是这种球呢可能会被认定是手臂处在自然的位置。给的是角球啊。巴拉圭这边的九号萨纳布里亚和二十号奥赫达上场，这下来四号卡萨雷斯，卡萨雷斯今天是够辛苦的。
1: 十六号博瓦迪利亚是不是也要换下场？
0: 好，巴拉圭队把五个换人名额也都使用了。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二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维尔斯这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打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了，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那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0: 是，
1: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0: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1.98米也够不着，有点高了。
1: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45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本威尔茨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种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0: 威尔斯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45度传中的人。
1: 是。
0: 穆西亚拉，弗雷斯卡，角球，第13个角球。
1: 其实这种斜45度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但是这个威尔茨呢，其实他在中路吸引对手防守，然后利用他的这种传球的威胁球的能力，我觉得球队可能会在进攻当中变化更多更丰富。
0: 就是维尔斯是不是要更靠近禁区，
1: 是或者是他跟这个中场的基米希啊穆夏拉靠得更近一些。
0: 看看德队的第十三次角球，布朗护点顶，
1: 漂亮，
0: 德国队花了十三个角球，
1: 是
0: 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1: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0: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2-1，相差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1: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0: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塔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1: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0: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1: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
0: 哎，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2-1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
1: 哦，
0: 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这时候场边的两位中国籍的裁判员马宁和周飞也要协助主裁判，要把秩序维护一下，要把双方的替补席的人都隔开。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进球，虽然塔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安东在那干扰守门员希尔，这儿是有问题的。对，安东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守门员希尔的
1: 移动。那这个下，而且
0: 可能要被吹掉这个球。
1: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0: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1: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
0: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1: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0: 要被吹掉了。
1: 对，
0: 好，主裁判现在已经看完了录像，他耳机里头的应该在和视频裁判在做最后的沟通。一会儿他就要通过扩音喇叭把最终的决定给宣读出来。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有可能要被吹掉，
1: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0: 好，主裁判。
2: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e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0: 好，是一个犯规，
1: 犯规
0: 啊，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1: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0: 最后两步跟丢了。
1: 是
0: 啊，双方还是在1-1的状态啊，进球无效。阿尔法罗吃到黄牌啊，是因为他刚才呢情绪比较激动。主裁判那个心里想，我去看录像，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要激动也是纳格尔斯曼激动。但是这个进球确实是被吹掉了，1-1，现在是。
1: 有可能他给裁判鼓掌的声音可能过大。
0: 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4分钟，
1: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0: 不可能不激动。
1: 对， 这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
0: 哎，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卡瓦列罗上来之后对布朗的冲击很大，
1: 是，而且布朗呢今天他是在边路啊，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边路，他要配合威尔茨的很多进攻，所以他上下奔跑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0: 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1: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但是现在用人名额已经都换完了吧，
0: 德国队还有一个，但是巴拉圭队已经用完了，
1: 用完了。
0: 穆西亚拉往里切，没有过去，霍尔特马德，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霍尔特马德很痛苦的倒在禁区里边没有起来，德国队在投诉想要点球。
1: 这下对抗呢肯定是踢到了，肯定是两个人之间都有这个肢体的这种碰撞，但是裁判可能认为这个球不足以判罚犯规。霍尔特马德现在也是站起来了，
0: 安东，布拉多，
1: 嗨嗨，这个球，布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0: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1: 是，
0: 现在还回来了。穆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1: 威尔茨
0: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德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1: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
0: 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1: 那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0: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1: 好，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0: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
3: This is CMG TVCN。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
1: 刚才还是在跟主裁判有些交流，那个球我没犯规啊，
0: 这个还是挺明显的。
1: 对，
0: 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了，对吧？他去干扰守门员。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几次德国队有威胁的进攻还是来自于哈弗茨的头球或者其他同伴的这种边路传中，这还是德国足球的他最基本的一些战术风格。
0: 对，
1: 这个是不能丢掉的，即使有一些技术行为，现在换人之后穆夏拉他现在又从中路来到了边路，
0: 对，
1: 来到边路的话，来到右边路萨内这个位置，他的特点又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完全的释放出来。
0: 这也是在过去这么一长段时间德国的体育媒体和他们的足球人对纳赫尔斯曼这个国家队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诟病。
1: 现在就是沃尔特马德顶在队前面，然后哈弗茨是在他身后，把穆西亚拉拉到右边路。穆西亚拉拉到右边路的话，他又不是那种速度非常快的人，他是在中路吸引对方防守权，然后他有突破，有这个直塞球。好，双方呢喝了几口水之后，准备进行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距离点球大战啊，可能只剩下15分钟了。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在空缺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13号卡纳莱。

0: 阿伯森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
1: 整体上哈弗茨还算是德国队今天发挥比较稳定的球员之一，就在场上至少他能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啊能够展现出来，
0: 因为他在自己适合的位置上。
1: 对，那其他人很多德国队球员都不是在自己最适合的位置上，所以也没法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技术跟战术。
0: 德国队呢在自己的禁区外边犯规，巴拉圭队的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中后卫基本上都上来了，
0: 双方今天呢是场上队员各吃了一张黄牌，两个主教练各吃了一张。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卡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六个角球。
1: 巴拉圭整体上比赛踢的还是比较务实，没有过多的这种无效的控球。更多都是向前，看看这个角球啊，
0: 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德国队这个时候场边呢也要再换人了，德国队此前呢在九十分钟比赛里面是换了四个人，因为进入加时赛之后呢双方又多出一个换人，
1: 多出一个换人、哎、对。布朗感觉有点跑不动了。
0: 巴拉圭队左路传中，球又抢了回来，德国队呢在场边二十号阿米里，二十四号加夫，两个人都准备上。
1: 西这个传球传得非常漂亮，
0: 布朗，布朗这两步有点趟不出去了，脚步有些踉跄了。德国队的第十四次角球，
1: 啊，要换下维尔茨，换下吕迪格和维尔茨。
0: 换上阿米里和加夫，德国队呢是把进入加时赛才拥有的第六个换人名额也都使用了，因为此前他们换了四个人，这一下是一个双人的换人。德国队第十四次角球，裁判示意基米希一定要把球至少压在这个角旗区的弧线上。金米希向队友做出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直接转向了球门，弧线还是非常致命的。
1: 对，而且这个球感觉就是要直接射门一样，
0: 守门员很准备充分。
1: 对，这个球有个明显的下坠。
0: 第十五个角球出现了，
1: 布朗跟金米希啊，今天打完比赛得好好找队医按摩一下。
0: 布朗来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巴拉圭这一次 有反击的机会。德国队回防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巴拉圭的向前推进的速度不是特别快，转到另外一侧，卡瓦列罗。巴拉圭队没有全力的向前去找这次快攻的机会。戈麦斯，
1: 巴拉圭换上场这几名球员作用还都是不小。嗯，像
0: 他现在应该这个九号萨拉布利亚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1: 对，二十号奥克达表现也不错。嗯，
0: 因为他们体能相对充足。
1: 是，现在卡瓦列罗是出现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0: 布朗，
1: 而且球队依然还是保持了非常紧凑的这种阵型。
0: 孟西亚拉被铲到，双方队员都很痛苦的倒地。六号阿隆索，阿隆索这个球呢并没有踢到球，直接是绊到了孟西亚拉。哦，这个时候巴拉圭又有一个队员倒在了地上，二十三号加拉尔萨。
1: 这次是刚才在观看阿隆索的时候，应该是穆夏拉跟这个加拉尔萨可能有一个对球权的一个争夺啊。
0: 啊，就是、
1: 啊这是基米希。
0: 在裁判员的面前呢稍微夸大了一下基米希动作的效果。看这个任意球，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0: 基米希来踢。
1: 博尔特马德
0: 守门员直接将球摘了下来，拿得非常稳啊，
1: 距离点球大战时间可是越来
0: 越少了。
1: 对，
0: 阿米里，哇，阿米里就像撞在了电线杆子上一样。
1: 他关键刚刚出场，节奏还没有跟上。
0: 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汤普森。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1: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0: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十九次射门五次射正，巴拉圭队七次射门三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
1: 哎呦，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到，是左脚带到。这个右脚铲到的话，我估计就颜色就换了。嗯，
0: 但是他这个意图是看得比较明显啊，就是比较激动的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所以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
1: 有点这个是报复。那因为刚才球刚被抢断，关键是穆夏拉在这个位置上他踢得不舒服。
0: 比赛越往后进行呢，大家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因为体能也在下降。
1: 是，虽然经过了

0: 多次的这种人员调整，但整体这种场上的这种战术，纳格尔斯曼并没有让球员我觉得踢得更明白。那相反，沃尔特马德也好，穆西亚拉也好，包括下半场出场的格雷斯卡，在场上几乎没有怎么看到。哎，
1: 这应该是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也吃到了黄牌。
0: 刚才主裁判走过来的时候，阿尔帕罗马上扭头向其他方向靠近，再给他套一张的话可能太线上看台了。
1: 德国的小球迷啊，非常的揪心看这样的一场世界杯淘汰赛，因为点球大战踢到点球大战就不好
0: 说 了，这就是巴拉圭队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呀。
1: 是这样的，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0: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1: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
0: 我说现在这个杯赛的这种赢球公式就是你要放弃一些无效的控球，上半场德国队这种无效控球太多了，而且这个战术，哎，
1: 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那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0: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1: 双方的场上队员现在是各吃两张，场下呢两个主教练各吃了一张，巴拉圭那边助理教练也吃了一张。基米希的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
0: 布朗主罚，安东应该又去门前。
1: 安东这回呢可能会稍微老实一点，离守门员远了一点。
0: 对，
1: 角球开到中路，头球！
0: 哎呦，这个球啊，
1: 顶到
0: 太可惜了！
1: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0: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1: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0: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1: 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留着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0: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1: 巴拉圭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0: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1: 加拉尔萨
0: 对
1: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
0: 体能现在已经都是消耗到了极致。
1: 本届世界杯上来之后呢，在16分之1决赛，双方就遇到这么大强度的一场厮杀，可能呢，大家之前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个比赛实际踢起来，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消耗还是比较大。
0: 马宁也是举起了补时牌啊，最终是补时2分钟，
1: 不太多。这个补时时间不太多，距离点球大战还不到2分钟了。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基米希、阿米里两个人，要基米希右脚来踢的话，有可能是要选择传了。但是呢，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 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
0: 角度还是有点小。其实这个球可以罚到里边，最后去争取啊，在禁区内出现一些混乱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
1: 巴拉圭队也是最后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6号阿隆索。
0: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赛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又有点抽筋了。
1: 换上5号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6个换人了。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
0: 距离120分钟，
1: 裁判随时都会
0: 鸣哨，随时
1: 属于秒计了。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2个小时的激战，两支球队依旧是战成了平局，1-1。这样的话，两支球队都将面临着本届世界杯的一场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淘汰赛的第一轮就上一这么大的强度啊！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等待着双方的点球大战的开始。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们一起等待着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这仅仅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16分之1决赛，前两场呢都是踢到了90分钟的伤停补时阶段，分出了胜负。而今天德国队和巴拉圭队两支球队踢完了120分钟，也没能分出胜负。进入点球大战，应该是阿尔法罗和他的巴拉圭队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3: 刚才贺炜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说点球就这么来了，点球来了，但是来的一点都不突然。一个是巴拉圭队，这是他们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而且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也是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对德国队来说，他们不仅没有把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同时纳格尔斯曼的几次换人调整似乎也不是很到位，所以这个点球来了，但是并不突然。看看最后谁能在点球大战当中扛住这种压力吧。
2: 要知道呢，德国队虽然不愿意这场比赛踢进点球，但是呢，确实德国队在过往的世界大赛当中的点球的经历很丰富，而且成绩不错啊。过往7次国际大赛的点球大战，德国队赢得了6次，仅有了一次失利，就是在1976年欧洲杯的决赛，当时呢点球3-5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帕年卡罚进的那个著名的勺子点球啊。
3: 温克尔不是说了吗？这个足球比赛就是两支球队踢了120分钟。
2: 然后德国人获胜，
3: 德国人获胜，点球获胜。
2: 双方来进行点球大战的猜边。巴拉圭呢，在世界杯上点球大战只经历过一次，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也是在1/8决赛当中，他们点球5-3淘汰日本，晋级了8强。德国队，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整个国际大赛的点球经历，因为包含着欧洲杯。那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德国队世界杯的点球大战4战全胜。还是有底气。我们来看看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现在呢，在北京，在中国应该是时间到了早上，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了吧？不知道这场点球大战会吸引多少人暂停上班的匆忙的脚步，来看看世界杯在今年为大家送上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德国队呢，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先踢，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哈弗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维尔茨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点球大战同样也非常考验双方的守门员。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希尔呢，今天的比赛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先要来守这个点球。
3: 希尔身高1.98米，
2: 看看哈弗茨主罚的这个点球啊。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3: 球被扑出了，
2: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啊。
3: 两个门将的身材啊、臂展啊，这都是非常强。所以这种球的话，如果说你一旦这个角度或者是力度稍稍被守门员判断准确的话，都容易被扑出。所以这对罚球球员来说，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
2: 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十一号普拉多，
3: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2: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3: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斯要大，
2: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
3: 但是角度要更刁，角度要更刁，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2: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一比零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3: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2: 基米希面对着希尔，基米希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3: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基米希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2: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啊，
3: 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2: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3: 点球真是要一颗大心脏。
2: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3: 而且力量很大，
2: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两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3: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2: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
3: 轻
2: 非常轻 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两步。
3: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2: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3: 对，脚腕的变化。
2: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 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两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3: 没进，
2: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3: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2: 德国队还活着。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是窒息的，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阿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3: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2: 阿米里的任务是必须要把点球踢进。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3: 没问题，
2: 顶住了压力，
3: 对，
2: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五罚三中，巴拉圭队呢是四罚三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

0: 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
1: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纳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哎呦，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1: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1: 这一次应该是十三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1: 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这是本届世界杯我们见到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就出了一个心理上的冷门。
1: 是，以后莱因克尔这个解说格内也要换一换了。
0: 德国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夺冠之后，此后算上本届连续三届世界杯，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是未能进入16强。在120分钟时间1-1战平之后的点球大战，通过6轮的点球大战，德国队还是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巴拉圭人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我们看完比赛之后觉得巴拉圭本场比赛是有他赢的科学成分在内，但是他们毕竟在此前比赛开始之前，心理上来说应该更多人觉得德国队有可能会前进。
1: 是的，可能现场更多的这种德国球迷，包括当地的美国球迷，都认为德国队是更接近十六强的那支球队，但是巴拉圭的教练、巴拉圭的球员、巴拉圭的门将希尔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而他们也是在用自己的表现最终是击败了德国队。但是对德国队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球员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相反今天在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在场上踢着自己并不习惯的位置，并不熟悉的位置，所以整个比赛德国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踢得非常的别扭。
0: 是，就像德国神话当中的英雄齐格弗里德一样，他刀枪不入，但是他有一个弱点，他背后有一处伤口是会被击破的。纳格尔斯曼似乎是本届德国队我们看到的最大的短板。
1: 没错，
0: 德国国内对他一直也颇有诟病，但是今天在他的排兵布阵包括之后的调整，确实让人们感觉到德国队踢得不顺畅。
1: 这样的比赛也是让德国队的球员我们看非常的沮丧，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当你不能把自己的特点全部展现出来的时候，当对方把你研究得更加透彻的时候，你再不能在比赛当中有这种更灵活性的变化，那可能等待你的只有失败。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球队，巴拉圭的球员也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的这个主罚点就踢出球门之外。
0: 是这样的，连续第三次获得的赛点他们终于把握住了。德国人止步了，巴拉圭人继续前进。恩西索和他的队友们值得享受这个波士顿的夜晚。而对德国足球来讲呢，2014年夺冠之后连续三届世界杯都踢

0: 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他们需要不断总结、要提升的地方。现场的数万名德国球迷呢，和他们的队员一样，都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但是呢，在日耳曼文化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序的世界遭遇混沌的逆袭。但是德国足球的韧性就在于，在毁灭之后的新生和轮回，失败常成为重构伟大的起点。也希望德国队能够再找出。 继续前进的办法。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见证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第一场点球大战，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足球的止步。不过，这个夜晚的欢乐应该属于巴拉圭人。哎，在波士顿，相信今天啊，不少海鲜馆子里面会充满了巴拉圭人快乐的身影。德国队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呀。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教练的这种战术的思维、战术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拖累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问题。
0: 看来，已经刷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最年轻主帅记录的纳格尔斯曼，回到德国应该会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压力。
1: 而老帅今年64岁的阿尔法罗。
2: 连续两届世界杯带领不同的国家队征战，上一届是厄瓜多尔的主帅，本届呢他作为巴拉圭的主帅，带领球队杀进16强。今天虽然两支球队主教练都吃了一张黄牌，但是纳格尔斯曼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还会吃到德国的另一张黄牌，
0: 是的，
2: 他有可能会被红牌罚下场。我觉得，马特乌斯赛前谈的一句话非常正确，就是。 这支球队并没有展现出德国足球的精神属性，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支德国队，他在两翼的这种冲击力，他球员的这种在场上的那种拼劲儿，在这届的德国队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说这个也我觉得也是纳格尔斯曼他需要总结的。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在波士顿进行的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德国和巴拉圭的比赛。 最终结束，通过点球大战，巴拉圭淘汰德国，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现场的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15，那最终巴拉圭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德国队，现在晋级到了16强。我们可以看一下巴拉圭队在未来晋级到16强之后，他们要对阵的是法国和瑞典在之后决出来的16强的席位。这场比赛看下来真的是感觉元素特别多啊，我们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跟第一场点球大战。但这场比赛看下来啊，我觉得必须要先让陈明说一下，因为刚刚啊这点球大战沸腾的时候，他说我从昨天晚上11:30到现在看到最后，我觉得这夜熬得值了。
1: 觉得这夜熬得特别特别的值。如果是回去睡觉了，这场球没看的话，没看直播的话，我觉得心里一定会有遗憾的。

0: 接着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细节，刚才呢佳远和小蔡俩人玩了一个游戏，就是看这个在比赛当中谁这个点球到底是发左边还是发右边。嗯，跟大家说佳远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0%了，
1: 他适合去场上递那个小纸条你知道吗？
2: 对，我应该去给巴拉圭的门将写小纸条。
0: 让刚才给这点球大战跟小蔡紧张呢，小蔡之前背的词儿都快忘了。
1: 主要是啊，每一次当我已经预设好这个结局的时候，场上的局势就是不停的在改变，对吧，就是一直在变化，所以这场比赛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精彩。其实刚刚武志指导看的时候也很紧张，
0: 他都不敢加入你们的游戏。
1: 他怕猜错是吗？
3: 其实我是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点球大战的失利，德国队出局固然有些遗憾，但是当穆西亚拉上场之后，他又重蹈了萨内在之前的表现，那么的急躁，那么的孤立无援，那么的沉溺于自己的带球，那其实折射出来的是德国队整个120分钟比赛当中进攻上的无序，
0: 对，
3: 风格上的自我的矛盾，他又想踢得华丽，又想轻松地拿捏对手，又想加速，但是最后加不起速度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德国足球需要去重新思考的问题，你到底想踢什么样的风格。
4: 所以这个比赛呢，从整个德国队晋级之路啊，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德国队呢让我想起12年欧洲杯当时那支德国队在转型时候的困难。当时那支德国队呢，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他是从以往德国队有日耳曼战车的那种刚猛和那种刚硬的过程当中往技术化去转，然后呢换来了14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功，他完美的结合了两点。但是随着克罗斯这一批球员退役，德国队现在越来越缺少传统的日耳曼战车应该有的这种刚猛，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上顶的那个劲儿，在本届赛事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遇到克罗地瓦，在遇到厄瓜多尔，在遇到巴拉圭的时候，德国队一次一次的被对方用铁血一般的斗志给打垮，所以这是德国队现在最需要反思的，也是德国队，我想从德国足协到德国的国家队建设到他的联赛的选材，可能又需要重新进行一番梳理啊。德国足球一直在走这样的路，所以呢这次遇到这个挫折，很多德国球迷呢看了3场小组赛加上今天淘汰赛，心理上已经，我想已经有一定阶段的缓冲，所以你说这场比赛输了对德国球迷的这种悲伤程度有多大呢？可能某种程度上反而还不如当时小组赛第3场输给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那么意外。但是从另一个维度来讲呢，德国队这届比赛呢，他准备的真的充分吗？可能你从这场比赛来看，他准备的还有很多地方是根本不充分的，在边路是缺人的，在中间是缺办法的，在比赛的整个预案和准备上，包括诺伊尔的以这个年龄段，他在整场消耗120分钟之后，他出球
0: 点球。
4: 对于这支德国队来说，就算今天过了这关，可能后面还会有更难过的关。我们还是要恭喜巴拉圭队。巴拉圭队呢，让我想起他们的主教练阿尔法罗在前几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他曾经泪洒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的球员每一个都是战士。”所以巴拉圭人能有这样的状态，你想想接下来不管是对法国还是对瑞典，巴拉圭是一块多么难啃的骨头。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像主教练阿尔法罗，他对于这个队伍的这种激励和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赛季他已经不止一次的说我的球员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包括像之前西班牙同乌拉圭那场比赛，他也召集了球员说，你们一定要看看，虽然我们还最终没有确定晋级，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获得的一切都是这般的值得。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支球队他们在团队上面的协作是非常有动力的。
0: 对，那格尔斯曼呢，说实话，其实武士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年轻，就是他对于球队这个战术的打法其实受到了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诟病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对于德国足球来讲的话呢，可能未必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对于整个的纳格尔斯曼来说，对于整个的德国足球来说，这场比赛确实失利了，他们的世界杯的在本届比赛当中的征程是结束了，但是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 也是要进一步的调整，所以我们未来呢也要关注一下，就是在巴拉圭晋级了之后，他们有可能要对阵的是法国和瑞典当中决出来的那一个胜者。三位觉得比较倾向于哪一队？
4: 法国和瑞典嘛，这个配置其实很有看点的一对组合，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冲击力都很强。而且两支球队呢，某种程度上他们都甚至于更喜欢把中场让渡出来，然后利用对方的后防线的空当来穿插，肯定是法国队的综合实力要更强，武器库更丰富，各种维度来看呢，球员的状态调动的也更好。另外呢，对于德尚来说，好像全队能进淘汰赛，全队会有一种动力，就是要给德尚的大赛 这个也不能算是确定的告别之旅吧，但是至少全队我觉得会有一种额外的动力。那对于瑞典队来说呢，其实我很好奇他们现在的心态，因为以瑞典的这个阵容来讲，他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所以接下来打呢，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战术上的战略上的压力，可能战术上呢，他会是不是有一些大胆的尝试，这种大胆尝试能不能给法国制造一些困难，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一下的，
1: 值得期待。因为之前崔笑也说过，他说瑞典队可能就是你看上去又好打又不好打，哪个队伍在这里可能都不会吃到太多好处的一支队伍。
4: 对，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呢，从当时淘汰赛分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是咯噔一下，都觉得哎呀，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太凶险。可是你看现在晋级的反倒是加拿大和巴拉圭先出来了，
0: 对，
4: 这完全是赛前可能很难想到的一个局面。那接下来呢，就要看看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会怎么发展了。
1: 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的9点也要进行了，而且呢，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大概20分钟左右。现在球队应该是已经乘坐大巴前往现场了。那这一场比赛，二位觉得两支球队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策略？
3: 至少第一个冷门现在已经出现了，后面还会有多少个冷门我们尚未可知，但是我觉得足球的世界一切都有可能。当然了，再回到刚才要说的以及要转的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摩洛哥队不好踢，荷兰队我相信也看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画面，对吧？他们给他们的这种足球强国其实是踢了更多的醒，对吧？如果一旦攻不进去怎么办？一旦拖到加时赛怎么办？点球大战怎么办？其实荷兰队在点球大战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成功的成绩，当然会有啊。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爆冷的话呢，是强弱分明，强队输球了被淘汰了算是爆冷，但是一会儿要出场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实力呢在伯仲之间，或者说是六四开吧，可能荷兰稍微占一点点优势。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我相信这可能也会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4: 我接着陈明的话说，其实这场比赛呢，就看双方的姿态谁能放得更低。打世界杯的比赛，你进入到淘汰赛以后，有的时候就是谁的姿态能够放得更低。因为进入淘汰赛呢，是赢者强。不是强者，不是强者赢。所以这是早上啊，有点
1: 但是听懂了，
4: 是这是淘汰赛的一个一个常态吧。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看德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如果我们辩证的看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那支14年的功勋阵容的德国队已经远去了，那支我们印象当中的强者已经不再赢了，但是这支德国队有很多年轻人，有帕夫洛维奇，有恩梅查，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需要这样的失利作为重新出发的一堂课。所以对于这支德国队来说，这样的失利，这样的淘汰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觉得恰恰是德国队一个反思的开始。德国人真正的战斗力就是从他们开始反思开始的。
1: 所以对德国队来讲呢，其实他们的未来路还很长，所以这一次的跌倒呢没有关系，可以再爬起来。我们后面呢也看到这支队伍在后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9点，让我们共同迎接的是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我爱世界杯，稍后精彩继续。